0: 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她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 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

0: 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2: 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就是

0: 的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
3: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收入买的，收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

0: 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 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支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啊、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

0: 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这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出啥事了？
1: 团长
0: 啊，
1: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洪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庙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是1950年的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周年。在中国人民过国庆节的时候，邻国朝鲜正在经历着一场战争。10月1日一大早，北朝鲜上空遍布美军飞机。对于这些密密麻麻的飞机，北朝鲜人民可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面对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可是这一天，飞机上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许多纸片。投降敦促书，很明显这是美国在催促北朝鲜投降。那么这些传单是谁下令散发的？北朝鲜人民会就此投降吗？这跟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想知道这些，我们还是得把时间倒回到3个月之前。
1: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国驻远东海陆空军迅速参战。6月27日，美国扩大朝鲜战争，杜鲁门总统宣布出兵台湾。早有准备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当天就进入台湾海峡，割断台湾与大陆，致使大陆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6月28日，愤怒的毛泽东发表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0: 朝鲜内战本来就是人家朝鲜自己的事儿，美国非得插上一腿，还以此作为出兵台湾的借口，毛泽东当然不乐意了。当时新中国才成立一年。

0: 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干涉朝鲜内战的决议，并由美、英、法、土耳其等16国组成联合国军出兵朝鲜。美国任命正在日本东京的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战刀又一次闪烁出逼人的冷冷寒光。
1: 这位总是喜欢叼着玉米芯的烟斗、戴着黑色墨镜的人，就是麦克阿瑟将军。他被誉为快速而锋利的战刀。这一次，他把战刀挥向了朝鲜战场。他的出现注定要在朝鲜战场上演一场血雨腥风。麦克阿瑟做事高调，不按常理出牌，即便是在战场上，也喜欢把自己当作明星一样。他喜欢登上各大报刊的头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美国飞机在北朝鲜上空来回来去的散发敦促投降书的命令，就是他下达的。这是麦克阿瑟很喜欢用的一招，当然也是比较客气的一招。那么至于不客气的招数呢，那可就多了。比如麦克阿瑟一到朝鲜就率领联军打过了38线。联军打过了38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把战火直接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一旦全面占领了朝鲜，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对此，毛泽东的心里清楚得很。但是鉴于当时的国情，毛泽东确实不想让中国卷入一场战争，于是他找来了周恩来，并且交给周恩来一个任务。这个人叫贾瓦拉姆·潘尼加，是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1950年10月2号晚上，潘尼加在睡梦中被周恩来叫醒，召进了中南海。当然，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叫的。一阵寒暄后，这位大使记住了那晚周恩来说的话中最关键的一句：如果美国人越过38线，中国将被迫干预。周恩来的话已经把毛泽东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了，你美国一旦要越过38线，中国将不得不出兵。可是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跟美国说呢？因为当时新中国同美国已经断绝了一切联系。毛泽东知道告诉潘尼加就等于告诉了美国，他要的就是让潘尼加给美国捎个话。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潘尼加很快就把话带到了。可是美国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0: 中国发出的信息很快送到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耳边，但他却信不过那位印度大使，反而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国人的虚张声势。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官员当天就说：我相信中国是不愿被碎剁细割的。显然，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因华盛顿对自己军事力量的高度自信而当做了耳旁风。
1: 因为他们那么信任的麦克阿瑟将军，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是所向披靡、捷报频传，而且麦克阿瑟告诉他们了，最多只要1个多月的时间，自己就可以凯旋了。可这一次，美国人真的是失算了。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求援信。这封信是一个名叫张一度的人送来的，只不过这是他的化名。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宇。他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我们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2页朝文。当时就被翻译成了中文。信里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开头：敬爱的毛泽东同志。其中信在最后写道：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38线以北地区，则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38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

0: 接发动援助我军作战。新的落款是金日成和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相朴宪勇，时间呢是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很明显这封信是一封求援信。金日成是找毛泽东搬救兵来了，而且通过信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金日成是非常的焦急，他急切地盼望着中国能够出兵。但实际上金日成最先想到的救兵并不是毛泽东，是谁呢？金日成首先想到的救兵就是这个人，哎，斯大林。当金日成最初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斯大林倒是言之凿凿，他说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能让敌人跨过三八线，而且还要做好准备同敌人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这样看来，斯大林还是非常重视朝鲜的局势的。但是当金日成提出军事援助的时候，斯大林直接就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斯大林对金日成说，武装援助的问题必须首先和中国的同志商量。之后他便给毛泽东拍去了一封电报。就在这栋豪华别墅外的躺椅上，斯大林口述着让部下发出了这封电报。在这封电报当中，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出兵的要求，语气非常的客气，但态度不容商量。那么在电报当中，斯大林是如何向毛泽东提出要求的呢？我们找到了一本叫做《朝鲜战争俄国档案文件》的书，在这本书里有这份答案，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是这么写的：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北朝鲜提供援军，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斯大林的意思表达的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现在朝鲜形势危急，可是我在度假，所以一切呢就交给毛泽东您了。毛泽东在接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之后考虑了很久，因为如果中国一旦出兵，那么面对的将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美国。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中国都无法与之抗衡。可为什么最后毛泽东还是下定决心要出兵呢？理由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这里有一张人民日报，它已经微微泛黄了，因为它的发行时间是1950年11月2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张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样的口号。在整个报道中呢，我们可以详细的看一下，现在朝鲜的战争不单纯是朝鲜问题了，事实上美帝是在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打到我们头上来了，唇亡齿寒，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唇亡齿寒，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十分透彻，美军一旦越过三八线攻下了北朝鲜，那么整个朝鲜半岛都将沦为跳板，美国随时可以打过鸭绿江对中国发动战争，到了那个时候再出兵可真是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毛泽东必须在美国刚刚拔出这把匕首的时候断了。
1: 在得知毛泽东决定出兵支援朝鲜后，苏联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斯大林承诺将派苏联空军予以空中支持。1950年10月7日，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也越过了三八线。第二天，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向东京报告，向平壤的进攻已经开始。 兴奋的麦克阿瑟再次向金日成发出投降的通牒。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外交官已经通知朝鲜政府，中国政府决定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复战。
0: 既然决定要派兵出征朝鲜，那么接下来毛泽东要考虑的就是应该由谁来带兵出征了。对此，毛泽东的心里早就有了人选，那就是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并被毛泽东誉为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尽管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那个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并有着快速而锋利战刀之称的麦克阿瑟，尽管当时麦克阿瑟连彭德怀是谁都不知道，但在毛泽东的心中，志愿军总司令非彭德怀莫属。带着这份自信，1950年10月19日晚上开始，25万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就在志愿军到达朝鲜的第一天，朝鲜战争的局势似乎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平壤失守了。高调的麦克阿瑟马上预言说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斯大林反悔了，拒绝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这就是说，刚刚踏上异国战场的志愿军成了一支在现代立体战场上对自己头顶上至关重要的天空完全无法设防的军队，这确实是太可怕了。
1: 那时的朝鲜天空被美军飞机独霸，志愿军初期只有被动的防空躲避。由于担心暴露目标，当时有严格的战场纪律严禁向敌机射击。当时对飞机作战了解不多的一些志愿军部队，不仅规定不许大声说话，怕被天上的美军飞机听见，戴眼镜的要摘下来，眼镜反光飞机能看见，甚至镶金牙的也不许张嘴的命令都在战场上传达。十月底，朝鲜已经下雪了，气温骤降，没有人敢去住路边还残存的房屋，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肆无忌惮的美军飞行员袭击的目标。徒步赶往作战地域的志愿军部队只能在山林中过起夜行昼宿的日子，战士们就是睡觉身上都得盖上蒿草和树叶。多年后，许多人依然记得他们在风雪中吃的第一顿饭，雪花不断地洒进碗里，吃得里外透心凉。与此同时，联军依然正在大举向北挺进，南朝鲜的士兵们坐在卡车上啃着苹果，谈笑风生地一路追赶着后撤的北朝鲜军队。
0: 联军像赛跑一样冲向鸭绿江。毛泽东知道这时候已经没有部署防御的时间了，不能再等了，于是他立即命令彭德怀，无论如何先打起来再说。就在彭德怀紧锣密鼓的部署这第一仗怎么才能打好的时候，第一枪在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时候打响了。
1: 1950年10月25日凌晨2点多钟，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值班电话突然响起，参谋长谢方在电话中听到了118师师长邓越紧张的声音，他们已经和对手遭遇了。
0: 南朝鲜军队的第一师师长白善业发现自己一路凯歌的先头部队被志愿军打得稀里哗啦，于是他赶紧向联军总部报告说来了好多的中国人，而且还是八路军。他就像那个带话的印度大使一样，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因为所有的美国人包括杜鲁门总统在内都相信那位高大的麦克阿瑟的判断，因为麦克阿瑟说了中国不可能出兵，所以你白善业的话他 太没有分量了，但是毛泽东却谨慎了。眼看着自己已经与对手拳头碰拳头，毛泽东决定先避开英美的军队，第一口先吃掉南朝鲜的部队。
1: 毛泽东断言，只要我军勇敢穿插至敌人的侧后，断敌退路，则胜利必能取得。所以一路追赶对手的三十八军接到志愿军司令部新的命令，实行战略大迂回，绕到正在激战的云山战场后面，包抄截断云山之敌的青川江退路。虽然志愿军112师335团拿下了军隅里北面的制高点飞虎山，但由于联军主力迅速撤至青川江以南，占据了沿江的有利阵地。对志愿军来说，不仅歼敌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而且一线作战的部队已经几乎弹尽粮绝。10月5日，在朝鲜的志愿军全线停止了进攻，历经13昼夜的第一次战役结束了。
0: 第一次战役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青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圣诞节之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算是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场的战局。而在北京的毛泽东似乎有些遗憾，在战役结束的当天，他给彭德怀司令员派去了一封电报，接到这封电报之后，志愿军便消失在了群山当中。这就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的揣测，中国人想干什么呢？面对大家的猜测，麦克阿瑟淡然一笑，他笑大家看不透，这还用猜吗？志愿军被打跑了呗。确实是，无论大家怎么猜测，志愿军确实消失了，他们去哪儿了呢？其实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设计的由东西两线诱敌深入，最后在运动当中围歼整个联军的策略。敌人的部署是分成东西两个集团，主力呢在西面。毛泽东策划的整个第二个战役，就是利用38军和42军从中间把敌军的东西两个集团给它分开，实施中央突破。所以他先攻击德川和宁远，而把西部的敌人呢诱至大管洞、平南镇、温井还有妙香山歼灭，而东部的敌人诱至旧金里和长津县歼灭。所以志愿军不是消失了，而是绕到了敌人的后方，并且还设置好了一个大陷阱，引诱敌人往里跳。可毛泽东怎么就知道这条大鱼一定会上钩呢？其实他早就让彭德怀准备好了香饵，至于是什么，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毛泽东要做的就是等待着大鱼上钩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赴朝鲜作战的儿子毛岸英已经在3天之前死在对手凝固汽油弹的轰炸之下。11月25日上午，数架美军飞机突然袭击了位于大鱼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司令员彭德怀的房子，连铁板都可以烧化的高温，仅1-2分钟就把房子变成了废墟。跟随彭德怀担任俄语翻译的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高瑞欣牺牲在火海里。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直到1个多月之后，毛泽东才得知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当时毛泽东表现得非常镇静，他说：哎，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来不及过多的悲痛，毛泽东必须收起悲伤，因为抗美援朝的第二场战役迫在眉睫，这场仗关系到志愿军能否实现在朝鲜战场的大逆转，让形势有利于中国，毛泽东必须全力部署。那么这第二场战役，志愿军能完成毛泽东的部署吗？
1: 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 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12月6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116师收复沦陷了49天的平壤。1950年12月24日，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二次战役，已收复了北纬40度线至38县以北，除襄阳外全部土地，胜利进抵38县的结果而告结束。
0: 这第二场战役的胜利，终于让志愿军实现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大逆转，北京的毛泽东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接下来轮到杜鲁门彻夜难眠了。在第二次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当时气急败坏的杜鲁门就抛出了一句令世界为之一惊的话。
1: 1950年11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说：“我们将采取一切步骤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形势，包括使用原子弹。”并说：“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原子弹的使用，并非是总统掌握唯一的使用权利。”这句话被记者们解读为，那个一贯自行其事的麦克阿瑟有权使用能毁灭人类的核武器。几分钟后，媒体上吓人的大字标题，我们可能使用原子弹，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
0: 尽管1950年11月30日有关使用核武器的传闻已经在世界上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北京的毛泽东在给朝鲜战场发去的电报当中，对于原子弹只字未提，只是平静地发出各项作战指令，并提出打过38线。美国总统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计划不了了之了，但美军历史上最长的一次退却开始了。美军连退了10天，300多公里，一直退到38线才收住脚。美国人是越来越绝望了，但毛泽东和彭德怀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力势不可挡，这让美国一步一步地放弃了想在朝鲜战场上取胜的希望。迫于战争的形势，他们不得不坐下来和红色中国进行谈判。这一谈就是2年，战争还要进行多久呢？来看一下毛泽东的一段讲话。
2: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估计是有杜鲁门，以后是有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次打到完全胜利。
0: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清楚的知道，美国人只是把谈判当作战争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他们还是想寄希望于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人的真实意图。尽管总统换了2届，联军的总司令也换了好几任，但美国人就是不想承认失败的现实。他们现在想的是如何能够体面地离开。你想也好，不想也好，战争的铁血法则最后终究会给出答案。在1953年的7月27日，在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和国际社会的空前压力下，美国被迫与朝鲜签订了停战协议。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这件事，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就是朝鲜停战协定昨日正式签字。文章中详细报道了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订过程，也发表了协议签订之后的公报。文中是这么说的，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12小时起，以及7月27日朝鲜时间下午10时起，完全停止一切 敌对行为。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把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对手打翻在地，给了世界一个奇迹。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谢谢。这就是蘸雨条的那款茶吧？
1: 嗯。
0: 嗯，味道也不错啊。四月的午后，名字也挺好听的。
1: 还是没有小雨条的好喝。

0: 好漂亮呀，是樱花吗？
1: 最近我们学校的樱花都开了，我摘了一些进去，还加了一点水果一起泡着喝，味道还不错，你尝尝。
0: 嗯，好喝。这款茶太适合放在店里当下午茶卖了，你取个名字放在店里卖，卖一杯有2块钱提成。
1: 卖茶 OK， 提成我不要。姐，你帮了我这么多，就当我回报46年的了。
0: 一码归一码，快想想叫什么名字。
1: 那就叫它四月的午后。
0: 四月的午后，此时此刻有意义，我喜欢，就叫它了。来，你这个月的工资。而且啊，我现在正式宣布，咱们俩以后啊，再也不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了。
1: 姐，多了。
0: 你在店里拉琴给我带来不少客人，该是你的，拿着。以后啊，如果妈妈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不够，就跟姐说。
1: 姐，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0: 以后我就是你亲姐，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

0: 乐乐，吃点水果，爸爸等一下就来接你了。
1: 小雨哥哥，我能摸摸你的琴吗？
2: 可以啊。
3: 哎，小欧，
0: 王大哥，
3: 小雨，乐乐，走，跟爸回家。
1: 爸爸，这个琴很好玩，我也想学。
3: 乐乐，别碰哥哥的琴啊，这碰坏了，哥哥就没法拉了。啊，听话。
1: 爸爸，我想跟小雨哥哥学小提琴。
3: 乐乐，以后吧，啊。明年咱们长大一点再学啊，听话。哎，
0: 小提琴陶冶性情，比打游戏强啊。
3: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眼下这情况你也清楚，乐乐马上要复查。
2: 姐，王大哥，我可以免费教乐乐学琴。
3: 哎，小雨，这不合适，你打工也不容易。
2: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冯大哥。一会儿我去学校借一把琴拿给乐乐，以后每周给他上两到三节课。
3: 小雨，
2: 没事儿，冯大哥，今天第一节，
1: 太好了，太好了，
3: 谢谢啊，小雨，
2: 不客气，
3: 还不谢谢小雨老师，
1: 谢谢小雨老师，
2: 下巴要顶住，手呢，掐上去，对，
0: 你们的咖啡，
2: 往这边再挪一点，然后这个弓呢，是这个样子，手抓轻轻，好，搭到上面。
0: 我也想试试。
3: 哎，好啊。
2: 把菜刀架在脖子上，对。
4: 按住，轻轻的走。
5: 哟，老板娘雅兴啊，玩上音乐了。
3: 严总来了。
5: 哎，老冯，以后别这么叫我啊，叫我小严就行了。
3: 乐乐。叫叔叔，
1: 叔叔好。
5: 你好，这你家孩子？
3: 我儿子，
5: 长这么大了
3: 啊！
5: 行，我不打扰你们，你们拉啊，我旁听。
3: 练你的，练你的，好好练。
0: 哎，小雨，我想学，我愿意。
3: 哎，这我愿意可是小欧最喜欢的曲子。
0: 我就学第一句就行。
4: 嗯，加上，对，是不是？那拿点弦。
3: 练你的呀！
5: 哎，我愿意。这首歌啊，不适合小提琴拉。来，
3: 来了，
5: 不好听。
0: 你懂什么？走开！继续。

0: 干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呀？
1: 你跟那个严大少爷发展怎么样了？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1: 严谨都跟我说了，他说他心里只有你，
0: 还有你搞不定的人呀。那回头我帮你创造机会。
1: 别施舍什么都别施舍爱情，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寻找我的 Mr. Right 吧。上周一个朋友给我算了个星盘，他说我明年一定会嫁出去。
0: 星盘你也信？
1: 他都算出好几个了，下回把他带来给你算算。

我向各位介绍一下，这四位是我们省交响乐团的艺术家，我的好朋友。四位老师，请。

0: 手放下，
1: 真好听。
2: 告诉你，
0: 大声唱。

0: 喂，阿姨。
1: 救命！救命！
0: 阿姨，你怎么了？阿姨，阿姨。
2: 爸，刚才美琴阿姨给我打电话呼救，她打到一半就断了，我正往她那儿赶呢。
3: 她儿子在家吗？
2: 没有，小雨她关机了，我给她学校打电话了，现在不知道她在哪儿。
3: 估计李美琴已经失去了意识，你赶紧打120急救，另外还要打110，让警察破门救人。
0: 好，我知道，现在就打。警察同志，里面的病人有股骨头坏死情况，真的很危急，麻烦您快点。
4: 来，开锁。这锁不好开，这个锁是采用双排单子结构的 B 级锁，哎，有点复杂。
5: 这也进不去啊。
6: 这也不行，赶紧叫组里人把电锯送过来。

0: 这么快就来了？啊，就在附近。师傅，怎么样？
1: 爆开，等会儿。
0: 你跟我试一下吧。
1: 你干什么呢？能行吗？
0: 电锯不是快来了吗？你给我10分钟让我试一下。谢谢啊。

0: 阿姨，
1: 阿姨，你们快点！
0: 走，你头大，阿姨头来，快快快！
1: 你小心点啊！
2: 走吧。
3: 先生，您所开的这么溜是自学成才，还是属于哪家开锁公司的？
2: 哦，我以前是武警特战队的，这是我的名片，你们回去啊可以查我的档案。
3: 辛苦你了。
2: 哦，你们也辛苦了。
3: 走。
0: 怎么样，还冷吗？
1: 你穿的。
0: 不，
2: 你穿的。
0: 睡衣真好看。改天我也。
1: 你大晚上的不在家不在学校，你跑哪儿去了？
2: 我妈怎么样了？
1: 她还在急救。你穿成这样，身上还一股烟味，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2: 年轻人嘛，混个夜店、泡泡酒吧很正常。
4: 医生，我妈没事吧？她怎么样？
5: 病人脑后的外伤未伤及颅骨，只是病人身体肌肉受到惊吓，再加上轻微的失血，所以休克。输血之后呢，各项体征趋于平稳，病人神志基本恢复，又没有脑震荡，留院观察一晚就可以出院了。
4: 谢谢医生。
1: 你要谢谢严谨，今晚要不他去交费吧。
2: 我来吧，你们都歇着吧。
6: 不用了，我卡里有钱。
7: 小女儿，我知道你平时很辛苦，也希望你像别的孩子一样多玩玩，但是你不能大半夜跑出去，把你妈一个人留家里，手机还关机。昨晚要不是你妈打通我电话，要不是严谨及时赶来，这情况真的不堪设想。
4: 我错了，姐，以后不会了。
0: 我进来了。
6: 你怎么来了？
8: 啊，是我请小严来的。
0: 阿姨，
8: 快来快来，
0: 给您带了一点补品啊。
8: 哎呀，你看你这么客气干嘛呀？还买这么多东西。
0: 您怎么样了？
8: 我好多了。昨天晚上真是要好好谢谢你，要不然我就见阎王了。
0: 哎，您这话说的，您有这么好的儿子，阎王可不收您。
8: 小雨，今天我们请哥哥姐姐在家吃饭，好好谢谢人家。
4: 行，
0: 我早就听说小雨这个菜啊烧得挺好的，啊，今天有幸尝一尝。
8: 对，哎，你吃苹果。
0: 我不吃了，我去忙活去了。
8: 小雨，需要帮忙吗？
4: 没事，不用。
0: 不错啊，小雨。哎，以后别在岁数中间待着了，来我的三分之一吧。
8: 喂，你当着我面挖墙脚呢？来，来吧，我们大家举杯吧。家里好久都没来客人了，小欧、小严，咱们就以饮料代酒哈。阿姨，谢谢你们。我们母子给你们添麻烦了。阿姨，你别这么说，我们能坐在这儿啊就是缘分。嗯，来来
0: 来。
8: 嗯，快动筷子吧，尝尝小雨的手艺啊。啊，对了，小欧，小雨在你那儿打工没惹事儿吧？
7: 怎么会，小雨她特懂事，周末啊她在我那儿拉琴，店里现在有好多她的粉丝，我也是她的铁粉。
0: 嗯，还有我。哎，这红烧豆腐绝了。
8: 爱吃就多吃点，儿子啊，给哥哥姐姐夹菜。
4: 姐，鸡翅。
8: 嗯，尝尝这鸡翅，这也是小雨拿手的。
0: 走。
8: 我们小雨确实是挺优秀的，就可惜啊没有生在好人家。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要 要是我早点走了，他也就解脱了。
7: 阿姨，你别这样说。
4: 妈，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把病治好，咱们家一定会好过去了。
2: 来，吃饭吧。
8: 快动筷子吧，尝尝小雨的手艺。

0: 行啊，那寄给你吧。谁寄给你的？
1: 不用看都知道是谁。浮夸的人做什么事都一样。
0: 嚯，这严总够高雅的。
1: 小雨，这个给你，姐不感兴趣。
2: 姐，我刚想把票给你的，我在这个舞剧里有演出。
3: 你还会跳舞啊？
2: 不是跳舞，是他们跟我们学校有合作，刚好有一个小提琴手的角色，挑了我去客串。
1: 牛呀！小雨的演出，姐必须捧场。

0: 小姐，晚上好啊。
1: 我还以为今天女主角登场了。
2: 开场白就那么俗，
1: 不就看个演出吗？带什么花？今天店里剩下的吧。没事，我不嫌弃。
2: 我有说着送给你了吗？
1: 那是
2: 把你的票给我。
1: 什么都可以给我，我的心都可以给你。
2: 给。
3: 我坐前面挺好的，前面看得清楚。
2: 你跟我一起坐，让他坐前面。

0: 巴巴的样，
1: 可够了，你别看他了。

0: 是有点事儿，我得走了。
1: 你不能晚点去啊！
0: 公司有急事儿，我真得走了，来不及跟你说
1: 了。你来了，
0: 行，我想给你打电话。
1: 那你慢点啊。
0: 拜拜。
2: 不好意思，过一下。

0: 什么？
1: 自作多情是种病，得治。
0: 你这样太辛苦了，我帮你拿。

0: 佳宇，你真是太棒了！你一上去啊，整个舞台都神圣了。
1: 佳宇，龙套跑得挺棒的啊，争取下一回当男一号。
2: 别听他胡说，你在姐心目中啊，永远都是男一号。
1: 谢谢姐，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嗯，小妹妹。

0: 我也会努力的。
1: 不让选，
2: 咱们拍张照片吧。
3: 好啊，你等我一下，我找人帮我们合影。
2: 你回来，我是让你帮我和小雨照张照片。
3: 等一下，佳宇，往这边一点，来，
0: 来来来，
3: 坐下来。
0: 这样不好看。
2: 哎，你再不拍，我换摄影师了。

0: 你好，严总。
1: 啊，小欧呢？
0: 哦，他今天家里有事就不来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1: 啊，我看一看啊，今儿喝点什么呢？哎，要不然今天我自己冲一杯咖啡怎么样？
0: 好啊，那严总你就试试。啊，
2: 咖啡馆货到了，
0: 严总先冲着，我去外面歇会儿。
1: 好，你先忙。
0: 东鹏。

0: 哎，哎，
1: 喝咖啡吗？
2: 有病吧？
1: 你别以为你干了什么我不知道啊！
2: 听不懂你说的。
1: 我看你平时挺忙的，还要到四九零年打工，够辛苦的。
2: 关你什么事儿？
1: 你看季乔对我还不错，你嫉妒我，你没少针对我。
2: 你也别在我面前嘚瑟，我警告你，离季乔远一点。
1: 别说，我还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比你那无害青年的假笑看起来舒服多了，这才是真的你吧。
3: 慢点跑，别摔了。
1: 兔崽子。

你是一种很香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

0: 过段时间我们还有个先锋舞蹈表演，到时候严哥给大鹏尝。
1: 一定一定，大鹏过来。哎呦，
2: 是女朋友吧？哎，
1: 一定是女朋友吧？
3: 百龙了，借你吉言，那今天晚上我做东，到我们吃一顿，就当给你们庆功了。
1: 谢谢严哥。
3: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1: 没事。
3: 喂，
2: 喂，姐，出事了。
3: 好，我先让他们试试开一下，马上到。

0: 下来了？
1: 就在附近。
2: 在这个残酷而又现实的世界里，纪晓鸥却不求回报地帮助这对母子，她的真心实意让我觉得无比

0: 小燕，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变。
1: 大哥，哎，你说我真的是什么招都试了，我就没遇到过这么水火不进的姑娘。哎，
0: 小欧的性格是有点强势，听哥一句劝，你俩不合适，算了吧。
1: 我肯定能对他好，再说了，有你这个大哥在，你就算给我十个胆儿，我也不敢伤害纪晓欧一根汗毛。哥，你快帮我想一想，小欧都喜欢什么呀？
0: 那女孩子不都喜欢浪漫东西吗？之前那位，就是有时间的话，就请他听个音乐会啊，看个话剧什么的。
1: 好主意啊。对了，哥，我听小欧跟我说，乐乐得的是白血病，现在怎么样了？
0: 化疗以后还算稳定，就怕复发。
1: 你说你这个人啊，哪一点都好，就一点不好，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你离了婚，孩子又得了病。你好歹跟大伙说一声啊，多个人多份力量，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0: 还没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地步。
1: 回头啊，我给你安排好医院，咱们找最好的大夫，把孩子的病给医好。
0: 先谢谢你啊。
1: 对了，我那个三分之一正好缺一个采购部的经理，你过来帮我吧，薪水随便你看。
0: 你心意我领了，我现在挺安稳的。

0: 翟云那小子找到没有？他也能证实我卧底身份。出什么事儿了？
1: 翟宇死了。你真的不知道战宇死了吗？我市发生一起特大杀人分尸案，死者的身份已经核实了，就是战宇。

0: 宵夜饿了吧？姐，请你吃宵夜，顺便庆祝你演出成功。
1: 剧团大家今晚约了庆功会，说要聚餐。
2: 张宇，来合影了。
0: 那你先跟他们去吧，咱们改天。
3: 嗯，放心吧，你姐我能照顾好。
1: 姐，注意安全。
3: 去吧，等你呢。
0: 玩开心。
3: 小，饿了吧？咱们俩认识这么久，你还没去过三分之一呢。走，我让厨师给你整点海鲜。
0: 我还就对那些昂贵的玩意儿没兴趣。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屈驾陪我去撸个串儿，我就爱吃那口。
3: 没问题啊，我找有个好地方。很少有女生好这口。
4: 我还就好这口。哎，这家店味道真不错，你怎么发现这店的？
3: 那个老板是我一个老朋友了，我经常过来解馋，绝对是不会接的脏摊儿。但凡吃过的人，一提到宵夜，肯定狠狠的来这儿撸一顿。老杨，来五个腰子，十个心管，二十个肉筋。
5: 哎，好嘞。
4: 来，谢谢严老板带我来见证这么牛的脏眼摊儿，走一个。
3: 我没听错吧？敬我酒。
4: 你喝不喝啊？不喝我干了。
3: 哎呀，季老板酒量可以啊，啊，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4: 在这种地儿吃饭有什么好装的呀？高兴就行了呀。
3: 哎，咱们俩酒也喝了，现在算朋友了吧？
4: 看着你也爱撸串的份上，给你个酒友的机会。
3: 哎呀妈呀，奋斗两个月，整整两个月，我也混成季小欧的酒友了，我容易吗？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自己喝一个。
4: 我说严大老板，像你这种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不去泡女模、大家闺秀、女明星呢，天天盯着我这个女流氓，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夹了呀？
3: 我就好女流氓这一口。哎，我们队里也有个规矩，姑娘一杯，爷们喝三杯。你这速度，我把命搭上也赶不上。
4: 哪有这么多规矩啊？我喝酒就一项原则，我干了你随意。
3: 哎，好了，别一碰酒就把自己当女汉子，少喝点。
4: 你怂了？
3: 我严谨怕过谁了？
4: 那就再开瓶。
3: 开酒疯。

0: 赵宇今天晚上演奏实在是太棒了，他以后一定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一定可以。以后你不准欺负战宇，他现在是我弟，你欺负他就等于欺负我。
1: 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他啊？行行行，我得多向你学习，多多帮帮你这个孩子。
0: 你说战宇这么好一个孩子，怎么就偏偏生在那样的家庭？
1: 人各有命，老天爷给什么都得接着，他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皮实着呢，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2: 你别觉得这个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把不公、疾病、贫穷都发生在了战宇的身上，还袖手旁观、毫不作为。
1: 这个世上就没有绝对的公平。战宇这个孩子虽然命苦，但他遇上你这么好的一个姐姐，他是幸运的。
0: 我知道我不是女超人，拯救不了世界，只是力所能及的帮战宇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已。
1: 这还微不足道啊？你比他妈对他都好，嫉妒死了。
0: 你这么霸道富态，一点都不叫人心疼可怜。
1: 我就当你在夸我。好了，你不用担心了，只要战宇他自己肯努力，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0: 怎么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都这么自信啊？
1: 因为我是严谨。

夜晚我和严谨聊了很多，他的风趣幽默让我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回想起前段时间严谨为我做的那些事儿，他的确在用各种行动打动我，纵然我再铁石心肠，面对这个真诚又带有孩子气的男人，我终究还是招架不住了。

0: 小宝贝，起床了，来吃早饭。
1: 昨天是不是你扒了我衣服？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了？
0: 你的衣服是你自己脱的，你的清白是我手中的。要我说啊，咱要是不能喝，以后咱就不喝了啊。来，吃饭吧，坐。
1: 你的嘴怎么了？
0: 嘴啊，应该是昨晚亲我太用力了，没事。
1: 你个臭流氓，占我便宜，你想死想死是不是？
0: 我发誓，我绝对没占你便宜。
1: 你要不是耍流氓，为什么不送我回家？你不要说你不知道我家在哪儿。
0: 你自己翻翻你的包，看看钥匙还在不在。我严谨啊，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但也绝对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儿。

0: 我这一大清早顶着宿醉，亲自下厨给亲爱的你做一顿早饭，你是不是好歹得感动一下？
1: 谁是你亲爱的呀？
0: 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
1: 给我，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宝贝，你这么做声是不是不太合适啊？你好歹吃完饭再走。别说啊，你穿我的浴袍还挺有感觉的。
1: 滚，臭流氓！

下午宝贝，下了班早点回家。对了，晚饭想吃什么呀？想好了给我发微信啊。要不要再喝点酒？今天晚上咱们喝点白酒啊。

0: 老板，老板，结账了，老板。
1: 抱歉啊，一共消费78。
2: 姐，喝口水。
1: 谢谢。昨晚和朋友玩得开心吗？几点回家的呀？
2: 姐，你昨晚正在叶宁家过的夜。
1: 我昨晚喝大了，去叶宁家睡的。不过，我睡的卧室，他睡的客厅。
2: 姐，爷爷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儿。
1: 放心吧，我知道。

0: 二位先看一下菜单。
1: 哎，佳宇今天休息啊？
0: 跟你说过了，他请假排练去了。要喝什么自己坐下来点，我先去忙。二位要什么？二位慢点。你到楼上干嘛？
1: 帮你收拾行李，你也歇两天，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0: 你有病呀，没看到我在忙，要疯你自己疯。
1: 都忙这么久了，出去放松一下很正常啊。
0: 跟你出去玩，你当我傻呀？赶紧走人。走不走？
1: 走。哎

0: 竟然怎么这么霸道？
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哎，怎么不夸我？
2: 有些人每分每秒都在夸自己，还稀罕被别人夸。你不会是要去利川吧？我倒是跑出来玩了，生意还做不做呀？
1: 你放心吧，咖啡馆那边我已经找人帮你盯着了。到了利川以后，手机、相机、无人机我已经全准备了，我会24小时全程做季小姐的私人摄影师，你就踏踏实实的当一回甩手掌柜。

0: 艾宇知道你在严谨家过夜了吗？
1: 我只是借宿他家，并没有做什么。
0: 关键是战宇是不是误会了你们？
1: 不知道，我没有明确问过他这个问题。关于我私人生活的部分，我是不是可以不说？
0: 不可以。
1: 凭什么？
0: 就凭这些事情都跟战宇有关系。
2: 你让我亲爱的小摩托，他永远不会堵车。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他马上就要到家了。
3: 钥匙呢？
2: 钥匙。
3: 嗯。
2: 钥匙呢？我刚刚上厕所的钥匙掉了，那我怎么办？
3: 那进不了家门，只能睡大街了呀。
2: 我不要睡大街，我不要睡大街，我的小摩托。
3: 好，不睡大街，不能睡大街，坚决不睡大街，走。
4: 我到家了，拜拜。
3: 你慢点啊！
4: 拜拜。
3: 别崴了脚，这一边。
4: 对。哇！哎呀，好舒服！我还没喝够呢，我还没有喝够。

你谁呀？我怎么在这儿？长得还挺帅。哼，你别说话，我要把你藏起来。哎，纪晓，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哎，电话响了。可能是严谨，他回去天天给我打十多通电话，烦死了。啊，你说那个严谨成天到晚骚扰你啊？那他是不是特别讨厌？也不是很讨厌，其实，哎呦，我挺乖的。

0: 恭喜梅姐跟刘总了，顺利的拿下了梨园的海鲜供应。
1: 还是全靠弟弟你开路啊。
2: 没错，这杯酒我们得敬敬。
0: 来。哎呀，市场啊咱们是占了，但是运输物流这一块，弟弟说一句不好听的，以你们公司目前这个实力恐怕是供应不上。这海鲜啊最考验运输实力了，从温阳口岸到各个仓库，再到大小市场，最后到餐厅，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如果物流这一块咱们能跟上，利润至少能提升20%。
3: 太对了，物流这一块确实是我们公司的弱项，接下来我会想办法提升这块的能力。
1: 严总的父亲成达物流不就是当地最好的物流公司吗？咱们可以跟严总取取经啊。
0: 老爷子一直都想退休，把成达交给我来打理，但我这个人你们也知道，骨子里就比较懒散，我能把这个三分之一餐厅做好了就已经不错了。但如果梅姐需要这方面的业务支持，我分分钟帮你联系，哪怕单拉一条运输线都不是问题。
3: 严总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之前对咱们是百般拒绝，现在连老爷子的物流公司都拿出来共享了。哎，
0: 之前刘总找陆万金合作，不就是看上了他们家的运输实力吗？既然陆万金不想跟咱们合作，那我作为合伙人提供这方面的业务支持理所应当啊。
1: 理所应当。
0: 刘总啊，刘总这个人都太好面了，宁愿私下找人补短板都不愿意跟我开口。咱们呢是一家人，一家人做生意咱就要把利润最大化，如果每一回都是因为刘总的运输线出了问题影响到咱们的合作，我这个作为合伙人呢我可不答应。
1: 哎，我个人啊表示支持严总的提议。
3: 谢谢严总提醒，这件事儿啊我回去会认真考虑的。
0: 嗯，考虑考虑。
4: 来
0: 来吃吧。
4: 吃饭。
0: 哎，
4: 吃饭。
5: 战宇这小子做事非常谨慎，手机一直不离身，没办法，想要达到目的我就要自己创造机会，

0: 我说严姐，你就不能消停两天？
1: 我这不闲着没事做吗？想着帮你清理一下水槽，谁知道这一碰就炸开了。小身板不行啊，赶紧上楼洗个热水澡吧。
2: 不用了，
0: 还是上楼洗一个吧，别着凉了。真是服了你了。

0: 学好了。
1: 我给你拿了条新毛巾，你等下擦干啊。
0: 好的。
1: 那你下去了。
2: 来了吗？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3: 好香啊！
2: 快尝尝。好吃吗？嗯，
3: 好吃。我儿子这手艺，就算将来以后不拉琴了，开家面馆也能养活自己。
2: 钱要拉，面馆也可以开。
3: 好，
4: 你不吃吗？
2: 我不饿。
5: 我再说一次，我没钱，你走，不然我就报警了。
6: 我是你爹，我来看老婆孩子，警察管不了我。你说钱放哪儿了？
5: 你走不走？要钱是吧？我给你，赶紧给我滚！
6: 就这么点钱，这可打发我呀？你拉小提琴不是挺能赚钱的吗？下回可不能这么怠慢你爹了啊！
5: 啊！
4: 哎，儿子，你没事吧？
5: 妈，没事，钱我还可以再挣的。
4: 你又拿钱去买毒品去了。真是造孽呀！

0: KK 的上线查到没有？
1: 我们研究了 KK 小号的通讯录，那上面全是县买家代号，而那个六哥就是刘伟的马仔六子。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每当到决策的时候，小美人就很听刘伟的。每当我就要说服小美人的时候，刘伟都会蹦出来影响他。所以
0: KK 这小子必须得成为我们的人。
2: 为我们获得情报。
0: 我查了一下他银行账户，发现他有将近10万元的存款。所以这小子在不缺钱的情况下依然去贩毒，看来他心里的阴暗程度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有些事儿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经过我的观察，这个小子本性并不是很坏，一心想做一个小提琴家。
2: 像他这种身陷无底洞，却又不甘心死的孩子，只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他想都不想，一定会牢牢抓住。
0: 真没想到，你也有悲天悯人的时候。反正我在你心里是个冷血动物。
2: 你也是考虑到纪晓鸥了吧？
0: 唉，小欧一直把湛宇当成弟弟。 我也不想让他难过。发展
1: KK 难度很大，他行动很隐蔽，想要人赃俱获几乎不可能。
0: 那就创造可能。

0: 干什么？
1: 不好意思，我朋友喝多了，不好意思。

0: 看我干嘛？我怎么了？我你给我靠上，
1: 把口罩摘了。
0: 不是，我到底怎么了？
1: 我让你把口罩摘了。
2: 夏大哥，你们抓错人了吧？
3: 这是什么呀？
4: 不是，这不是我的。
0: 我不经常来这种地方玩，我没见过。
4: 我真的，这东西不是我的。
3: 你以为我们这随便抓你的吗？啊 ，KK。
4: KK， 什么 KK？
3: 本名叫战宇，在酒吧街贩毒的时候就叫做 KK。
0: 我们跟了你很久了，你还狡辩。
3: 知道这点东西能判你多少年吗？
4: 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人他撞了一下我，这东西肯定是他放我身上的，不信你们去调探头。
3: 自己看看吧，连集团内部什么关系都不清楚，什么都不知道，闷头替别人卖命。我跟你说，刚才撞你那人很有可能就是六子的其他手下，眼红你的销量，故意害你的。要么被抓了枪毙，要么被他们弄死。
4: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0: 我不想死，警察大哥，我死了，我妈怎么办？
3: 你跟我说有用吗？
4: 我真不是故意要干这个的，还是没办法。
3: 想活着吗？
4: 嗯。
3: 只有一条路可以救你。
4: 你说，只要我能活，你说什么都行。
3: 将功补过，协助警方破获小美人犯罪集团，你就有一线希望。即便压力到了法庭上，你也算是戴罪立功。
5: 我们调查过你，妈妈重病，父亲吸毒酗酒，还有家暴，
3: 家里所有的负担都压到了你一个人的身上。但即便是这样，你仍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现在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

0: 答应你。
1: 我愿意配合，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好，我问你啊，你跟六子接触多吗？关系怎么样？
1: 他平时挺照顾我，很多次想跟我长期共赴，但我都拒绝了。
0: 那接下来你就要想办法了解集团内部的情况，尽可能通过这个六子，或者直接获取核心人物刘伟的动向。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我会随时和你保持台阶联络的啊。

0: 回来吧。
1: 周五跟我去一趟利川。
2: 去利川啊？我周五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刘哥？
1: 让你去就去，哪那么多话呀？
0: 嗯，行。

0: 六神开开一下服务区，
1: 准备到利川，车牌号是云梯7759。
2: KK 要跟六子去利川，
3: 他没跟你说吗？
2: 已经过去小半个月了，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这孩子状态不对啊，我担心他只说不做。
1: 他们俩去利川，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想到利川看一看。
2: 不行，太危险了，容易暴露身份。
1: 你放心吧，我有方法。你只要提供他们的定位就够了，
3: 就这样吧，开始行动。

0: 在雨今天休息啊！跟你说过了，他现在要排练去了。你让吴干什么去了呀？走！你有病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啊！
1: 你开这么快，不要命了？昨晚了，我还要提速了。
2: 夏雨怎么可能会死？谁会杀他？

0: 你该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
1: 时间紧迫，咱们继续吧。啊，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0: 我是警察，我有权利怀疑任何一个跟死者有关系的人，请你配合一下。
1: 警察同志，请问您尊姓大名？
0: 赵廷辉。
1: 原来是赵副支队长，久仰大名。
0: 严总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好吧，那咱们回到正题上。既然你已经喜欢上了季晓鸥，那你怎么看待他跟战宇之间的感情？
1: 赵警官，你作为季晓鸥的前男友，那你怎么看待季晓鸥和战宇间的感情呢？

0: 这个叫季吗？
1: 季，
0: 这是我的种子，
1: 少一个字我都不认。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现在是我在审你呢。
0: 刘伟的毒品交易才刚刚开始露出水面。
1: 好啊，
0: 那我就好好跟你说一说李川之行。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

0: 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我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

0: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
1: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3: 玉，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看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

0: 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 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9: 岁玉换新
1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9: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的，
1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9: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 超值。
12: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1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1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2: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2: 嗯，
5: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

0: 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得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 驾车中停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0: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3: 秦腔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6: 天美，听赖赖说，
1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继续加大城市更新投资支持，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今年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970亿元，惠及约800万户，同时安排两重建设资金1600亿元，同比增加250亿元。硬投资优先支持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等民生工程，软建设则注重完善投入和运维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6月8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北京市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和原先的白底黑字的号牌完全不同，新式号牌为绿底白字，且尺寸与原先也不一样。交管部门提醒，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总收入将达130亿美元，较上届增长72%，或成史上最赚钱体育赛事。主要收入来源为电视转播，占比44%，门票及款待34%，赞助营销20%。
0: 玩具曾经是孩子们的专属，如今它却成为了年轻人表达情绪、寄托热爱的方式。在北京朝阳区，有一家成立11年的玩具公司52Toys。最初，它从代理国际品牌起步，到如今拥有了近40个自有 IP， 甚至能让迪士尼为它的魔改设计开绿灯。
1: 那么这家民企凭什么玩出了圈呢？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今天的52Toys 是一家拥有

0: 有近40个自有 IP 产品行销全球的玩具公司，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解读它，玩出界。这个词的背后是敢于打破规则，是善于跨界融合，是勇于出海探索，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北京这片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沃土。在国际 IP 合作中有一条铁律，必须严格按版权方提供的图库设计，任何出格的改动通常都会被驳回。五二 TWICE 偏要试一试，在与迪士尼的合作中，他们交出了一套可以说是颠覆的设计方案，却精准击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情绪。
1: 虽然我们也聚焦了这些迪士尼的公主，但是我们的设计是把这些公主做得很抽象，这个也是打破了版权方固定图库要求和限制啊。目前据我所知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可以打破迪士尼版权原图设计图稿的一家公司。我们通过丰富设计以及创新设计理念去跟迪士尼反馈当下年轻人他的一些精神状态是如何和这个设计疯癫公主的造型去匹配的，然后来让迪士尼同意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同时在我们生产出来以后，这些产品确实是销量非常好。
0: 五二 TWICE 的玩出界不止于打破图库边界，更在于让玩具进入完全不同的场景。比如汽车有了 Nook 版，从外观到内饰全是它的形象。时装周的 T 台上，妮妮可不再是简单的玩偶挂件，而是与高定服装融为一体的配饰。玩具开进了生活，走上了秀场。
1: 在今年四月份北京车展上，我们不仅仅用 Nook 做了一款全车的贴膜，同时在汽车的内部还会有相应的玩偶去站在这个车上，给用户一个 Nook 从外到里的一个陪伴的角色。比如说我们 Nook 的这种走秀，我们会要求这些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不仅仅是玩偶在 T 台上做一个露出和呈现，而是怎么去将我不同玩偶的造型、颜色、它的表情、它的穿搭和服装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0: 无论是突破规则界限还是跨界融合，都是基于对潮玩行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潮玩市场变化极快，3年前流行的设计今天可能无人问津，如何在一个快速迭代的行业里既不跟风又不掉队。
2: 现在其实消费者们他会更相对更理智一些，像我们在选择 IP 或者说孵化新的 IP 的时候，也会从差异度的角度去考虑。从去年开始可能又回到动物 IP 的这个优势，因为在之前大家会觉得人形的 IP 它穿着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配件，相对比较重工一些，比较直，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大家反而会对那种很直接简单的东西更容易被那种东西吸引，所以可能我们设计的重心也会不停地去变化。
0: 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是五二 TWICE 在潮玩领域的玩出界，那么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硬核机甲。这个赛道的用户大多是成年男性，五二 TWICE 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创意，把一只恐龙塞进一个5厘米的方盒子里。
3: 当时在品牌刚成立的时候，只是想做一个基于男性玩家角度出发的类似吉祥物这样的一个玩具，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把我们喜欢的这种方盒子形态和机器可以变形的恐龙这几个元素给结合在一起，然后才诞生出了猛兽侠这个名字。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能整个玩脱硬核机甲线将进入一个2.0的篇章，突破了原有大家只有猛兽侠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会融入更多的机甲的形式玩法，当然机甲和变形还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魂吧。
0: 原创 IP 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古为今用。五二 TWICE 有一个特别业务线，超活化，也就是超越传统，活化历史，传承文化。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博物馆的藏品做成模型，而是让青铜器、兵马俑拥有年轻人的语言。
4: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把文博的东西加玩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双基因的一个团队。那我们有深耕博物馆的这种老师，就比如说他知道文物的历史资料什么的，那我们同时也有擅长设计玩具的熟悉年轻人市场的产品设计师和产品工程师。就像你看到我们的那个文物动起来，或者是就是 Nook 跟山博的合作，在过年期间在那个太原都有那个快闪活动，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让文物走出博物馆，打破这个馆边界，然后让文物走进了大型的购物商场。
0: 当原创 IP 积累了成熟的设计体系，五二 Toys 开始用它承载中国文化，并推向海外。马踏飞燕、生肖元素、书法艺术，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符号被巧妙地融入变形机甲之中。如今，五二 Toys 的产品已经进入东南亚、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
1: 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文化越传统，然后历史越悠久，其实他们就觉得越吸引人，越神秘，越值得去发掘。猛兽侠的马踏飞燕的那款，就是借着生肖，又有中国的传统这种文化，又同时它又是猛兽侠可变形，又有可玩性，又有设计感在里边，所以它这款产品其实在海外就会非常有市场。
0: 这些玩出界的探索并非凭空生长，五二 Toys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里聚集了全国最密集的文创人才，最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专门扶持潮玩产业的政策。从协调大型展会的场地到对接各类资源，企业感受到的是强力的托举。
1: 整个北京，尤其是朝阳区，然后对整个这种潮玩文创类会有非常多的支持的政策，包括刚刚结束的新文创市集这种活动，朝阳文创实验区也是帮我们协调了场地资源，让我们得以有一个700多平米的去熊猫乐园做展示，这个也在网上非常出圈，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许。
0: 从潮玩 IP 到机甲玩具，再到让文物活起来，五二 Toys 用11年时间，把一个玩字玩出了规则之外的自由，玩出了跨界融合的想象力，也玩出了中国 IP 走向世界的底气。让生活再有趣一些，这不仅是这家企业的使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注脚。
5: 蚊子虽小，却能传播疾病，影响户外经济活力。日前，北京启动防蚊灭蚊三宁行动计划，试点无蚊害城区，并设立科研专项。
6: 这场人文大战背后，其实是一本关于公共卫生支出、生态资产管理和城市环境治理的精细账。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7: 北京近年绿地湿地大幅增加，蚊虫滋生空间随之扩大。今年起，全市将启动无蚊害社区公园和单位建设，目标到2028年底覆盖率达到80%。要实现精准灭蚊，首先需要一张实时智能的蚊情地图。传统的人工监测耗时费力，如今科技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8: 现在随着物联网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啊，将这些技术与蚊虫的生态学、仿生学技术相结合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针对成蚊的智能化的监测、采集，这些技术正在逐步的研发推广应用。通过二氧化碳一些气味物质将蚊虫引入过来，这样呢就会大大减少人工的投入以及时间的耗费。
7: 这些实时上传的密度数据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份动态的决策账本。它能告诉城市管理者哪个社区密度超标了，该用物理方法还是化学方法。这种精准指导直接避免了全市一刀切式喷洒带来的财政浪费和环境影响，让每一分灭蚊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8: 蚊虫监测的数据其实是为了蚊虫防治提供这个科学证据和决策的依据的这些数据可以指导我们整体的城市的这个蚊虫密度的防治的策略的采取，以及局部的环境当中对蚊虫采取哪样的一些防治方式。具体我们比如有针对成蚊的，也有针对幼蚊的这种监测方式，它的数据可以指导我们的现实的防治。
7: 有了精准监测，更要有源头治理。从财政角度看，在幼虫阶段投入1元的清理成本，可能避免未来10元甚至更多的成蚊消杀和疾病处置支出。北京正在推广的生物制剂，相比传统化学药剂，虽然单瓶成本略高，但对环境更友好，长期看生态收益显著。
8: 实践经验证明，就蚊虫的防治一定要从源头管控，也就是从水做起，管水。没有水就没有蚊虫来产卵。随着现在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以前是单纯的化学药剂，现在呢这个灭蚊药剂又向生物制剂来转变，它呢就相对来说更环保，靶标更明确，就专门针对蚊子的幼虫。
7: 从智能监测的数据账到源头治理的生态账，再到家庭落实翻盆倒罐的生活账，北京正用一套科学的组合

0: 和权，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当蚊子不再滋扰，夏日的商圈、公园的夜跑、社区的户外活动都将释放出更强的经济活力。
1: 近日，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浪漫上演。这场演出把高雅交响乐曲搬进自然山林，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生态视听盛宴。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全程践行零碳理念，通过森林固碳方式实现碳排放全部中和。同步开展的森林嘉年华、生态科普展等活动，让大家在休闲体验中感受生态之美。
1: 作为北京特色生态文化 IP， 这场活动也是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国有林场正多点布局特色发展，持续盘活绿色生态资源，让山林美景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
3: 金线策者蛙，它们是咱们北京市的重点保护动物。您瞧，我在2026西山森林嘉年华上第一次以文创的形式见到了它们。那么在这个市集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文创也特别受欢迎。
4: 1880年，一位法国科学家在北京发现了金线策者蛙，不过这种蛙一度在北京难觅踪影，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它们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身边。在刚过去的双休日，西山森林嘉年华的绿色环保市集上，39元一只的金线策者蛙文创售出了600多只。
5: 因为这个蛙呀，它对环境的需求是特别高的，然后像污水它们都没办法生活，它是一个环境的指示物种。
4: 市集上很多文创企业和自然教育机构都带来了和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文创产品。
6: 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小动物，有我们中国有这个小动物。
3: 这是啥？
6: 这个是姜塔，
3: 一种塔。
6: 对，现在就是对这些生物保护的一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去收藏一些他们设计出来的一些公仔啥的。
4: 西山森林嘉年华迎来第5个年头，2天时间里，整座山被装进一场沉浸式游园会，手作体验、环保分享、森林生态跑等从早到晚排满，公园变得格外热闹。
7: 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让大家走入森林来体验我们这个生态带给大家的一个福祉，跟每天基本上是大概有高出3%的一个流量，大家还是对这个生态体验、生态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4: 晚风拂过清朗的林间，一场自然与艺术交融的森林音乐会启幕了。知名指挥家景焕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倾情演奏，头顶是天然穹顶，耳畔是交响乐的磅礴与细腻，沉浸式的五感体验是任何封闭的音乐厅都无法复制的。
8: 以前经常是在剧场里听，第一次在这个西山脚下，在丛林里听，觉得效果非常的好，让人就是跟自然的更加的亲近，又在艺术的氛围的熏陶下，让我们觉得应该更加倍的去爱护自然，去保护自然。
4: 本次音乐会把低碳环保理念融入每一个细节，现场不提供瓶装饮用水，不印制纸质节目单，同时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无痕游园。据测算，本次活动预计产生5.21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山林场开展25亩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全部综合。
7: 西山的这个森林音乐会就是我们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们15规划中也会体现到，就我们未来会在我们34个国有林场会陆续的打通我们的森林步道，然后串联起这个城市绿道，也会慢慢的把这个驿站呀，还有这些森林体验的这些设施啊，逐步的完善起来，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我们所有的这些绿色复制。
4: 依托林场载体，全市建起14处森林公园，每年常态化举办森林音乐会、红叶节、自然研学等各类生态文化活动，年均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全市林场将按照生态安全、森林培育、生态保护、油气服务、综合服务、科技示范6类分类运营，让山林资源真正惠及市民。
1: 在 在乡村振兴百千工程推进过程中，京郊乡村不断探索特色发展新路，如今美学美育乡土非遗正在成为乡村转型的全新突破口。
2: 门头沟区王平镇就依托乡村闲置空间资源，深耕美育文创和非遗业态，以艺术植入乡村肌理，让小众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庄发展、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0: 前这栋建筑叫只在此山，你很难想象，就在两年前，它还是西马克庄村的老村委会。在百迁工程的推动下，这片占地1000平方米的空间经历了一场手术级的改造。如今这里既是会客厅，又是研学基地，还是一个让村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新去处。但在青年乡村 CEO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盘活，更是一次对于乡村价值的重塑。
1: 我们山家美育村呢，现在主要做的是乡村美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说的乡村美育呢，大概是有三个美。第一个我们叫非遗传承之美，第二个叫节气食养之美，第三个呢我们叫青村创想之美。那么美育馆呢，其实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依托于北京市的百迁工程，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整体的风貌提升、产业提升的过程当中改造而完成的一个建筑。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集研学培训、展览展示等等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美育空间。
0: 主理人提到的乡村美育，在王坪镇的东马克庄和西马克庄变得具体而生动。这里没有高不可攀的艺术殿堂，只有融入柴米油盐的美学浸润。
1: 以前呢，我们的村民他回到村里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休闲呀，去进行一个体验。那么现在呢，村民们回来了以后，特别是带着孩子的，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愿意来到美育馆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也可以在这儿去看看书籍，看看绘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些美育的体验活动。
0: 以美育为核心，非遗技艺也正在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就在美育馆旁边的这条街上，仅仅一年时间，已经聚集了4家非遗体验业态，他们一起构筑成了一个密度不小的非遗体验群落。在这间多起葫芦非遗工坊里，我们遇到了返乡青年，也是这里的非遗传承人。他正在为一枚葫芦挂件进行最后的打磨。
2: 从他学习设计绘画，然后再到掌握这一个雕刻机，再到整个穿绳，这个过程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0: 传承人说的这套体验流程，正是这条街上最核心的变化，把非遗变成可体验、可带走、可传播的文旅产品。今年五一假期，仅这一间工坊5天就接待了超过1000人次。游客来了，坐下来刻一个葫芦，短的半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做完就能带走一件自己亲手做的文创伴手礼。这种体验式文旅模式不仅留住了游客，还带动了村民增收。传承人把复杂的雕刻工艺拆解成标准化的小产品，村民学了就能上手，在家做工按件计酬。一块小小的葫芦挂件卖20-30块钱，是一位村民在家门口赚到的零花钱，也是非遗从手艺走向兴业的真实落地。
2: 他在我这儿学完了之后是可以回家做工的啊，那么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业余时间啊，去灵活的协调。那么我提供的是一个分销的平台啊，他们做完了之后可以在我这儿卖啊，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是学员的手工作品。
0: 从非遗工坊出来，拐个弯就进了另一间香道工作室。这里没有雕刻机的声响，只有淡淡的草木香。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艺术家入住这条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人气，还有一种新的消费形态。在这里，游客买的不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村庄独有的烟火气。
3: 咱们这个村是集合着乡土的这种烟火的气和还有艺术家这种气质的氛围，所以呢，这有我们能够生长和共生共发展的这样一片沃土。现在应该属于就是嗅觉经济的一个时代的到来，所以呢，疗愈经济现在成为了一个主流。所以我们乡文化自古以来就是疗愈身心，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身心静下来，给文人提供了一个能够激发灵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呢，我们在山里能够给我们身心提供一片非常安静的宁静的一片净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安静，能够安住当下。
0: 从看见山水到闻见文化，这种多维度的感官体验，正是王坪镇在百迁工程中提出的文化赋能、文艺赋美的缩影。今年北京作家村正是在这片片区落

0: 各地，随之而来的是一批作家、编剧、影视机构和 AI 微短剧创作者。他们不只是来采采风的过客，而是带着创业计划和项目在这里租下空间，安下工位。
1: 随着我们这个北京作家村的翻牌落地呢，那有更多的这个从事艺术创作的这样的人群也来到我们片区，让我们的这个业态更加的丰富。
0: 从老村委会改造成的美玉馆，到作家艺术家扎堆的创作社区，从一门即将失传的老手艺到带动全村增收的新产业，在这里古道不只是石头路，而是流淌着诗意的生活场。这也许就是首都微度假目的地的真正内核。
2: 上下楼难，出门不便，是不少高龄办事等老人面临的生活难题。不过近年来，随着更多智能适老设备不断走进社区，也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路径。
3: 是的，最近西城区唐人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引进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用科技为老人撑起稳稳的幸福。那么这双机械腿到底好不好用，老人们又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呢？来看报道。
4: 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新投入使用的外骨骼助行机器人成为不少老人关注的新事物。目前中心一共引进四台，分为医用级和便携式两大类型。当记者走进中心五层的康复训练室，一场特别的助行体验正在现场展开。在康复治疗师的协助下，83岁的甄凤兰奶奶正在穿戴便携式外骨骼设备。康复师告诉我们，初次穿戴这个外骨骼助行器需要调整绑带、适配参数，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而甄凤兰老人之前已经多次试穿，参数早已固定。我们现场即时看到，这次完整的穿戴只用了3分40秒左右。穿戴完成后，甄奶奶在现场进行了平地行走和简单的步态体验。
5: 她是身体里有点重量似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有点重量。后腰这有点热乎，这不有电吗？
6: 它比较适合于运用于下肢肌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然后日常比如说走路步行轻微有点困难的，不能长时间迈步的这些老年人。然后它是主要是一个护膝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膝关节的压力之类的。
4: 为了更真实的感受设备的使用效果，记者也现场体验了这款便携式外骨骼机器人，从开机、站立到行走、上楼梯，完整感受了设备的助力模式与实际体验。
7: 其实戴上这个助行器之后呢，下楼梯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上楼梯的时候就是明显，你一抬腿就感觉好像有一双手把你这个腿给抬起来了，这种借力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4: 作为社区养老的新尝试，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在中心采用体验、康复服务、租赁、购买相结合的方式面向老人开放，既能满足日常助行需求，也能提供专业康复训练。
8: 目前的使用呢，它是这样的，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评估。那么医用级的呢，它肯定就是医疗级的，它是一个康复设备，它主要是我们来提供服务，就是由康复师利用外骨骼机器人对有下肢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进行一个康复训练。还有呢，就是如果家庭照护者要是能力稍微强一些的话，通过我们专业人员的培训，这个设备呢也可以采用租赁或者是出售的方式放到家里。那么便携式的外骨骼机器人呢，它主要是针对自理型的、活力型的老人，骨关节有退化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辅助出行的这样一个作用，让老年人呢更好的、更安全的去行走，让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更高，然后呢自理能力维持的时间更长。
7: 便携式的那个如果要租赁或者买卖，大概是什么价格？
8: 它是两款，出售的价格呢是在18000和28000左右。
4: 不过在实际体验与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设备自身重量较为明显，长时间穿戴会形成额外负担，这对于身体偏弱的老年人来说是使用中最突出的困扰。
7: 像您要是比如说出门或者上下楼梯，您会考虑用这个设备吗？
5: 不用。用啥不用？我身体本来我才100多斤，100零点，轻巧走道，上外走圈啥，你带上个东西 他时间长了可能借力，时间走长了，
7: 或者说对腿实在是不好，
5: 或者腿也有毛病，我这腿还可以吧，
9: 啊，他有点往前助推，但是开始估计适应一下，
7: 对，
9: 啊，我就是正常人戴着反而可能有点别扭，我觉得
7: 是，
9: 对，对吧？
7: 是，
9: 反而有点。
7: 现在有什么感受？
9: 就是他控制我。就是我反而走路不那么自然了。
8: 他刚开始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异物感，就是因为我们身上带了一个这个身体以外的这个机器，本身他自己也有一定的重量。但是当你进行一定的运动的时候，因为老年人的膝关节磨损是比较严重的，他跟年轻人是明显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有负重的这种运动，上下楼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上坡的这种徒步，或者是小一点强度的这种爬山，当他下山或者是当他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设备对他的这个辅助是非常显著的。
4: 目前这四台外骨骼机器人已应用一个多月，在养老中心及周边社区开展了老年人免费体验活动，从辅助抬腿发力到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重新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为科技助老提供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方案，也为破解老旧小区养老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作为起步阶段的试新尝试，它在带来切实便利的同时，也因自重、助力范围等问题留有优化空间。而这恰恰说明，科技助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贴近需求、不断迭代完善中慢慢成熟。
2: 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1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3: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12: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12: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12: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3: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12: 好，来尝尝，快尝
2: 尝，尝尝。
12: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12: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12: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2: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12: 没错，
13: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呀、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12: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3: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那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12: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

0: 一样，
1: 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1: 是吧？
3: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二十。

0: 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1: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2: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那您可不能食言啊。
0: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2: 行，
0: 来，
3: 行，
0: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2: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0: 别急呀、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1: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1: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元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25元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元。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25元，人家这7元，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2: 哎，陈总啊，您看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2: 哎，阿姨说，
1: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2: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元，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2: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1: 别想了，
2: 就是，
1: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
2: 哎呀，赶紧同意吧。
1: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2: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罐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2: 哎呦，
0: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1: 是，
2: 是不是
1: 啊？
2: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元，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哎，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1: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2: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两组。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1: 就是。

0: 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1: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2: 是啊。哎，
1: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0: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两遍广告。
1: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0: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2: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0: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1: 没错啊，您看我家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咱们的香油。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那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 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扒到这儿，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嗯，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嗯，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嗯，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嗯，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哎，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嘞，
0: 谢谢啊，嗯，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1: 是
2: 那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嗯，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个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

0: 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7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7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
2: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3: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3: 是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1: 哎呦，
0: 不到200块。
3: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1: 在忙，在忙。
2: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哎呦，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3: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4: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4: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4: 吧？
0: 对，
4: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4: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4: 对呀，啊，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4: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4: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4: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0: 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6: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 笋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6: 是
1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5: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4: 便宜
23: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25: 对对
24: 哦，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24: 哦，
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3: 啊、
0: 然后还有个念想。
23: 出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3: 对。
2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0: 啊？一共花了3500。
23: 3500块钱。
24: 两件才3500
0: 啊、哦！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4: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0: 你看、多好！
23: 是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24: 哎，小姐姐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2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4: 哦，您也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24: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2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2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

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0: 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

0: 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0: 呀？我妈的，我今天还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1: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 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2: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

0: 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9: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8: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0: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8: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11: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8: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400多面铜镜文物，时间跨度3000余年，一场中国古代铜镜大展堪称铜镜通史。
1: 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西汉彩绘镜上的鸟虫篆，海兽葡萄镜上的瑞兽，东汉铜镜上的中国二字，唯有了解背后历史，方能感受铜镜魅力。
2: 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0: 过千万的拍卖价格，扑朔迷离的山字纹为何屡次出现在铜镜背面，
2: 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展出了一场万物必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展出的铜镜历史啊跨度3000余年。也许有人会问了，一面镜子就算是铜镜吧，有什么好看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哎，问得好。今天呢，我不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会在本期节目中得到解答，同时我们还应知道，铜镜发展到现在，材质虽然早已被水银镜、玻璃镜所代替，但是没有变化的是镜子的作用，既可以观照容貌，家中必备，同时也被很多收藏爱好者看作是家中摆放的祈福镜，有能为其主人增福增运的美好寓意。本期节目我们将按照展品重要程度分别介绍几面具有美好寓意的铜镜，然后

0: 我们再通过打磨手段，看能否还原铜镜原本的面貌。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铜镜的魅力吧。不过，400多面铜镜横跨3000年的历史，我们该从何看起呢？不妨采取这个窍门，寻找封面展品。
1: 一进这个展呢，这面铜镜就以极其抢眼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呢，这面西汉的彩绘铜镜上面布满了裂纹。那么这面铜镜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我们的老朋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给咱们讲一下。你好，杜馆长。
2: 哎，方老师你好，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2: 啊。那么说到这面西汉彩绘镜呢，这是我们的馆藏，我们的老学长王刚怀先生捐赠的一面铜镜。那么这个铜镜您刚才提到了在最抢眼的位置。
1: 对
2: 啊，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作为西汉时期高等级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彩绘镜，我们把它放到了封面。
1: 因为按说时间来说它不是最早的。
2: 没错，
1: 这个按照大小来说它不一定是最大的。
2: 也不是最大的，
1: 对吗？那它从精美程度来讲，它一定是最精美的吗？
2: 精美，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2: 但是这件作品呢，它还是有它很多的独特之处。
0: 博物馆展出铜镜，给观众看到的都是铜镜的背面。铜镜背面的装饰纹样、图案铭文，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密码，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艺术、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这面西汉时期的铜镜能够登上封面，占据 C 位，和它背面的彩绘有关系吗？这会是它的独特之处吗？
2: 首先呢，它是一面特种工艺镜，这个上面的彩绘的图案和文字，在同时期同类型镜子当中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找不到第二面。
1: 它怎么个罕见法呢？
2: 我们来看，这个镜子呢，大体上可以分成3个区：扭区，然后蓝色有一个区域中区，然后红色有一个区域，我们称为外区。这里边呢，我想特别点一下，就是它中区有4832字的铭文，是篆书，而且是特别具有视觉美感的鸟虫篆。
0: 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给篆书加上鸟形的装饰，变成了一种艺术字体，在当时是王朝皇族专用的文字，寻常人家是不能使用的。再来看铜镜彩绘的部分，描绘了4幅人物车马故事，这比后来流行画像石画像砖的东汉早了大约3个世纪，因此这件西汉彩绘镜可以说十分罕见，即使曾经破损，经过粘合破镜重圆，仍然称得上是重量级展品。
1: 关于这个镜子的用途啊，不仅仅是来映照自己的形象，而它有这个哲学思想呢，在稍早一点的战国时期的墨子《非公》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君子不敬于水而敬于人。
2: 这个思想其实跟后来魏征劝这个李世民的他是一脉相承的，他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1: 对，
2: 那么他反映的是镜子的基本功能，照容正观，对吧？那么以史为鉴可以知心替。
1: 对啊，
2: 那么历史是一面镜子，资治通鉴其实就这个道理。那么以人为鉴可以明
1: 得
2: 失，也就是说别人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你自己明得失、知道得失的一个参照。我想这个3句话呢，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的核心思想。
1: 还有一句，叫以民为镜，可以长知识。
2: 可别介，这不敢当。但我们可以以博物馆为鉴，大家经常到博物馆来，就可以长知识。
0: 那咱们继续走着，跟着杜馆长长知识。
2: 刚才我们看了西汉彩绘镜，我再带您看一面

0: 战国的最精彩的镜子。
1: 哎，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面镜子呢？
0: 那这面六三镜呢，在整个中国铜镜史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1: 哦，
0: 就是在安徽六安出土的一面六山镜。
2: 镜王，这面战国六山镜何以称得上铜镜之王呢？咱们得好好来看一看。它的直径27厘米，上面有6个山字形的纹样，每一个山字都棱角分明，刚劲有力，工艺极其精湛。经历2000多年的埋藏，还能保存如此完好，令人惊叹。
0: 六山是非常罕见的，
1: 为什么呢？
0: 可能因为它等级很高，因为铜镜在当时不是普通用品，那么它跟身份等级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尺寸越大，等级就越高。从这面镜子而言，它尺寸是最大的，它比目前现存国家博物馆的那一面战国的六山镜还大了大概1寸，就是您想象一下，直径能大出1寸。所以国博那件23公分，这件27公分啊，将近差了4公分。这个还是从等级来讲，从工艺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差别。另外就是我讲六三镜本身就很少见，四山镜比较多见。比如说我们那边展出好几面四山镜。
2: 山字镜是战国时期楚国独创的纹样，有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其中四山镜出土数量最多，大约占到70-80%，六山镜数量最少，现存不足10件。顶级的战国六山镜就是眼前的这件，作为皖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次是远道而来在北京展出。
1: 那看到这面镜以后，我有些疑问啊，
0: 你说
1: 那个山门镜，这个山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您这一下就问到了关键点，
1: 那
0: 这是一个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的话题。我们都叫它山字镜，恐怕它并不真正的代表文字的那个山，它可能是一种几何纹样的变形，只是很偶然或者说很巧合的跟我们今天的山的写法很像。很遗憾，那个时代并没有文字来去做解读、做阐释啊。那个时代，铜镜背面的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还是未解之谜。
1: 咱们在考古学界啊，有很多这个谜，可以留待后继者来不断的去发掘。
0: 对，
2: 铜镜行情逐渐走高。一枚六山六叶镜拍卖价格突破1000万元，成交价1058万元。仅在春拍当中，有28件铜镜拍卖价格都超过了100万，其中一件堪称经典的海兽葡萄镜拍出437万的高价。在这次展览当中，也有一件同款铜镜展出。
0: 过去行里边、圈里边经常讲海兽葡萄镜，因为就有几只高浮雕的这个神兽，那么在这种非常繁复的纹饰当中在翻滚，好像在水波浪里边一样，所以被称为海兽葡萄纹。其实这里边并没有大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接着丰硕的果实的葡萄，然后有几只瑞兽在里边出没。
2: 海兽葡萄镜是典型的唐代纹饰，工艺繁复，精美绝伦，一股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3: 海兽和葡萄这两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物种，为什么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纹饰呢？这个还得从中西方文化交流说起。我为您呢找到了一本书，我们打开这本《青铜之乡礼乐天下》，我们看到啊，前20世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仅是丝绸，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文化。葡萄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经由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狮子，中国古称狻猊，一直生活在西亚，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最终到达中国。据考证，海兽其实就是狮子。张骞通西域之后，狮子等珍贵动物陆续被引入中国。因为狮子来自西域，并非我国本土动物，所以在名称

0: 前加了一个海字，以示地狱之别，故而有了海兽之称。似乎没有关联的两种物种，却在唐代工匠的手中结缘，成为流传千年的艺术品——海兽葡萄镜。
1: 这有多子多福的意义。
2: 对，多子多福。那么瑞兽、神兽呢？其实它又代表着可能某种信仰。当然，同样的，就是这个纹饰确切的含义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想也不需要给他某种特定的答案。对于观众而言，我们要懂得去欣赏盛唐时期铜镜的一个基本纹饰的变化，还有就是铸造工艺的一个更加的复杂。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高浮雕那么它已经非常接近圆雕了。
1: 刚才您有一句话说完以后啊，我一直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世界上使用铜镜最早的国家？因为您刚才无意当说了，我们知道铜镜从
2: 西来，
1: 那
2: 答案就在这儿啊。您问到铜镜是不是中国最早，我告诉您 ，no， 这个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我们最早的铜镜大概就是齐家文化出土的一面，很可能是有柄的一面镜子啊，但是这个镜子的那个柄呢，有可能是一个木柄，已经烂掉了啊。现在这面镜子在青海省博物馆。
3: 据了解，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时期的一面七角星纹铜镜，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
2: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个镜子有比较典型的这种草原文明或者是西域文明的这种特征。它出土的地点，你想在青海，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西北的区反而有青铜镜的铸造或者是使用。这都是很充分的证据，说明铜镜是西来的。
1: 那杜馆长，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2: 您说，
1: 既然这个咱们国家不是全世界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铜镜生产制作最精美的国家是谁？
2: 我想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我再给您答。
1: 为什么？
2: 我先带您再看几面镜子，您先感受感受。
3: 怎么？看过了西汉彩绘镜、战国六山镜、海兽葡萄纹镜，还有更精美的吗？
2: 这面镜子呢，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演化历程当中，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吗？
2: 对，我觉得我就知道一般的观众都看不出来，一打眼就过去了。
1: 过去了，
2: 对吧？前面看了那么多精美的、精彩的高浮雕的镜子，突然看到一个好像很平面，而且呢纹饰又好像有一点点凌乱的这样一面镜子，它不太容易注意到。
1: 是啊。
2: 但是这面镜子它所表现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对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的表现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个镜子你看到是浅浮雕，你看它的山石、它的水波纹、它的树木、房屋都是浅浮雕的手法。
1: 对，
2: 可是它形成的空间的这个观念，它是三维的，是立体的，它是有远近透视关系的。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1: 这是一整幅画。
2: 这是一整幅画，这是唐代的一幅山水人物故事画，真实的给我们展现一件唐代的绘画在空间表现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3: 汉唐时期是中国造型艺术演变的重要阶段，从平面到立体，再到在平面上表现立体，这种演变也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带来铜镜文化和艺术又一个极度繁盛的顶峰。
2: 范老师，您刚才不是在问最精美的镜子是不是在中国吗？那么看了这么多镜子，您觉得答案呢？
1: 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的明显。最精美的铜镜必须肯定当然是中国。
2: 对，中国有世界上最美、最好、最具文化含量的、最丰富多彩的铜镜文化。最后的最后再给您推荐压轴之作啊，东汉的一面画像镜。
1: 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2: 不，因为我们在讲最美的镜子在中国，对吧？那么在中国的铜镜当中，有一类特别的镜子，

0: 它的铭文里边有中国。
1: 在目前的发现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西周早期青铜器和尊上的铭文，但那个中国指的是天下之中，还不是国家的概念。到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上陆续出现中国铭文，像游中国、中国大宁等，这时中国已经有了国家概念的含义。到了东汉时期，这类中国铭文得到延续。
0: 这面镜子呢，是这一类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2: 哦，这面镜子我看名字叫兵革不用中国安，
0: 对，希望天下太平，兵革不用，
2: 对，
0: 也就是说不要动武，这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内涵。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2: 哦，还不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个镜子最重要在于它的画像和铭文的内容。
1: 这面东汉画像镜不但有中国铭文，更有意思的是，它画像的内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0: 您仔细看，您看那个画像，每一个人物旁边像演职表一样，有他的名称，有大王后，有王昭君。
2: 哦，
0: 一说王昭君，您就
2: 出塞了。
0: 昭君出塞的故事，
2: 哦，
0: 最早的出现在文献当中，就是在这面东汉早期的铜镜上。这已经比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昭君出塞的故事提早了差不多几十年到上百年，就是比一般的文献要早。更为难得的是，给我们留下了王昭君的画像。
1: 通过铜镜上的图案，也让王昭君的形象更为立体了起来。再看上面的铭文，讲述了王昭君西汉末年远嫁匈奴的场景，被拒中国是胡人，成为了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的胡人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
0: 背井离乡，那么这个中国指的是他的家乡中原的帝国大汉的这个国家。
2: 对，
0: 所以中国也就是至少在2000年前，因为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在用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么讲，全世界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绵长的历史，说有一个名称已经用了2000多年，那么了不起吧。
2: 对，所以这一点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的。
0: 那当然这个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去了解的。
1: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1: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看过了铜镜背面的文化密码，镜子正面的实用功能又如何呢？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代铜镜的映照效果能和现代工艺镜子一样吗？
4: 我觉得可能是相比玻璃镜子应该有些模糊，不会这么清楚。
2: 如果我告诉您，古代的铜镜当时它的效果最好的时候和现在的玻璃镜相差无几，你相信吗？
3: 有点不可思议。
2: 是吗？难以想象。
3: 对，
1: 接下来大家收藏将体验铜镜打磨，连线探访铜镜古法铸造基地，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展开。
2: 我们在网上买到了一款古铜镜的打磨套装，想实际的去体验一下，通过我们的打磨看一看这个铜镜的实际映照效果怎么样。
1: 里面有一面仿古铜镜，上面锈迹斑斑，完全照不出人影。打磨工具主要是砂纸，从240目到1500目，4种不同粗细度的磨砂海绵，此外还会用到金属磨砂膏、绒布以及手套。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磨铜镜吧。
2: 先用240目的来进行打磨。

0: 把铜锈都去掉了。好，下面呢我们换一个更细一点的600目的砂纸来打。这我已经打出汗来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这看来啊，不是一个省事儿的活儿。
1: 砂纸从粗到细全都用上了，打磨了快一个小时，映照效果还没有显现。
0: 感觉我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啊，因为感觉上了研磨膏以后啊，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抛光的流程，现在呢感觉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没有打平掉。
1: 带着疑问继续打磨，直到彻底放弃。
0: 那我们这个铜镜的打磨流程呢，先用这个从砂纸啊，从粗到细，再从细到粗，最后呢用研磨膏打，打完以后啊，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1: 由于时间和经验的原因，最终也没能打磨出铜镜的映照效果。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玩得如何。
2: 是不是比之前精细很多啦？我的手啊，真的是。
3: 7000目的话，效果比刚刚的3500目确实又好了点。
4: 最后一张砂纸，7000目。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能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到这个程度。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这块还需要打磨吗？
0: 刚才的磨镜过程呢，只是一个示范和体验。那么古代铜镜真正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不能拿真正的古董文物来进行打磨，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得到验证呢？我们了解到啊，河南有一个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哎，他们还复制了刚才咱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面昭君出塞铜镜。也许通过他们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到古铜镜的真实映照效果。下面我们来联系他们。你好，李总。
5: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次啊，我们在这个铜镜展上啊，看到了一面昭君出塞的铜镜，而听说你们呢，也对这面铜镜啊进行了复制。你们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复制这面铜镜的呢？
5: 这面铜镜呢，原藏于广东大湾区懒居博物馆。当他们了解到此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这个展览需要征集这枚铜镜作为重点展品以后呢，他们非常激动，然后呢就找到了我，当然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宣传铜镜文化，就找到了我们来合作开发复制昭君出塞的这个画像镜的文创复制品。
0: 那么用现代的技术来复原当时的那个古镜啊，难度大不大？复原一面镜子呢需要多长时间呢？
5: 因为他们博物馆呢有要求，不允许我们从原器物上面翻模，这样呢就造成了首先第一个困难，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开模。开模制作这个复制品的尺寸呢是11厘米，也就是110毫米，但是原器物235毫米。你想啊，235毫米的铜镜，那么精美复杂的工艺，还有90多个铭文，要把这么大的一个铜镜的这个复杂的这种工艺内容给压缩到110毫米、11厘米之内，首先在制模方面就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从刻模到第一面铜镜铸造打磨完成，总共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
0: 哎，我有个问题啊，真的铜镜复原好了的话，它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
5: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8个字，清晰可见，光可照人，跟现在的玻璃镜照人效果是一样的。
0: 来，这个口说无凭，有镜为证。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就是昭君出塞中国名画像镜的复制品之一，真正能够照人的这一面呢，是它的这个正面。

0: 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呢，这面铜镜呢可以清晰的照着我的脸，跟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玻璃镜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恢复通过古法的工艺恢复了昭君出塞这面铜镜2000多年以前刚刚铸造完毕打磨成型，人们拿到它上手看到第一眼的这种映像效果。
1: 这个啊，我估计会打破很多人啊对于古铜镜的一个既有的一个认知了。
2: 由于古法制造产量不高，目前基地制作的铜镜文创以缩小尺寸复刻汉唐铜镜为主，像是双鹦鹉镜、丹龙镜、丹凤镜，将铜镜文化的巅峰杰作传播发扬。
1: 我们没能实地去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去体验，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以镜为鉴，时常关照，就像古代魔镜一样，时常来打磨我们自己的内心。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以关注的目光去打磨一下那些难得一见的古代。

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去一点，抢壶热水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来，我来，
0: 我来。
1: 哎，小梅，你知道吗？
2: 就你刚去一会儿，这车厢的列车员就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找他。
1: 乔经理，
2: 咱现在也是有残疾人特殊待遇了。
3: 下一站取经就下车啊。
0: 川生，跟你说实话，自从你受了伤之后进了医院，我知道只有回北京才能治好你的伤。之后我已经跟上级打了复原报告，反正现在战争也已经结束了，我也尽到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我应该去照顾那些需要被我照顾的人。
2: 小梅，我不需要你照顾，我自己能够照顾我自己，真的。不是，你要是不放心，这不还有列车员排队给我
0: 吃点水果。
2: 不是，小梅，我
0: 快吃。
3: 小梅，你来送我，我就很感激了。这剩下的路，你就让我一个人走吧。我不想觉得自己是个需要别人伺候的废物。
0: 反正上级已经批准我复原了，我现在送你回北京，到时候你想让我管，我也不管了。

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还有，别说残疾人什么的了，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决定要将真相和盘托出。
1: 慢点，
2: 谢谢啊。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回家。走，我们回家。

0: 渴了吧？我去厨房烧点水。天儿，
1: 啊，
0: 去食堂打点饭菜。
1: 成，那我看着打了啊。
0: 烧水去。

0: 姐，我联系了以前工作医院的骨科大夫，把春生的病例给他们看了，他们认为实施手术取出弹片，恢复正常行走能力，前景很乐观。
1: 小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啊，真的谢谢你。
0: 春生都跟我说了，你为了照顾他都退伍了。燕秋姐，我的理想就是当医生，在部队、在地方，那都是一样的。春生是病人，照顾他也是我应该做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快别说我了，姐，你和齐天哥是不是？啊，
1: 那个倒点水。
2: 姐，就刚刚出火车站的时候，
0: 前面有一水坑，齐天哥就叫你，对你可真好。
1: 渴了吧？赶紧喝点水。齐天哥真挺好的。他好什么呀？他就是一莽夫，他。
2: 嘿，又说我什么呢？我都听见了啊。
0: 我们说啊，那个，他都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
0: 我去熬点粥啊。

0: 小梅约了专家，明天早上10点，我们从坟上一下来就得赶紧过去。
1: 哎，姐，天儿哥这个人不错，
2: 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这么多年早已改过自新。
1: 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们就赶紧定下来。咱家这些年耽误你了，这以后你要多为自己活。
0: 说什么呢？啊，你嫌我烦了？有了媳妇忘了娘。

0: 怎么样？
1: 啊，侯莲儿，啊，侯莲儿挺好的，他们团里特别器重他，他现在应该是他们队里的队长了。
0: 那挺好的呀，就是可惜了啊，你们这两年啊，一个在北京。
1: 我和王玲分开了，
2: 他嫌弃你啊？
1: 哎，姐，想什么呢？红玲她不是那样的人，是我提的分手。她在那边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不想她跟着我回来，过几年又后悔。
2: 那也不至于分手啊。
0: 就这两年异地恋爱，等你好了，你再去找他呀。

0: 找您。
1: 国华，
2: 你怎么过来了？
1: 领导又找你谈话了。
2: 我现在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名人了吗？领导多关心关心我也正常。
1: 说正经的。
2: 领导说，战斗英雄的荣誉是给我还是给春生？组织上要后天开会再做决定。你也不用担心我，我既然已经把事实说出来了，就没想着再跟春生讲。再说了，这本来也属于春生。
1: 国华，我替春生谢谢你。
2: 谢我干什么？把事实说出来，我这心里也落得松快。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荣誉可以颠倒是非、背信弃义的小人。我叶国华不是那样的人。在战场上，我一样在冲锋陷阵，一样在恪守一名军人的本分。为了战友，我也能毫不犹豫地流血，甚至牺牲。之前接下这份荣誉不光彩，我不否认我挣扎过，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想说，因为有你，我才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我希望在你心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你这是做报告做上瘾了。走，请你吃饭去。
3: 部队党委讨论后认定，萧春生和叶国华都有立功表现，决定追加萧春生战斗英雄称号。

0: 小梅啊，你就打算这么一直沉默着，不想给我们做点什么解释吗？
1: 他是我的病人，也是战斗英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受了重伤，我作为医护人员，出于人道主义护送他回家。
0: 护送他回家？难道需要向部队打复员报告吗？
2: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3: 我听人家说肖春生是不是有女朋友，人家女朋友都没回来，你跟着回来算什么呀？
1: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就不可以帮一把吗？
2: 你不要跟我狡辩。童小梅，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都太骄纵你了，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无法无天，不顾后果擅自复员回京？我和你爸从小是这么教导你的？你不是说当医生是你的理想吗？我和你爸是不是全力支持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你为了一个只是朋友的男人放弃了原则？
0: 你放心吧，这次我和你妈都不会心软。
1: 我说过了，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

0: 小梅，久等了啊。
1: 没有，我也刚到。怎么样，累不累？
2: 我累什么呀，我就坐着，这不是我推。
3: 我累。小梅，你们部队那伙食可不错呀、哎、春生这又长分量，我都快推不动了。
2: 我这叫身子骨结实好不好？
0: 你们看，这是弹片的位置，从片子上看，直径0.5厘米的有2枚，这里还有这里。你现在还年轻，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老化，慢慢的可能会出现疼痛的症状，特别是降温还有阴天下雨的时候。另外也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疼痛和卧床情况。由于弹片一直在身体里，这个位置可能会发生局部炎症反应，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生弹片移位，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
4: 您昨天不是说可以动手术吗？我们回家商量过了，就手术吧。
0: 我们的建议是手术，
1: 通过手术可以将弹片取出，
0: 这样就能彻底的解除风险。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
1: 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都介绍清楚。你们看啊，弹片的位置在脊柱这里，脊柱周边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
0: 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如果手术中一旦碰到了神经，或者是术后引发了感染，
0: 病人将会有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3: 大夫，那您觉得哪种方案现在更可行更稳妥？
0: 保守治疗虽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只要调养的还可以，病人的生命还是无虞的。手术治疗虽然会有彻底康复的可能性，但是手术中和手术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医学毕竟不是完全的理论科学，很多时候治疗效果还是要看病人和恢复情况而有不同。我们作为医生只能提供解决方案，还有告知你们具体的风险，至于怎么选择还是要看病人和病人家属。
4: 小梅，这个你是专业，要不你做主。
1: 我之前看过您脊椎内镜技术论文，尤其是您翻译的德国卡姆宾教授的那一篇，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使用关节镜进行腰椎方面的手术，患者康复率可以达到70%。
3: 大夫，70%，这成功率不是挺高的吗？
4: 不是，还有30%的失败几率。如果这30%如果失败的话，
0: 很有可能会终身残疾，甚至是丧失生命。
2: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如果恢复得好，还是很有可能会站起来的。
1: 但是，
0: 考虑到弹片可能会发生移位，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减少走路等一系列的活动。
2: 那还是做吧。不是有70%的几率可以完全康复吗？那剩下的30%就交给您和小梅提到的新技术了。

0: 小贺，恭喜你成为乐队的队长，今天我把乐队交给你了。
1: 团长，我一定带好乐队，和大家一起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好。
2: 恭喜升小队长了。
0: 谢谢。
3: 怎么了，红玲同志？升官了还不高兴啊？
0: 没有啊，
3: 今天天这么好，要不咱俩出去兜兜风吧。
0: 嗯，好啊。
3: 这么痛快就答应我了，都不问问去哪儿，不怕我给你卖了呀？
0: 那你卖的钱记得分我一份。

0: 许这种飞驰的速度就是我所追求的自由吧。
1: 你要是喜欢，以后我多带你出来几次了。

0: 彭军，叶芳来了。
1: 春生哥。
2: 春生哥。
0: 哎呦，别愁眉苦脸的了，都马上要当干部的人了，还那么不稳重。
2: 人家还没说要我呢，你都知道了。
0: 我姐跟我说的，说你们俩一个准备继续深造，一个准备当干部，挺好的。哎，这么说来你可是公家的人了。
2: 那个方子事儿倒是定了，我这边还得等面试呢。
0: 你呀肯定没问题，你是咱们哥几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又是学生会主席，别紧张，好好发挥，肯定没问题。
1: 什么时候手术呀？
0: 明天。
2: 哥，你这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要不是今天碰上燕秋姐，我都不知道你还要手术呢。
1: 我去洗点水果。我也去帮忙。
0: 哎，坐呀。
2: 哎，哥。哎，
0: 娟儿，什么时候面试啊？
2: 明儿上午。
0: 哎呀，那我就不能给你保驾护航了。别紧张，好好准备。
2: 哥，你明天也手术顺利。等我真的面试成功了，我安排你。
0: 哎，千万别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啊。
2: 哎，
3: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少喝水，免得跑厕所让人看笑话。还有啊，你一定要听清楚他们问的问题，想好了再回答，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3: 别紧张啊。
2: 叶芳，如果我面试通过了，咱们俩就结婚，行吗？

0: 大夫，怎么样？
1: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具体到脊椎神经有没有被损伤，还是要等病人醒过来才能判断。
0: 谢谢啊，
1: 回病房。

0: 你试着自己活动一下。能动，他可以动。
1: 姐，可以动。
0: 能动，
1: 能动。
0: 是是。小梅，你跟我出来一下。别着凉啊！我跟你说，你呀要多运动，这个腿多揉揉，活血就好了。小梅，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但是我发现她右腿的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明白，那我先走了。

0: 小梅，大夫怎么说？
1: 医生说手术情况很理想，只要接下来好好复健的话，可以恢复90%的运动能力。他说，他让他母亲帮忙打听复健医院，等春生的伤口恢复了，就可以过去。
2: 好的，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部队领导，他一直挂念着春生的手术，
3: 领导打了很多次电话。
2: 哎，齐天，那个，咱俩去打点饭菜去。
4: 啊？
2: 嗯。
4: 好，走。
5: 小梅，谢谢你啊，真的很谢谢你。要不是你推荐的那大夫，推荐的新方案，
6: 我这手术也不可能进行的这么顺利，我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1: 客气什么呀？马上就要复健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5: 小梅，你可千万别再为了我耽误你自己的事了。这梦想是没戏了，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这大夫刚不也说了吗？我这情况很理想，

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病人最基本的感觉都没有损伤，但是我发现他的右腿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0: 慢点儿，很好，坚持住，来，推我的手，很好，
1: 慢点，慢点，
0: 好，非常好，放松。我看你恢复得越来越好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自己下地跑了。
1: 那就借你吉言了。
0: 好，休息一下。
1: 小梅，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
0: 我想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变。家里也帮我联系了一些医院，让我去试试。
1: 挺好的呀，你一定可以的。啊，你千万不要担心我啊，我这情况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最近的一些康复训练我也恢复得很好。这以后的康复训练，我一个人就行了。哎。你放心，为了不辜负佟大夫对我的辛苦付出，我一定亲自站起来，当面向你表达感谢。
0: 行，你别乱动，好好休息，还亲自站起来，不然呢？明天齐天哥和燕秋姐来接你，我医院正好有个面试，那我就不过来了。
1: 行。
2: 怎么样，收拾差不多了吧？哎呦，你说没有小梅啊，还真是不行。这楼上楼下跑这些手续，反正我是弄不明白。思成，小梅将来怎么打算？
1: 她说，她在医院找了份工作，她想试试。
3: 傻小子，她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傻小子，他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好，来了。
1: 啊，小梅啊，
2: 燕秋姐
1: 啊，来来来来，进来说，进来说，
2: 给，这是给春生的。他上次说手术之后腰更疼了，让他把这个腰封护着，可以保暖。你也可以平时多拿热毛巾给他敷一下腰，可以缓解疼痛。
1: 好，
2: 这些是春生平时训练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我列了一张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1: 那你去哪儿啊？
2: 哦，我最近有一些工作，可能不能每天都过来了。
3: 是你爸爸妈妈那边？
2: 哦，不是，就是工作有点忙。

0: 姐，那小梅给你的，她知道你手术以后腰疼，想了不少办法。嗨，姐，我这已经好多了。就是嘴硬。
1: 你呀，跟小梅说两句软话啊，服个软，行吗？
0: 姐，我是不想耽误人家，就我这腿，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
1: 一步一步来，你急什么呀？你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让小梅参与，那才让她心寒呢。
0: 姐，我这手术后也有段时间了，我这腿感觉还没什么力气。
1: 没事儿，你现在最主要是腰不好，先把腰的办法想好了，等腰有劲儿，腿呀也就有劲儿了啊。还有。 你得好好康复，你不单是为了你自己，还有我们呢。
0: 哎，我知道了。

0: 闺女啊，你坚持离开部队，就等于放弃了你要做医生的机会啊。
1: 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成为医生的理想。
2: 我们也不想再责备你了，小梅啊，你已经长大了，做事也有自己的主见了，未来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也不能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我和你爸爸只是希望你以后啊，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要后悔。
1: 妈，您放心，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过了这段时间我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继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3: 您都来了好几次了，真不是我有意为难你，你也都看到了，器材有限，大伙都等着呢。
1: 王院长，我的病人是一名军人，他是在战场上负伤的，他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那么多，您看能不能至少让我们每周来一次？
3: 好吧，可以。
1: 谢谢，谢谢您。
4: 你又出来干嘛呀？
5: 你这天天在家里头照顾春生，我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人家那有小梅呢，你得了空也该歇歇啊。现在咱们出来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赚钱的路。
4: 转什么呀？这转的我腿都细了，都没找到。
5: 这是着急的事儿吗？这得慢慢来。你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干大事儿啊？
4: 这什么大事儿啊？

0: 着，你国家排价就是1:1，我们比国家排价高。
1: 什么？
0: 来来来，你把这给我，你点点，你点点。
1: OK。
0: 哎，回家啊，回家，回家。
2: 哎，哥们儿，
0: 我吓我一跳呢。
2: 你这是干嘛呢？
0: 你干嘛呢？
2: 不不，我也是倒爷，我就问问你们做点什么买卖？
0: 你是倒的？他是
2: 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0: 啊，嗨，哥们儿，我们收外汇券。
2: 收这外汇券干嘛用啊？
0: 我老冒了吗你？外汇券你都不知道？外汇券就是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花的洋钱。
2: 不是外国人，不都是用美金跟英镑吗？
0: 说你土你还不服？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啊！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必须按照牌价把他们的钱换成外汇，才能买东西，要不然他们本国的钱一律不好使，知道吗？
2: 啊，这我明白了。那这干嘛用啊？
0: 知道友谊商店吗？
2: 我知道友谊商店。
0: 友谊商店里的东西只能用外汇券买，那儿东西都是好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着。
2: 我听说这友谊商店除了外宾和那港台同胞，其他人根本进不去啊，这怎么办呀？
0: 哥们儿，这个按理说呀，这里边的道我是不该点给你，但是我看你们这本分人是吧，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好吧。啊，我们收外汇券不为了到友谊商店买东西，里边好处大了去了。南方现在专门有人高价收外汇券，咱北京本地的买卖人收外汇券奔哪儿？广州进口香烟，就咱们说那个外贸啊，收了香烟之后倒到北京来，价格翻着头都往上涨。
2: 这么有用
0: 呢？你也看看，我怎么着，哥们儿，手里有存一下，你给我有多少我收多少。你看我这，
2: 哥们儿，那我再问一下，这人民币
3: 和这外汇券
2: 怎么兑换呢？
0: 按照国家牌价，1:1，可是咱这个1:1肯定是收不着啊。啊，1:1.4，有的时候运气好，1:1.35我也能收着。
1: 二，刚才你跟那小伙子聊了半天，这券有什么用啊？
4: 有什么用？用户大了，
1: 能赚钱啊？
4: 你想啊，他1.3、1.4收的，那才多少钱出啊？嗯，这中间肯定有差价呀，这差价就是利润。
1: 那就是像黑子他们那样买货卖货，赚中间差价。哎
4: 呀，你可放开了唱。但是这北京城好货太抢了，根本轮不到咱们。商场咱没收人，什么时候上新货咱哪来消息啊？挣不着钱。
1: 那咱们也去友谊商店门口找那些老外换外汇券啊？
4: 去那儿干嘛去？那儿等着换券的人排出1:1去了，人家的地盘咱不会插一杠子被人踢出来。
1: 那去哪儿啊？
4: 这么着，研究，明儿早上咱们前门长途汽车厂见。
1: 拿下。
4: 你就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把这钱啊凑合凑合都带上。
1: 行，我不问了，都听你的。
4: 哎，越来越上当。
1: 你总算来了，我这呀天天惦记你呢。我得跟你告个状啊，有个臭小子，你给他护腰他从来不用，我说给他热敷他也不干，说让他锻炼身体按照你的来他从来不做，我跟你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听。
5: 你怎么能瞎说呢？我小梅，我你看你给我的护腰我天天都在用，我也让我姐给我热敷了，你别说还真有用，我这腰好几天都没那么疼了。
6: 那就行，看来

0: 这次还挺听话，
1: 小梅，谢谢你啊。
0: 小梅，话说回来了，春生的腿到现在还是恢复的不好，依然不能走路。我这次过来就是告诉你们，我找到了专业的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医生指导复健，肯定比现在恢复起来快。
1: 哎，不用了，康复中心我知道，特别难进。小梅，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2: 我说过了，我是专业的医生，照顾你是我的职责。
3: 听医生的话，我们去。
1: 不是，
2: 那小梅，那就麻烦你了。康复中心的事儿，
1: 康复最关键的还是得看春生自己配不配合，就不知道某些人能不能吃得起这个苦。

0: 我跟那小伙子聊完之后呢，我就琢磨，想收这外汇券，肯定是找这外国人多了点。人来到中国干嘛呀？游山玩水。咱北京这景点除了故宫，那也就是长城了。
1: 所以这么大老远把我带这儿来
0: 的。你再看这两边，全是卖东西的老农，他们把东西卖给老外，收的全都是外汇券。
1: 咱们问老农收啊？
0: 你直接找老外，人未必出给你啊。再一个，我这也不会外国话，怎么跟人沟通啊？
2: Thank you。
3: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2: 拜拜。
3: 哎，拜拜拜拜。
0: 老爷。
1: 大爷。
0: 大爷。
3: 哎，来点什么？
0: 您有外汇券吗？
3: 瞧见了没有？有的是。
0: 那您出吗？
3: 当然出了。这玩意儿啊，在你们城里管用，在我们这个地界都没地儿花去。
0: 那您打算怎么说啊？
3: 1:1。
0: 1.2啊，这高了点吧？1.1，您左手进右手出，一倒手您就挣1毛不亏。
3: 那可不行，小伙子，你别蒙我。你1.2收，进城里你最低1.3出，你这不也一倒手的事吗？
0: 嘿，您门清啊！
3: 哎。常有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跑到我们这儿啊换外汇的，这儿价格呀我们全懂。
0: 哎，那您看1.15成吗？我这儿有800，这么着，我给您805，我收您700的券。
3: 1:1.15。
0: 大爷，咱就算认识了，以后我来这儿谁都不找，我就找您，那当这交个朋友。
3: 行。1.15就1.15了。哎，小伙子，可是我手里现在没这么多外汇券，我得回家去取去。你们给我在这看会儿摊。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成成成，
3: 等等，行嘞，就您了，来来，
1: 我帮您看着啊。
3: 好嘞，等等等等等等，哎。
4: Apple，How much？
0: 苹果，生着吃。
1: How much？
0: 削皮儿吃，不削皮儿也能吃。
1: Money， 你瞎比划什么呢？
0: 他们说的我听不懂，我说的他们也听不明白，那可不就光剩下比划了吗？哎呀，燕秋，
1: 嗯，
0: 我觉得做生意啊，以后这外国话咱也得学。
1: 咱们小的时候学都没好好上，还学英语呢。
0: 可不嘛，哎，咱不说这个，能说明白什么的，至少讨价还价咱们得会呀。
1: 说的对。
3: 700。
1: 800。
0: 哎，这是800，我再补您个5块，805，您点点。
3: 对了，
0: 大爷，我啊叫齐天儿，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3: 我姓葛，你就叫我老葛吧。
0: 得，葛大爷，今儿我们就先回去了，过几天啊还得过来找您。您啊有多少都给我攒着。
3: 得，我这儿要是没有了，我就回老家给你凑去，要多少有多少。
0: 成了成了。那我撤了，葛大爷。
3: 得嘞，行，慢走。
0: 哎，
1: 回见。
3: 哎，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
3: 哎，回见了回见了。
1: 1.15收的，卖给那个年轻人1.5，我们赚3.5，10块赚3.5，137。
0: 别算了，245。
1: 咱们跑一次长城，能赚245？
0: 怎么就245啊？你算数吧。
1: 没少啊，你刚才不是也说是245吗？没错呀。
0: 谁说我要卖给那小年轻？嗯，
1: 那买 卖谁去啊？
0: 我问你，他收那券干嘛呀？
1: 废话，卖。
0: 是啊，那既然我有外汇券，我干嘛我卖给他呀？我直接找他下家好不好？
1: 也对啊。咱们去哪找下家？卖给谁去？
0: 眼球，我教你，做买卖，听话，听音儿。
1: 我听不出来。
0: 我跟那小年轻，我们俩聊，他说呀、啊，收他券的那些人都是做买卖个体户，这些人拿券去广东高价出，要不就是换香烟。
1: 没错，这话我听到了。然后呢？
0: 那些个体户过去都是这四九城的玩主，我是有日子不跟他们来往了，但黑的少啊。
1: 那咱们等什么呀？赶紧吃，吃完找黑子去。啊！
2: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0: 瞎激动什么呀？你说什么了？
2: 哥，您不知道，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只要是我天儿哥肯弯下腰，踏踏实实干倒爷，那咱哥几个离挣钱就不远了。怎么样，中没中？是不是原话？
4: 就这么说的，一个字不差。
5: 黑子哥，就一个字服，
6: 看人真准。
7: 你服他干嘛呀？那要服得服我哥。
5: 都是
7: 哥，你这脑袋瓜怎么想的？这才几天功夫，你就能想出那么好的赚钱道道来？再看我们几个人，傻了吧唧，满大街瞎跑俩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哎呀，
2: 真是啊！
4: 可不是嘛，咱还不用起早贪黑排队，还不用求人，更不用一整天一整天的去这个摆摊儿吆喝，跑趟长城，一转手钱到手了，比咱们这利润大多了。
2: 哎呀，你说我哥这脑袋怎么长的啊？你这是怎么想的？这都是
0: 没怎么想，我呀、啊。也是瞎琢磨。
1: 你们不知道啊，齐天儿为了找这赚钱的道道，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溜达，最后呢找到了这换汇的道道。
2: 燕秋姐说的不完全，这是我天儿哥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才找着这么一挣钱门道。你哥我们哥几个这骑车除了丢了啊，没别的事儿。
7: 哥，我就特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跑长城找那个老农换外汇的，这一块换一块一毛五，这要搁城里边这不可能有这价。
0: 这老农啊守着景区，
8: 外国人见天的都拿外汇券跟他们买东西，
0: 所以人家这挣钱容易，根本就不在乎这块八毛的。
2: 明白了。行了哥，咱都话说这么透了，您就说吧，怎么干？
0: 小青年儿，顶多了，顶多了是吧？

0: 6.4熟的，6.4
1: 啊。
0: 他说他的下家是拿着外国券去南方倒烟的，我就琢磨，就这方面的人你应该能认识，就算你不认识，你也能帮我问出来。我想什么呀？咱们找到那个真正的下家，咱们直接出给他，肯定比1.4多呀！啊，
1: 嘿，哥呀，打手碰上了，我还真认识。我跟您说啊，现在北京城里头东四有一大哥是专门玩烟的，而且玩的特别的大，隔三差五就得跑一趟广州，而且进的全是那外贸烟。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找你肯定成。
2: 哥，我们家黑子那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凡在社会上混的，嘿，还真没他不认识的。
0: 那你看我黑哥呢，好歹也是四九城响当当版主啊，是吧，黑哥？
1: 哥，你说话说话怎么还骂人呢？你再这么着，我给你跪了得了。
0: 别呀、啊，黑哥，
1: 往哪儿搁？来吃橘子，吃橘子。行，那这样，我明天一早我就找东四那大哥去，肯定能给点面子。咱不能说多给多少，但是绝对比那1.4要多。
0: 急什么呀？啊？这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那大哥在你们那儿，他能跟钱过不去啊？我这就700，啊，在人家那儿就是一小数，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1: 700，
0: 你们现在手里头有多少？
2: 啊，我们几个加一块大概2200多。
0: 我这儿700，你们2200，加在一块儿小3000。明儿咱们就拿着钱，长城脚底下找那葛大爷去，咱把都换成外汇券。你这么着，跟你那大哥不就好谈了吗？
1: 这怎么就好谈呢，哥？
0: 我问你啊，你把这钱存在银行里，零存给的利息多还是整存给的利息多？
1: 那肯定整存。
0: 那不就结了吗？700跟3000能是一回事吗？
1: 啊，明白了。行，媳妇儿，你把钱全都给哥拿上，咱们这回干笔大的。
2: 嗯，
1: 哥，不冲别的，您这么多年，现在有了那挣钱的门道，还能想着我们哥几个，还能带着我们一块挣钱，冲这个我们就记您一辈子好。从今以后，哥，您还是我们大哥。您以后您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表态。
3: 没错。
0: 哎，这不是饭点，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哥，你又饿了？这就是我说那大哥他的饭馆。
0: 嘿，这地段可不赖啊，
1: 感情。这他们家老房子，这不是吗？后山墙临街，这就给弄一豁子，开这么一饭馆。平时啊，他弟弟掌勺啊，颠三炒俩的，什么弄个炒菜呀，什么面条、米饭五的。哎，你别说，这买卖小，还挺挣钱。
0: 瞧我说什么来着？北京城遍地是钱，只要你肯花力气去干，
1: 可不吗？走吧。哎，三哥，
4: 黑子，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1: 想您了吗？
4: 来，坐坐坐。
1: 三哥，给您隆重介绍一下啊，我大哥比亲哥还亲，弄他就跟弄我一样，他叫齐天，
4: 大名鼎鼎的天哥，致敬。
0: 嗨，您知道我，
4: 您是老炮儿啊。那当年四九城，那您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不能够不知道啊。
0: 都哪年的事儿了？翻篇儿，来
4: 喝茶。
0: 哎，啊，
4: 得嘞，
1: 谢谢三哥。三哥，您这什么茶叶？这怎么味儿有点怪呀、啊？

0: 些外贸货，那都是我在广州用外汇券换来的。
1: 哦，那您这块儿多少钱收啊？
0: 怎么着
1: 啊？
0: 手里有外汇券？
1: 哎，有点儿。
0: 来，黑子，
1: 来，
0: 百八宝的咱们就甭提了啊。为了这点钱儿，你说个价，我还个价，
1: 丢不起那人。
2: 是。我现在手里呢有
1: 这个数，
0: 300。
1: 哎呀，
2: 三哥，加个零，3000。
0: 哎呦喂，谁这没少挣啊？
2: 哎，您这话说的，这不是托您的福吗？我还等着您提携提携我呢。
0: 好。说说吧，这3000块外汇券怎么个价出啊？
1: 三哥，我们啊跟您这儿都是小户啊，哪有小户跟庄家谈价钱的，是吧？
2: 对对对，
1: 这黑子也是您弟弟，您亏不了您兄弟，您开个价，我们不还价。
2: 啊，对对对，
0: 省得二了。怎么说呢？就我这儿吧。多少价位收的都有，但是今天你天哥来了，那我怎么也得跟你天哥一份见面礼啊。最高价1.6万，
1: 成交。黑子给三哥点钱。
3: 哎，
2: 3000，您点点。
0: 说什么话呢？咱们审给审的呀。啊，您哥这点钱我还用着点吗？
2: 对对对，
0: 老五，
4: 哎，
0: 出来收钱。
5: 咱一两天挣了这么多钱，咱不得发了？
6: 婷儿，还真别高兴太早。昨儿我跟黑子去找那葛大爷换汇的时候，咱就这3000块钱的汇，生生凑了大半天。人家说了，现在找人家换汇的人特多，咱这几千几千的干。不好凑，
2: 哥，您别说他们了，咱昨天拿着这一堆到三哥那儿，他看完了眼睛也亮光了，他也换不过来。
7: 没事儿啊，这种钱我觉得一个月挣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8: 就是，咱们这挣的越多，这本钱就越多，一个月要来这么一回，那怎么着也比满世界找货，每天摆摊儿抢吧。
7: 就是，
6: 还真不能这么想。做买卖他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1: 得多琢磨琢磨那挣钱的道。
6: 咱们年轻有力气，再花点心思，一定能挣着钱啊。
2: 天哥这话说的是一点儿都没错，哥，这回也算是给我开个窍了。你说咱们在北京瞎混这么多年，别的没有啊，满北京49城就朋友多呀。哎，咱那帮哥们弟兄现在全都做买卖，我以后啊还真得多跟他们聊聊，看看人家是怎么挣的钱。
6: 对了，现在这社会它就是8仙过海各显神通，咱只要是不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凭咱自己的本事，钱挣不完的挣，
2: 连本带利。这是您那份，您收好。
6: 我就不客气了。
2: 哎，您得着
6: 得着。
2: 哎，得着，
1: 先生。
2: 哎，
6: 以后啊，再有什么挣钱的买卖，咱哥几个招呼着啊，咱就拴一块儿，商量着干。
8: 商量什么呀，哥？不商量，我们都听你的。
1: 懂事。
9: 儿子，你找什么呢？不是说8点放榜，你怎么还不出发呢？
1: 妈，
9: 嗯，
1: 我奶奶给我那对金戒指，你给放哪儿了？
10: 你要给叶芳求婚？

0: 咱们该过好日子了。学校的呀，这么厉害，这么难的题能考90分？
1: 好好的庆祝！
2: 对呀，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妈，红军他真不是那块材料。妈，我这不是偏见，我是实事求是。是，他学习能力是不错，语言能力、组织能力都可以。可是我觉得评判一个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长处，还要看他的短处。他胆大又喜欢出风头，出了事儿他又不扛事儿。海关那地方诱惑多，我怕他经不住诱惑。其实我觉得红军最适合的就是留在高校做研究，他可能是因为虚荣心非要从政。即使要从政，我也希望他最好能找个机关部委单位，踏踏实实的工作，

0: 喂，妈，哦，没事，咱继续说。
1: 这咱们院大喜事儿，
2: 就是，哎，咱们院大事
1: 儿。今天你得多喝几盅啊，
2: 多喝几盅啊。哎，
1: 咱们大家
2: 伙
1: 多得多喝点啊。
2: 今天
3: 来
2: 一定要多喝啊！
3: 是
2: 啊，
3: 你俩人多喝点。哎，
2: 是，我们俩多喝点。哎，
1: 好事，真是好事。
3: 一会儿时间，哎，
2: 回来了。
1: 老娘回来了，嘿，你看看老陈家的孩子有出息，
3: 就是
1: 要是我家这臭小子能像红军似的，嘿，我还有仇吗？
3: 就是呀，
4: 红军那年考上大学呀，
3: 我就跟我老伴说了，红军这孩子一准能行。
5: 羡慕吗？要是羡慕，让你们家小宝长大以后啊也考个大学呀。
1: 不是吗？
6: 婶儿，那个我妈呢？啊，
3: 你妈在屋呢，快去吧，你
1: 看看，你去看看你妈去吧。
2: 来来来来，
3: 孩子，
2: 来来来，坐坐坐，
1: 又好事儿，
2: 坐坐。

0: 来，用力，脚用力，动手，动手，好，非常好，来，左手，来，右腿，来，脚不用力，很好，来，坚持，继续。坚持，好，好，
1: 哎，大夫，我这来了也二十多天了吧，怎么我这右腿还是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0: 可能跟你之前中弹的位置有关系吧。放心吧，你左腿现在恢复的不是差不多了吗？只要坚持练，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哎。坚持，好，好，坚持住，坚持住，好。来，
2: 叫专车家属。
0: 来，
3: 我去排一下下次的号。
0: 哎，女朋友对你不错。
1: 嗨，我都跟您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就只是朋友，再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0: 对人家好点儿，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跟你说，咱们康复中心，来，再来，用的这些康复器材那是这两年才引进的新玩意儿，全北京城龙宫也没有几家，
4: 僧多粥少，
0: 你打听打听哪家现在排队的不是乌泱乌泱。要不是你女朋友前段时间往我们这儿跑了好几趟，还找你们部队来信说明情况，我们才不会腾出一台机器专门让你每周来练。所以说，来，脚用劲儿，不说别的，就冲这女孩这份心，你也别辜负人家。

0: 术后的黄金恢复期大约是从复健开始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右腿有明显的知觉、痛觉，并且能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的话，还是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反之，如果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建议他还是要接受最坏的结果。
1: 你来了20多天了，感觉怎么样？这左腿还行，能使上一点劲儿，就是右腿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2: 你用你那个手掐一下，看疼不疼？
1: 甭掐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2: 那你，试着抬一下，看能不能动。
1: 动不了，
2: 完了，跟我一样，没治了。 咱这设备不行，就是些简单的单杠、双杠，还有一些牵引器。这个呀，治那个跌打损伤没问题，但是要治像咱们这种神经坏了的，没戏。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 他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他就愈合了。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它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它就愈合了。你别笑，真的。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
1: 嗨，瞧您说的，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咱得的又不是绝症。大夫，告诉您啊，就好好练，一定会有效果的啊。
0: 一个月啊黄金时间，要是恢复不了，那就彻底歇菜了。就，哎呀，
2: 春生，你看谁来了？
3: 哎呦，东哥来了。
4: 行啊，你小子，回来也不言语声。小梅都跟我说了。配合大夫啊，抓紧时间康复，等你练好了，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啊，改善一下伙食，完了上我那去看看，我现在带一帮小崽都等着要见你这大英雄。
1: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
4: 嘿，要跟我贫是吧，那臭小子。
5: 大家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您，您就是肖克生同志吧？作为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
1: 是吗？他还说我什么坏话吗？
6: 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笑泯恩仇的事儿。
1: 哎呀，东哥，您这不厚道啊！我单刀赴会，可最后是您脱帽化解了风波。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
4: 别贫，别听他胡说。
2: 梁师傅，咱赶紧去吃饭吧。
1: 对呀，东哥，我肚子都饿了，吃饭去了。
5: 啊，走走走走，吃吧吃吧。
6: 行，
5: 你们继续练啊。
6: 行，你们先
5: 练着啊，
6: 我们再练会儿。

0: 则不通。啊，坚持一下啊！
1: 谁说天晴是蓝色？谁说温柔粉色？
2: 啊，这儿酸。
1: 我们何时？
2: 你这可以啊，手劲儿挺大的。
0: 直起来，对，可以吗？
1: 嗯。真相

0: 别藏了。
1: 没藏。
0: 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天天围着萧春生转，现在她的残了你还不死心，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啊？
1: 她不会站不起来的。
0: 哼，你倒挺有自信的，可是凭你的学历哪儿来的自信帮她站起来呀？
1: 我在学习，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划等号的。再说了，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萧春生。
0: 康复医疗，你说的倒好听，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
1: 妈，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您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0: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好，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我再也不管你了。

0: 小梅，你北京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你之前跟我说转回北京的那些手续都办好了吗？
1: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爸这个人想让他托关系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春生，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
0: 针灸？你还会针灸吗？
1: 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咱们可以试试，如果疼的话你就告诉我，把裤子撩上去。
0: 这样行了。

0: 小白，你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
1: 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你多担待。有感觉吗？

0: 了，小白，上次医生有没有说我这恢复期多久了？
1: 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再说了，老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小春春同志，你可得坚持住啊。

0: 小常，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
1: 哦，是。
0: 以你现在的成绩往部委看看没问题呀。
1: 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
2: 这件事儿啊，我们和叶芳商量，如果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1: 叶芳，你也这么想的吗？
2: 叶芳，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3: 红军，我支持你的选择。
1: 阿姨，我记着当初您跟我说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要麻烦二老操心。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部委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次我想靠我自己。我吃好了，先回去看书了，咱们慢吃啊。
2: 叶芳，你还是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这种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
3: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要害他，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0: 体会到了吧，当初我说让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
4: 就这个，
0: 你看他没怎么着呢，张口闭口靠自己靠自己，他要是真腰板硬了，别说是报恩，过恩将仇报就不错了。
3: 妈，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还有

0: 候能不能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还处处提点我们，好像他要是不遵守就比别人粗鲁低人一等，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我也吃饱。
1: 哎，
2: 瞧瞧瞧瞧瞧瞧，我说什么了？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1: 我觉得哈，孩子说的有道理。吃饭，
2: 我死。哎
1: 呀，吃饭，你吃不吃啊？
3: 不吃，起床。

0: 这都是手工艺品。
1: 便宜点啊，不要俩了。
2: 大爷，有外汇券吗？
1: 这叫兔爷。
2: 大姐有券吗？
3: 没有。
0: 要两个，对，别的。有眼光。
3: 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
4: 啊？师傅啊，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
5: 哎，不就是他这两天没出摊，这两天。
4: 哦，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6: 您就是天儿哥吧？嗨，甭嫌我嚼舌头根子，我听说这老葛呀最近遇上个大祸，这价儿吧还比您高，还给老葛赚差价呢，估摸着您呐悬这次要扑空了。
3: 这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我找他理论去。
4: 哎，
3: 嗯，
4: 算了，葛大爷老伴病在床上，儿子还是个残疾。
3: 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走吧。

0: 齐天儿，你别愁了，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想其他的办法赚钱。
1: 说的容易，玩命好找，上门找去。
0: 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你是齐天啊，你一定可以的。
1: 林秋，你信吗？
0: 我信。
1: 就冲你信吗？

0: 你说到一个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他最需要什么？
1: 什么？
0: 是别人给他的信心。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他的。燕秋，我起点儿
1: 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
0: 我想跟你在一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纪比你大，没有存款，长得也不漂亮。不是，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能这么对我说，我真的很高兴。
0: 其实我长这么大，除了那个骗子以外，没有人追过我。但我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也不会拉琴，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2: 燕秋，燕秋，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啊。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我珍惜，我其他认定了，你就是值得我爱、值得我珍惜的那个女人。

0: 后你不怕后悔？那等春生好了，咱俩就找他说，定个时间。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把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
1: 你打住打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不敢讲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到了，你回吧。
1: 好。
0: 哦，对了，那个黑子换券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
1: 成，你就别操心了，我明儿找他合计。
0: 嗯。
1: 那个春生什么时候好啊？要不过两天我去。
0: 我先走。
1: 哎，燕秋，我还是那句话，10万20万，我努力挣出来。

0: 哎，姐回来了。
1: 哟，你还没睡呢？
0: 姐，你最近早出晚归了，干什么去了？
1: 啊，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我帮个忙。
0: 帮天哥赚钱？姐，你为了这个齐天，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
1: 哎，你个小没良心的。哎，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再说了，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
0: 这话说的，姐。哎，天儿哥是个好人，你能找到对你好。
1: 哎，你早点睡，别想这么多了啊。
0: 我替你高兴。

0: 给杀了。
1: 啊，一会儿好好问问大夫。啊，
2: 啊，来了，
3: 燕秋姐
2: 来了。外头冷不冷？要不先喝点茶？
3: 不忙，姐，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我赶紧带春生去医生那边。
2: 那辛苦你啊。
4: 哎，姐，我先走了。
2: 哎，好嘞，路上慢慢走啊。
4: 哎，放心吧。
2: 啊。
4: 大夫，我这右腿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啊？
3: 别着急，放平心态。恢复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你应该适度的运动，没事呢多活动活动。春生，你和护士先去拿药，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
4: 哎，

0: 哎，护士同志，哎，麻烦您帮我取一下药。
1: 好嘞，
0: 谢谢。
1: 陈生的腿真的好不了了。
2: 小梅，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告诉你，陈生的腿肯定能好，或者肯定好不了。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0: 我听说国外有一些电子仪器，是不是可以治好春生的罪？
1: 确实，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但是治愈率也不是100%，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
0: 可是春生到现在就是希望能康复重新站起来。

0: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你放心。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只要坚持复健的话。
1: 小梅，我想要去复健。
0: 今天已经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1: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0: 春生，休息一下，喝点水吧。今天的量已经够了，咱们得慢慢来。春生，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得循序渐进。医生说了，不能着急，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适得其反。
1: 小梅，你把手放开。

0: 有事说事儿，无事献殷勤我害怕。
1: 妈，是这样，您也知道春生的腿。
0: 打住，直接说你想要干什么。
1: 报告领导，希望得到领导首肯，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
0: 停住停住，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想要设备就设备，想要进口就进口。
1: 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
0: 帮大忙，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能摘得下来吗？
1: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
0: 星星月亮离谱，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童小梅，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哪儿去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1: 我知道很难，这不就来求您了吗？
0: 别给我灌迷糊汤，不用说了，不可能。
1: 妈，
0: 我明着告诉你，医院没有这个途径，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弄吧啊！我管不了这么多。

0: 昨天我上建国门，我整个都翻了一遍，我就差抠砖去了，
1: 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
0: 我一想，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我就让瓶盖起子出去问去了，问说谁能收外汇券？结果你猜怎么着？哎，那帮收外汇券的，一听说是这事儿，第二句人都不听，抹头就走。我一想，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我后来啊，我就抽冷了，我看有一落单那小子，我就给他拎回来了。哥，你放心，绝对没动手，怂着呢。吓唬两下，当时全招了。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北京外汇券这一块，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三哥呀，最近来了一朋友，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就要插一杠，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谁都不许收。

0: 所以燕秋姐，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我一听啊，那葛大爷估计啊，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拢了。我说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经济市场了，公平竞争，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说说。
1: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0: 哥，你讲话了，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我得罪谁呀？我得罪。
1: 你们呢？
2: 我也得有那体格子呀，哥。
3: 我也得。
4: 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
0: 以前，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再说了，谁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翻那旧账啊？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
2: 没有。
0: 弄的，
1: 哎，多大岁数了？什么年代了，还指着大家解决问题呢？坐下。
0: 那你说怎么办，哥？咱这外汇券全都砸手了呀！
1: 这几天啊，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容我想想辙。
0: 不是哥，你老想什么辙？咱弄他不就完了吗？哥，
1: 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
5: 行，那开吃之前，老规矩，我讲两句。今儿是个好日子，今天是1981年7月16号晚上6:38，今儿我们大家伙儿欢聚在这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来，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来，
2: 谢谢哥。我继续努力，
5: 别骄傲啊。还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说啊，这很重要，这一杯敬给一直陪在陈红军身边的叶芳同志。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我们的陈红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来，举杯。来，
6: 谢谢
7: 金芳子，
6: 谢谢你，
5: 金芳子。红军，你得好好对芳子
2: 啊。哥，我记住了。
6: 今天我和红军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

0: 红娟儿，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我要跟你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哎，芳子，你别说了，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那个，哎，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
0: 坐下，坐下。
1: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2: 行，你说。

芳子，咱们俩一路走来，我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一直帮助我，包容我，陪伴我。其实我这人呢，身上挺多毛病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很失望。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不过那个从今往后，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因为我想跟你好好的走下去。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戴上啊！
1: 戴上吧，
0: 那赶紧戴上呀！
1: 对，戴上啊！
0: 戴上，
1: 来，戴上，
0: 戴上！
1: 快快快，
0: 别害羞啊！
1: 快快。

0: 那这都戴完了，那现在是不是得
1: 亲一个呀？
2: 是
3: 是，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我就是别害羞啊，
3: 亲一个，
2: 快快，
3: 亲一个。
2: 啊，来来来，祝你们百年好合，
4: 百年好合。
2: 对，
4: 哎呀，慢点。
0: 哎，天哥，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
5: 我们不着急，
6: 你离不开人啊。
0: 姐，你就放心吧，我这腿瘸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
6: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听我的，早点办了。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我能行？
6: 臭小子，
0: 疼不疼？
6: 行了，赶紧吃吧啊！
0: 行，快吃吧，都凉了。

0: 哥，等我一进海关，我立马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1: 峰儿，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到点小困难，但整体还是不错。就等你的腿好了，你就
0: 等腿好了呀，甭等腿好了，我现在就能安排。
1: 你安排什么？你安排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腿好了，你好了，你刚好，你消受不了，
0: 那就不当警察呗，不当警察行了吧？可以干文员啊，对不对，姐？当文员。
2: 什么什么？
0: 哎。不是，这当文员好像还真不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的。那就干后勤。哎，这后勤肯定行啊，后勤还轻松轻松。哥，我明儿就打电话，我明儿就安排。
1: 主任，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你就到铁饭碗要被打破了。体制内不像。
0: 谁说进体制内不像了？
1: 你不懂，你是被录用，但你还没有工作规定。
0: 那咱们俩是谁没进过体制内？谁说的？
3: 没事，我们一个人行。
1: 哎，不，未来市场经济
0: 不是？咱们俩这么着，
1: 未来市场
0: 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
1: 是
0: 你喝一个。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
4: 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

0: 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
3: 啊，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
3: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

0: 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000

0: 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一两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手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0: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大
0: 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4: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0: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石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红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16: 尝一个啊、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1: 是，
16: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1: 是，
16: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1: 对，
16: 吃一个也就饱了。
1: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16: 您
1: 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16: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1: 对，
16: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1: 是，
16: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1: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16: 我也是。
1: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16: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
1: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17: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浸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16: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吃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1: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这大呀才馅儿多呢。
2: 我们三义榛子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16: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1: 对，
16: 等到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1: 哎呦，
16: 价格啊也不便宜。
1: 是是是，
2: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包

0: 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得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儿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1: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2: 对，
1: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3: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0: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2: 对，
0: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沁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儿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3: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1: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呀、我想买点儿。
0: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那
3: 这
4: 多少？
3: 5块钱一个。
1: 5块钱一个。
3: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0: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份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3: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1: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3: 就是。
0: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3: 那呵，
1: 哎呦，
3: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1: 是啊，
3: 怎么样也得加点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0: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3: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0: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3: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啊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0: 点儿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3: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0: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1: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3: 对，
1: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3: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1: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3: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3: 嘿，这100个可不行
0: 啊。
3: 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0: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哎呦 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1: 真值！我得来一组，哎、
3: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0: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儿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1: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底，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的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呐、
3: 啊，
2: 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这才叫浸汁儿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2: 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肉汁沁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呢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儿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底，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2: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1: 嗯，
2: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1: 嗯，
2: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张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1: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1: 嗯，
5: 哟，真好，
0: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3: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4: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5: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4: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5: 嗯，
4: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3: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4: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5: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4: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是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用料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啊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个便宜，
2: 不到20块钱一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正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1: 啊，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

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分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不

0: 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1: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呀，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儿，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啊，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

0: 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1: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0: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啊，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啊，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1: 怎么样，阿姨？
2: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0: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1: 它只能从身体的
0: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的。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1: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椒汁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0: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1: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0: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1: 哎，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0: 哎，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下来是9块多了。
1: 对，
0: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奖金可就没有了。
1: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0: 合适啊，
1: 太好了。
2: 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0: 啊，你也满意了，
1: 一人抢一组啊，
0: 抢一组。
1: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椒汁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椒汁的口感啊，哎，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椒汁，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

0: 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1: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嗯。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
1: 嗯、
0: 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儿，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
0: 啊，
1: 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嗯，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又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胶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胶汁金枪鱼盖饭，我跟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你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米饭，我就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儿，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胶汁吃啊。
2: 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
0: 加
3: 两块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3: 儿，哦，啊，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嗯，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2: 没，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

0: 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1: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1: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胶质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2: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4: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2: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4: 40多？60都敢要？
1: 嚯，
4: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4: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4: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啊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

0: 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2: 对，阿姨，
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2: 再放两袋，
0: 要不再塞两袋，
2: 对，哎呀，能塞进去，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0: 哎，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2: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就是
0: 啊，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2: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儿，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2: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

0: 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回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
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2: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3: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3: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一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3: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这个啊。这一款

0: 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2: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嗯，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有点呛人。
2: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0: 对，
2: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0: 呵，
2: 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两杯热水。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2: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
0: 啊，
2: 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3: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0: 嗯，
2: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3: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啊。
2: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3: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2: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3: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2: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3: 啊，一瓶可不行
0: 啊，
3: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2: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0: 对，
2: 12块多一瓶是吧？
0: 对，
2: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0: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你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你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3: 是啊，
0: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个平时您应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3: 是啊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0: 哎，
3: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2: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2: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3: 那我得抢一组。
2: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0: 哎，
2: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3: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啊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 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味儿出来了吧？
1: 对啊，看来呀，真是倒一点料酒，
2: 嗯，
1: 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1: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
2: 啊，
1: 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
3: 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2: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1: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1: 到时候以后，
3: 嗯，
1: 我得先给我闺女去，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2组。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多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我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得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1: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
1: 嗯，
2: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嗯，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2: 越嚼越香，
1: 嗯，
2: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2: 嗯、
1: 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1: 嗯，
3: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1: 嗯，
3: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1: 嗯，
3: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3: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1: 嗯，
3: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

0: 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嗯，还真是的。
2: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
0: 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3: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要为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就是嘛。哎，
3: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3: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谢谢。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 蜜，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

0: 这锅吧，您就说怎么吃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呀、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得我嘴上了，
0: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0: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吧，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0: 又健康又对味。

0: 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

0: 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心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太高，是中国朝鲜族传承至今的典型的端午节民俗食品。朝鲜族的祖先为什么要在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吃艾蒿呢？在朝鲜民族的神话中，艾蒿被当作具有赈灾辟邪之力的神秘之物，也被广泛用作药材。将焯好的艾蒿同以蒸好的糯米糕和面，就会呈现出艾蒿本身的草绿色。朝鲜族有句俗话，叫好看的米糕吃起来也会香，既美观又美味的艾糕，也是提倡药食同源的朝鲜族传统美食。这里是迎端午米糕节活动现场，慕名而来的游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山野菜料理与朝鲜族传统节庆食物的代表米糕，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绝配。与米糕一同端上餐桌的山野菜料理，就会成为游客们普遍喜爱的美味佳肴。利用山野里生长的丰富食材制作的各种朝鲜族传统食物，色泽亮丽，形状优美，能使人们食欲大增。这些五加皮饭、五加皮酱汤、山葱凉拌、山野菜饼等有利于健康的美食，牢牢吸引住了顾客的眼球。朝鲜民族有句俗语，一把五加皮胜过一车金玉，足以说明五加皮对人体的好处。放五加皮的嫩芽做出来的米饭，虽然颜色发黑，口感略苦，但是对人体的健康十分有益，所以前来品尝五加皮饭的人们也渐渐多了起来。刺老芽又叫刺嫩芽，口感清爽柔嫩，是一种人人都喜欢吃的春季山野菜。将刺老芽用开水焯一下，然后蘸酱吃，这样可以充分领略到刺老芽特有的滋味。在焯过水的刺老芽上加入酱油、蒜末和葱丝，再浇上热油搅拌均匀，这样的凉拌刺老芽真的是难得的美味呀。此外，将刺老芽同鸡蛋或者猪肉一起炒，也是一道不失其原味的健康菜肴。山野菜是绿色食品，营养也很丰富，生长在大自然的山野菜生命力顽强，含有各种抗菌、抗生、增强人体免疫力成分，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蔬菜包饭是朝鲜族特有的传统饮食，比起炒、煎、烹、炸，朝鲜族的菜肴往往更多的采用焯水或生吃的方式，因为这样能更充分地吸收蔬菜中富含的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朝鲜族一直认为，饮食贵在天成，而非厨房烹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厨艺就是努力使食材所蕴含的自然的生命力变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包饭大都是用新鲜的蔬菜包着饭吃，而被污染的蔬菜无疑会直接损害人们的健康。所以要想使用没有经过焯水或烹制环节就端上餐桌的蔬菜包饭能够成为健康食品，则必须要保证包饭用的蔬菜新鲜，而且没有受到污染。
即使没有什么菜肴，只要有山野里生长的草叶，也能包着饭吃。朝鲜族将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一直传承至今。绿色有机蔬菜加上中药材和大酱，足足炖上一个小时的酱猪肘，既好吃又有利于健康，是最受顾客们欢迎的一道菜。切得整齐的酱猪肘，配上拌酸辣酱的葱丝儿和萝卜条，再加上勾起人们浓浓乡愁的包饭酱，令人垂涎欲滴的酱猪肘包饭就算完成了。时值初冬，天气已经变得冷飕飕的，但是来到包饭馆的顾客们仍然络绎不绝。每个人根据不同喜好挑选自己喜欢吃的食材，用蔬菜包起来吃下去，或许这种自己用手抓吃食物的原始的快乐，正是蔬菜包饭的妙趣所在。新鲜的有机蔬菜、有机大米做成的米饭，优质的猪肉和包饭酱、大蒜、青椒等，将这些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的食物包成一团放进嘴里，其美妙的滋味不能不令人赞不绝口。如果说延边的拌饭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朝鲜族的一张亮丽名片，乘坐高铁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就会在拌饭馆门前排起长队，场面十分壮观。今天恰逢五一长假，拌饭馆里一直顾客盈门，座无虚席。雪白的米饭上面放各种蔬菜和肉类，同调味酱一起搅拌后吃下去，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朝鲜族拌饭。不过您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所谓的拌饭无非就是把米饭、蔬菜和肉放在碗里搅拌后吃的食物。将拌饭盛在滚烫的石锅里，这就是别具特色的石锅拌饭。热锅底部生成锅巴时发出的悦耳声响，以及搅拌锅里各种食材时散发的喷香味道，都会使您食欲大增。由于吃的时候石锅能够一直保持一定的热度，因此石锅拌饭也是冬季里大受欢迎的朝鲜族传统美食。由各种蔬菜、有机植物嫩苗、飞鱼子和大麦饭构成的大麦拌饭，以及保健养生功效，最近成了人们普遍欢迎的夏季饮食。而大麦拌饭中所放的蔬菜相当亮丽，古人形象地称之为百花缭乱。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延边大地，生长着120多种野生食用菌，其中经济价值最高的当属松茸了。这里就是被誉为松茸之乡的龙井市三河镇。

据说在中国各地出产的松茸当中，三河镇的松茸品质最佳，人气最旺。松茸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在人烟稀少、没有污染的原始森林里生长。金正烈从14岁开始就跟着父亲上山采松茸了，直到今天，他都忘不了小时候感受过的那份喜悦之情。这是金正烈今天寻找到的第一颗松茸，虽然它只是在地表刚刚冒出了头，可还是被眼尖的金正烈发现了。采挖松茸要认真仔细，一只手拢住松茸，另一只手则把铁棍斜插入松茸根部，轻轻地抬起来。拿起松茸后，要用细土盖住原处，这是为了保护幼小松茸和菌株，以期来年再来采挖。据介绍，专门采挖松茸的人都有不为他人所知的几块松茸地。松茸和枯树叶的颜色非常接近，所以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它们的。一等松茸指的是那些菌盖尚未撑开、菌柄粗壮的松茸，这种松茸只将菌盖的一小部分露出地面，其他部分则藏在5厘米以下的腐殖土里。松茸破土而出大约需要10天时间，菌体露出地面4-5天后，菌盖就会完全张开变成伞状。高品质的松茸必须赶在菌盖张开前采挖。延边松茸的馨香和味道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松茸。米饭是朝鲜族的主食，将大米洗净后放进锅里，调整好水量，然后加入切好的松茸片蒸煮，这就是松茸饭。将鲜松茸切成薄片，插在冰块上，然后一片一片蘸调料吃下去，其清脆的口感和松茸特有的芬芳，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赤松的活力和生机。将切成薄片的松茸挂浆后，放进锅里煎炸，就能做成外酥里嫩、松香扑鼻的煎松茸了。不同的烹饪方式可以使松茸呈现出多种口味，不过不管是何种方式做出的松茸料理，都会保持其特有的芳香。可以说，这就是延边松茸最大的特点。金秋十月，金灿灿的稻穗儿低下了头，山上则是姹紫嫣红，层林尽染。这个时候正是延边特产苹果梨的收获季节。苹果梨可以说是中国朝鲜族的代名词，是上苍赐给延边的又一珍贵的礼物。初春时节，万亩果园里的苹果梨花竞相绽放。苹果梨授粉需要挑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这样才能提高结果率，产出品质上乘的苹果梨。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姑娘小伙正在为苹果梨授粉，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犹如灿烂的苹果梨花一样娇艳妩媚。到了国庆节前后，苹果梨就可以开始收获了，今年又是一个苹果梨的丰收年。苹果梨果脆汁多，酸甜可口，深受人们的喜爱，延边也因此被誉为苹果梨之乡。

长白山下第一村奶头山村有着近百年的历史，这个村庄以盛产土豆制品而远近闻。

奶头山村坐落在长白山脚下，由于这里天气寒冷，村民们从未奢望种植水稻。不过早期的村民从朝鲜咸镜北道甲山郡移民时带来的土豆种子，却在这里的恶劣环境中长势良好，土豆成了村民们的主食。在顺应大自然的过程中，奶头山村的村民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土豆制作出多种可口的美食。土豆需要用急火蒸30分钟左右，一揭开锅盖，裂开了花的土豆都展露出来。村里的大婶徒手从热锅中将熟土豆捡了出来，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练，这些大婶的手已经不具这样的温度了。奶头山村出产的土豆淀粉含量非常高，所以煮熟后很容易开裂。煮熟的土豆必须趁热捶打才会有粘性，才能捶打成土豆大糕。昔日奶头山村的村民们是因为吃腻了蒸土豆，才创造出了多种土豆的食用方法。现如今这些食用方法则成了奶头山村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朝鲜族打糕是将蒸熟的糯米经过捶打而成，而土豆打糕则是将蒸熟的土豆放在木槽中轻轻敲碎碾压而成。因为土豆的粘性是无法与糯米相比的。土豆打糕最好的蘸料莫过于酥子面了，将酥子炒熟，用石臼捣碎之后与豆渣混合搅拌，土豆打糕蘸料就算大功告成了。制作土豆打糕很是费时费力，所以土豆打糕成了遇到大喜之日或者贵客到来之时才会呈上的珍贵的食物。奶头山村还有一种与土豆打糕齐名的土豆特色制品，这就是用晒干的土豆淀粉制作的粉条。如何和土豆淀粉是关键，首先用热水和土豆淀粉，为了做出筋道的粉条，和面时不仅要耐得住高温，而且还要用力击打，这一点很重要。其次，在和成团的土豆淀粉里加入低浓度的明矾溶液继续和面，其浓度只能凭经验而定。加入明矾溶液的目的就是为了土豆粉条筋道有弹性。和好的面团要赶在冷却之前用压面机压出粉条来，放入热锅中。压压面机这种力气活最好由身体强壮的男人来承担，根据需要调成不同的档位后用力压下去，雪白的粉条便徐徐进到热锅中，待粉条飘起来时捞出来用凉水冷却。为使粉条更加滑嫩筋道，口感更好，必须用凉水多漂洗几次，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时间久了也不会胀，保持紧致状态。这也是奶头山村的土豆粉条远近闻名的原因。村里的大婶把炖了多时的土鸡肉用手细细地撕下来，放在碗里的土豆粉条上。土豆粉条在食用之前要用热水烫一下，之后以鸡汤做汤料，再放入鸡肉、葱花和酱油等，香喷喷的土豆粉条便

随着食物的日益丰富，原本做起来就很费人手的土豆打糕和土豆粉条，成了一年也就能吃上一两次的美味了。一直以来，山野菜和淡水鱼是朝鲜族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嘎牙河是图们江的一条支流，这里出产的河鱼是沿河两岸人们世世代代享用的优质食材。河鱼汤、油炸柳根现在是男女老少都很喜爱的冬季滋补佳肴。150多年来，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各种珍贵礼物，逐渐成为满足人们五感的朝鲜族传统美食和珍馐佳肴，而且变得越来越丰富，守护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拿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哎，太对了。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 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然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你好，辛苦了，辛苦。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 空间里的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来，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海关总署9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4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要来了，这座全新地标将于6月27日对外开放运营，它总高约99米，90米超大回转直径，是北京最高摩天轮，拥有46个高颜值椭球形轿厢，可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单次运转20.5分钟。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发布公告称，公司建议向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申请配发及发行 A 股，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该等 A 股在科创板上市及准予交易。此次智谱拟募资150亿元。
0: 前不久，来自北京的 L4 级自动驾驶企业玉氏科技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首日市值达到近100亿元，成为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第一股。
1: 那么这家最早提议物理 AI 的自动驾驶公司究竟是靠什么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在自动驾驶领域，去掉安全员是衡量技术成熟度的关键门槛，这意味着车辆必须在没有人类兜底的情况下独立应对暴雨、黑夜、复杂路况等极端挑战。玉氏科技目前已在全球6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场、工厂、港口实现大规模无安全员运营，这背后依赖的是一套强大的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
3: 摄像头跟激光它有不同的目的，激光呢，它在黑暗当中它也能够发现障碍物，而摄像头呢，它能够真正看得清楚、看懂啊，所以呢它们是互补的。当然要驱动这么多传感器，在车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电脑，它的算力是极其强的，你可以认为它达到1秒钟能够算近1000万亿次的计算。
2: 这家公司是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第一股，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首日市值就定格在近100亿元。正是这套脑眼并用的技术方案，让玉氏科技在

0: 财富500强的客户，在6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应用。
1: 对于这家刚步入里公司，第一个十年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与行业巨头正面竞争。为此，公司计划5年内将业务覆盖至5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投入世界模型、强化学习等新一代 AI 技术。目标是让无人车不仅安全，更要有国宾级司机的平顺与从容。
0: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毫无疑问，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公信力、我们的履约能力变得更强。但同时，在未来的10年当中，我们会面临世界上的顶级的这些竞争对手。我们如何从一家中国的公司变成一个世界能够在竞争当中获胜的公司？这是我们未来10年要解决的问题。
1: 玉氏科技的上市折射出中国自动驾驶行业正在穿越技术研发与商业落地之间的鸿沟。 L4 级无人驾驶已不再是实验室概念，而是在多个垂直场景中真实运转的生产力工具。行业当前的核心命题已经清晰，降低成本至规模化普及的临界点，通过车规级最高安全认证以及在全球竞争中掌握核心话语权。这不仅是玉氏科技下一个十年的答卷，也是整个自动驾驶行业从活下去迈向活得好的必经之路。
2: 对于境外来京游客来说，在展会上买完东西，转身就能在展台进行退税。现在啊，这可不是美好的设想，而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场景。
3: 没错，从展会到酒店，从线下到线上，北京的离境退税服务正在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
4: 刚刚落幕的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上，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游客购买了凤冠冰箱贴，付完款，他走到旁边中国银行的展台，递上护照和购物小票，工作人员扫码确认，不到3分钟，退税款就打进了他的支付宝。
5: 我非常喜欢这里，与其他国家相比，这里很便利。在其他国家，这需要起飞前完成，这会造成一些不便，因为你得更早到达机场。在这里，你购买完商品，原地就能办理退税，这真是太棒了。
4: 消博会的现场退税只是最新一幕，事实上，北京离境退税的服务场景已经延伸到了线上和酒店。就在不久前，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了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境外游客在京东 APP 选购带有专属标识的商品，输入身份和出入境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电子退税单，商品直接送到入住的酒店，在大堂就能办退税。
6: 我本以为要等到去机场回国的时候才可以发起退税，没想到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这对我来说，回国的时候变得方便很多。
4: 这样的退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前，境外游客只能在实体退税商店购物后办理退税，而北京此次在全国率先打通线上消费场景，让退税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加线下全场景。
7: 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6大类300多种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目前呢，主要是涉及就是手机通讯呀，然后一些国货呀、潮玩呀、文创啊这类的商品。旅客再通过一个扫码就可以实现开单、填写信息、预授权、退税等所有的流程，直接拿到退税款。
4: 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同步启用的，还有北京首批酒店行业集中退付点。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和北京粤财 JW 万豪酒店进一步补齐了旅客住宿环节退税服务的空白。场景多了，速度也在刷新。北京已经在王府井、国贸等核心商圈设立了10个集中退付点，并上线一键智能退税服务。
7: 基本上现在呢，这个时间的压缩的情况呢，是由原来的5到10分钟能够基本上压缩到2分钟以内。
4: 从消博会到酒店，从线上到线下，北京正在用服务温度点燃消费热度。
8: 那么目前呢，北京市已经有离境退税商店1800余家，从年初到现在增长了226家，显示了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游首选地的巨大活力。今年。

0: 来，我们累计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旅客提供了退税服务。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了5.7倍，销售额和退税额均同比增长了50%。
1: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全力推进退税无纸化，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增设更多退税商店和集中退付点，推广支付宝扫码和入京通平台，让更多境外旅客畅享购在中国指尖上的退税便利。
2: 来关注一场暖心的活动，6月9号，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线下活动正式启动，首场落地在了中国矿业大学。
3: 活动现场，30多家住房租赁与中介企业集中入校设展，将房源咨询、优惠政策、租房指导等一站式的服务送到师生面前，打通安居帮扶的最后一公里。
4: 本场活动采用一加 N 联动模式，现场专门设置咨询展位与惠民租房党团服务站，一边是各大企业集中展示房源、解读专属优惠，另一边工作人员宣讲租房法规、普及安全避坑知识。面对即将开启的职场生活，租房是不少毕业生要跨过的第一道关口。走访中，我们了解到租金价位、出行通勤、居住环境以及配套设施是同学们选房时重点考量的内容。
5: 我觉得首先是距离吧，通勤距离，然后就是我感觉住房的环境。
6: 租金能承受多少呢？
5: 这得看地区吧，反正我是打算租亦庄那边的，那我的个人预算就在3000左右。
6: 如果说谈到租房的话，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呢？
7: 首先是它的安全性吧，然后就是跟上班的公司的一个通勤距离，然后就是价格。
6: 价格多少钱能接受？
7: 目前的话，希望是在每个月4500以下，
8: 也就是在2000至3000之间吧。对。
6: 那除了说这个价格，其他方面你有什么考虑吗？比如在租房方面？
8: 第二个就是空间啊，空间够不够大，然后环境，然后配套的一些设施。
9: 首先，我觉得在北京应该是价格吧，然后就是其次就是通勤距离，就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周围环境设施怎么样，就是交通便不便利。
6: 价格能接受多少钱呢？
9: 价格的话，它应该分一居室还是什么单间那些吧。一居室的话就是2到3000。
4: 针对毕业生收入有限、首次租房压力大的特点，参与活动的企业纷纷推出实打实的让利政策。佣金打折、免押金、租金月付、阶段性免租期成为主流优惠。部分企业还提供免费搬家、保洁等配套服务，全方位降低毕业生租房成本。与此同时，不同品牌也推出特色福利，进一步优化租住体验。
10: 比如说呢，通过链家，咱们的毕业生租房租期在1年以上的可以享受佣金66折的优惠啊。然后通过我们的贝壳省心租，租房也是租期1年以上的，近3年的毕业生都可以享受服务费88折的一个优惠。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多元化的服务，比如结合咱们同学的这个获取信息的偏好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媒体方式的租房的内容，推荐一些这个房源还有租房的小知识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线上24小时的管家啊，还有这个像省心租的这个换房服务、维修服务等等的多元化的服务，保障学生的权益。
11: 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给针对这些毕业生有0元住3天的活动，然后2人或3人成团平分一些资金大礼包，其实就是抵扣金。我们现在针对应届的大学生呢，我们有一个是7天无忧退啊，7天之内入住期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无忧退房，没有任何的押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1年期内的全程的免费换房。
6: 这个免费换房就是不是在本小区内？
11: 不是的，
6: 可以在全市。
11: 全市都可以，所有的项目跨区域使用。
12: 针对毕业生，我们大概有几项优惠权益哈。第一个是可以月付。然后连押金，我们认为他可能首次支付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一次要押一付三，要支付大概至少4个月的嘛，甚至还有服务费可能要支付到5个月的，所以我们推出了这种月付，是吧？一次不要支付1个季度，然后押金也免掉，这也是一种更有效的解决毕业生租房难题的这么一个举措嘛。
4: 现场，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也针对本次线下活动做出规范指引与风险提示。据介绍，今年全市参与活动的正规机构已超过40家，目前线上平台房源突破10万套间，房源类型丰富，覆盖市场化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青年公寓等，多数房源定价贴合毕业生3000元左右的心理预期，可满足不同租住需求。 想要享受各项专属福利，毕业生只需出示学信网相关信息或是毕业证即可。本次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
13: 针对刚走向社会第一次租房的我们的毕业生朋友啊，首先我觉得要选对机构，选对人，在看房源的同时，是吧，觉得这个房源我喜欢，但是呢一看这个房源到底是谁的，是哪一个机构他推出的房源，是吧，这个机构呢就分两类，一个是备案的，一个是没备案的。没备案的我们可以给他贴一个黑中介的一个标签，不规范。
6: 这个备案是指什么？
13: 备案是房地产经纪机构跟住房租赁企业都有一个备案证明，这个备案证明呢是咱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的，不能够选没备案的这些机构，因为出了问题这些机构容易跑路。再就是选人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一定选佩戴信息卡的那些人员。
4: 接下来毕业生租房服务专场还会陆续走进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区域的14所高校，服务范围也将进一步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面向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持续开展对接服务。
2: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逛展。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很多文物不仅艺术造诣高超，通过它们我们还能够了解到中美先民的生活和美洲文明。
3: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一只螃蟹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4: 哎，第一个同款造型呢，我在这个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被这只螃蟹给萌到了，你看是不是特别可爱哈？其实这是一件陶器，从这件陶器我们也能够看出当时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啊高超的艺术塑造能力。
15: 蟹腿作为容器的支足，蟹嘴作为容器的开口，双眼和双前比例得当，并精细的刻画了前口的锯齿，使陶器生动传神。用如此艺术的手法表现一只螃蟹，也是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渔业是人们维持生计的重要资源。
16: 就是在这个玛雅的创世传说波波尔乌之中呢，有这么一个非常残暴的山神叫希帕克纳，希帕克纳呢以螃蟹和鱼啊这种海洋生物为食，他非常暴虐，然后还有时候会去杀人啊这种行为。那么传说故事中那个英雄双子呢，为了把这个残暴的山神给他杀死呢，就用计做了一只巨大的假螃蟹作为诱饵，放在了一个山谷之中，来诱引这个山神希帕克纳到这个山谷中吃这个螃蟹。那么山神希帕克纳就被正好被卡在了两个这个山谷两个山之间，英雄双子就引发了山崩，最后把这个残暴的山神给他埋死在那里。
15: 在古代中美地区，先民可以食用的鱼类至少有上百种，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高超的捕鱼技巧
16: 啊。其中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就叫蝴蝶鱼，一个形象，这个腮部非常张开，
14: 这就是真实存在的鱼啊。
16: 对对对啊，它这个肉食啊非常的鲜嫩，所以就受到了这个中美地区的人们的喜爱。最早呢他们是在浅滩，就是用徒手啊或者说用简单的一个木质工具去插鱼，然后再晚一些呢他们具备了一些工具之后可以做渔网做鱼叉来捕鱼。
15: 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展出160件古代中美地区以动物和人物为主题的小型雕像和实用器具，通过故事性叙事引导观众感受不同动物鲜活的个性，激发观众把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绪，力图创造一片人与动物美好共生的未来图景。
2: 夏季本是鸡蛋消费的淡季，从往年来看价格也较为平稳，但是最近不少市民朋友却发现市场里鸡蛋的价格不降反升，而且在终端零售批发市场均呈现出了明显的上涨。
3: 为何淡季鸡蛋的价格却出现了大幅的涨价，背后是什么原因所致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4: 在北京的一家连锁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鸡蛋，从普通鲜蛋到富硒蛋、柴鸡蛋，品种繁多，价格也相差不少。其中净含量1.5公斤的盒装鸡蛋，价格从14.9元一盒到30几元一盒不等。
1: 14.9元的这款性价比最高，成为市民日常采购的主流选择。不过最近不少市民都感觉到鸡蛋的价格涨了，
17: 都挺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涨钱了似的。
18: 这些都是生活必须的，贵的也得买呗，是吧？也需要吃的，有的东西它不能替

0: 这鸡蛋很贵，那少吃点吧，买还是要买的，那家里才不能没有。
1: 有人觉得再贵也得吃，有人打算少吃点但不能没有。消费者的反应虽然不同，但一个共同点是鸡蛋确实涨价了。新巴地市场的监测显示，鸡蛋价格在五月中下旬持续上涨，高峰时达到每公斤11.02元，进入六月开始缓慢回落，目前已经回落到每公斤10.3元到10.4元区间，降幅在4%-5%左右。但如果跟中长期每公斤3.9元到4.3元的常态价格相比，目前的涨幅仍然相当明显。
2: 以前卖到是4块多，现在是涨到6块了，6块停留了有10多天了吧，差不多。现在鸡少供不上，断档了。现在就是老母鸡下的少了，然后小鸡也不下蛋，断档了。
1: 商户所说的断档，其实就是蛋鸡供应结构出现了阶段性失衡。今年全国养殖散户和养殖场的数量明显减少，加上蛋鸡生长周期的错配，老龄母鸡产蛋率下降，青年小鸡还没有进入产蛋期，造成了阶段性的货源短缺。而且这并非个别养殖场的问题，全国多个地区同时出现，就形成了明显的供应缺口。值得注意的是，五六月份本身就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虽然价格上涨，但整体销售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作为占北京市蛋类供应60%的主要批发市场，新巴地目前鸡蛋的日均交易量稳定在600吨左右，价格最高时也只微调了20-30吨，
3: 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我们也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得知以很多养鸡场呢也开始在这个补栏，但是补栏之后呢对于产能恢复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多个产地同时补栏，当这个新增的蛋鸡产生那个进入到生产期之后，会促使整体的供应结构发生大的变化，有可能还会进入新一轮的价格下跌。
4: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要走进一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近几年开心麻花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5: 一出戏、一间餐厅以及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6: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7: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6: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7: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区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6: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8: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2019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6: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

0: 偷心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六成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名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1: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哎，《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2: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1: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3: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0: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4: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啊，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
0: 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5: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3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0: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4: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4: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0: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它所属的综合体湾里乡，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中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6: 青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0: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3: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6: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0: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

0: 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营销，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市场是继续下探，创业板指领跌超2%，那么全市场呢有近4000只个股下跌，科技中的细分半导体、硅片还有 PCB 呢是延续了强势，但是前期强势的光通信哈今天是领跌。我们看到指数再度失守了4000点呢，会不会有继续下探的这个可能？高位的科技呢也是陷入了调整，未来我们还能抓住哪些板块才能守住稳稳的幸福呢？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了。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3993点，下跌了16点，成交量12271亿元。深成指报收14954点，下跌了314点，成交量13922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854点，下跌了106点，成交量6533亿元。北证五零报收1295点，下跌42点，成交量251亿元。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报收24407点，下跌0.64%；日经指数报收64179点，下跌1.89%。截至6月9日收盘，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227点，下跌1.41%；德国 DAX 指数报收24433点，下跌0.74%；法国 CAC 指数报收8203点，上涨0.05%。截至6月9日收盘，道琼斯指数报收50872点，上涨0.17%；标普五百报收7386点，下跌0.26%；纳斯达克报收25678点，下跌0.97%。4000点再度失守，还会二次探底吗？盈利大幅回补，保住收益是关键。通信板块领跌，科技是分化还是行情落幕？想要稳稳的幸福，帮您认清哪些有风险，哪些能捡漏。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是高乐还有刘鸿明哈，欢迎二位老师。其实我们看到昨天指数应该说反弹的还不错哈，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全线的下跌，当然我们的散户朋友网友也是不吐不快哈，忍不住吐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罗兰就说了，昨天的反弹没有量，今天下跌啊不意外。网友炉火就说了，还是没跌透，需要一根放量的大阴线。所以想问一下二位老师，怎么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下跌，有没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的，高乐老师？
1: 我同意啊，确实啊，今天这个量能没放出来啊，早盘的时候是有一点放量的，到尾盘的时候反而收量了啊。这个呢，核心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情绪上边没有出现这种恐慌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认为确实没跌透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今天这个跌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的跌，昨天我们表现还比较好嘛啊，今天呢，实际上是全球的风险偏好的下降，大家能够看到，其实啊，日韩股市啊，在比我们开盘早的情况之下，这个给我们开盘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2: 我觉得现在这个盘面呢，是一个从这个科技抱团之后呢，现在大家一个资金再分配再配置的一个思维方式转变了一个迷茫期。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细节，比如说看到昨天和今天银行、保险、证券获得了一些资金关注，另外呢像价值股，像呢标准的像医药、白酒也得到资金关注，包括比如说前期一直持续下跌的光伏板块尾盘也出现了异动。说明什么情况呢？说明现在的市场呢，就是是有资金的，但有些资金呢，就是已经不去玩科技了，已经不去抱团了，但是呢是存在分歧的。有人想去做超跌的股票，有人想长期配置价值的股票，然后有人呢又想去避险，去做一些红利赛道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资金分歧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下探的空间应该有限，但是呢资金会进入一个非常迷茫的这种反复试错或者反复试热点的一个阶段。

0: 您觉得就是现在大家是有分歧的，所以这也是迷茫的点吗？
1: 是的。
0: 那刚才呢，二位其实对于这个这一次的下探和回调哈，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那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东方财富策略的成果哈，是怎么来点评 A 股回调的。他就说到了要抓住难得的机会，积极布局中国股市新一轮的上升行情。我认为未来一个季度指数上涨空间将会远远大于下跌空间。那4000点再度告破沪指，还会有24探底的可能吗？到底哪里才有支撑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刘旭然，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观点。
2: 经过了本周一市场的回调，短期内3920点的支撑还是比较强劲的。当然，如果这个支撑被击穿，那么下方还有3770点的强支撑。第一方面呢，部分科技股票呢是跌幅接近30%，但是还有一些龙头品种仍然是在反弹之后创出了历史新高或者阶段性新高。那么第二点呢，也是直接影响指数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像今天盘面之中，银行、保险这些金融蓝筹权重反复的震荡上行，对指数形成承托作用。当然，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还需要小心一个方面，也就是一旦大票出现集体联动，可能会对资金形成虹吸，就形成了今天上午盘面中大票单边上行，而小票可能会出现部分补跌的特点。
0: 好的，谢谢旭然的分析哈。他也说到了3920会有一个支撑，同时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两个现象哈。那我们也看到现在指数是再度失守了4000点，那未来会不会有一波大幅的二次探底的可能？这个支撑到底在哪儿哈？也想听一听二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解读。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高乐老师，倒计时开始。
3: 我同意旭然老师的说法啊，但是呢，我比他的位置稍微低一点啊，就是下方有一个年线，大概在3890点附近啊。年线上方呢还有一个缺口，这两个位置其实在逐渐重合啊，年线在往上走，所以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个强支撑的。当然啊，这个强支撑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洗筹的一个过程啊。在未来呢，可能大家面对的啊，因为明天周四了啊，周四呢其实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呢是世界杯要开赛啊，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欧洲央行要加息啊，现在市场预期95%的概率是要加息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对于流动性上面，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都有啊抽离的作用。因为往年呢，其实在世界杯期间啊，对于像全球的股市啊，大家的资金的关注点啊，大家的这个热点的关注点都不在这儿。而今年48支这个队伍啊，时间又超过了一个月，所以呢可能未来的一个月啊，大家对于啊股市的关注度并不像过去那么高。当然周五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 SpaceX 的上市，对于像我们前期领涨的一些板块啊，比如说像英伟达产业链的光模块，它是有明显的虹吸的效果的啊，包括像苹果产业链啊、特斯拉产业链，在 SpaceX 募资结束之前啊，其实都是有影响的。但这是关于啊这个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还有一块呢，就是大家要去看，就是关于加息的预期。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欧洲央行要加息了，然后呢，日本央行啊，昨天的消息是啊，从0.75%加到1%，6月份不加，7月份也要落地，加息的周期正在临近啊，可能要新的周期要起来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间点上还是谨慎为宜。
0: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刘老师有什么样的判断？同样是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4: 好的，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其实下探的空间应该没有那么快，或者没有那么大。首先来说呢，我认为的支撑位呢，大概就是3950点附近，其实就是在这个下方临得很近，而且3950到前期3月份的低点就是3800点附近，这个位置我觉得全都是支撑位。所以说下探空间或者说即使有急跌，那么也是非常容易获得支撑，或者说能够出现持续的反弹的。但是未来的行情应该是6月份、7月份左右，应该是一个震荡慢慢回升的状态。原因有几个啊，第一个呢，我们通过现在的股票结构来看啊，虽然说3月份出现了急速下跌，然后4月份反弹，但4月份、5月份的反弹大家都知道，只有科技股少部分股票是抱团持续走得比较好，但大多数股票呢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上涨。尤其是最明显的就是5月中旬开始，我统计了一下，5月中旬，5月12号、13号左右，一直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来说是75%的股票是下跌的，甚至有绝大多数是单边下跌的，就是比如说类似医药板块那种全是小阴线持续的跟瀑布似的下来。所以说走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大多数股票已经提前下跌了，所以在这个位置持续杀跌的概率或者说空间应该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像急跌，急跌的时候套牢盘是那个可能会采取立刻止损，阴跌加急跌是很多是筹码是没有来及卖出的，所以说套牢盘是大概达到70%-80%以上都在上面，所以现在继续下跌的时候，很多套牢盘已经不卖了，选择继续留守。这种情况下，其实下跌空间

0: 今天整个市场来说，下行空间应该是有限，应该是以整体是震荡为主。
1: 刘鸿明老师也是认为哈，就算是这个下探的话，其实也还是有一个强支撑，并且未来六七月份还是以震荡，您觉得会有一个回升的势头，
0: 是
1: 不是？但我们还是要说到一系列的这个操作的问题哈，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指数我们现在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连续调整的局面哈，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疑问。比如说网友好朋友就说了，今天打开账户啊，吓了一跳，今年挣的钱基本上都还回去了，像他买的这个比如说凯格金基还有立讯精密还有一点点盈利，但是三光电呢已经赔钱了，要全部清了吗？后悔昨天反弹的时候没有卖。所以说短期我们已经还回去的这个利润哈，有没有回来的这个可能？在这个市场下跌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保住利润还是最重要的？高老师，
2: 我同意这种说法。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一句话，就任何的时间去卖出落袋为安都是好的啊。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在市场里边大家应该注意的，就是首先过去两年是一个降息周期，所以大家盈利比较好啊。那个相对容易盈利的时候，我们进入加息的周期啊，盈利就变得困难了。所以呢，大家可能要降低预期啊。有盈利呢，大家落袋为安是第一选择。当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科技股啊，我们其实在过去5月13号到现在是一个缩圈的过程，就是整体原来是科技股全涨，现在呢是聚集到了某些龙头，所以只有头部的你的盈利比较好的企业，未来可能才会有反弹的预期。否则的话呢，可能会进入一个以红利啊，以这个防守为态度的啊市场。
1: 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哈，这个盈利的时候很慢，但是倒回去的时候确实太快了哈。所以刘老师之前说自己减肥的经历啊，也有一点点小感触。所以说这个短期赔进去的钱还有没有回来的可能啊？
0: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有点泼冷水啊。这个大多数这个尤其是科技股啊，大多数如果现在出现亏损状态，可能就不太容易回来。但是如果现在还保持一些中长线比较不错，比如说像刚才你举的例子，像比如说立讯啊这种基本面本来就比较优秀，然后这个时候持有的股票即使是有些这个回撤，但我觉得未来依然是有这个上涨空间和这个关注点的。但是比如说有些个股呢纯是跟风炒作的题材，比如说像刚才呢还有这个凯格等等，这些它那个筹码技术面来说呢，我看了一下基本是主力是不控盘的，就是游资一直拉上来，拉上之后呢已经在6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过货了，所以这种股票再想回来其实说实话非常难。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减肥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减肥也是跟这个股票炒股其实是相反的，就是你减肥呢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这个运动和锻炼和饮食等等这个自制力和这个耐心持久的，然后但是如果要一放松了立刻就会体重就会反弹，但是跟股票是完全是相反的一个，就是你这个必须要盈利的时候小心翼翼的一直坚持，但如果要一不小心放肆了，一不小心大胆了啊，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快速的出现回撤。
1: 保住胜利果实都是不容易的。其实刚才我们网友提到自己账户里的两支票哈，不管是这个凯格也好，立讯精密也好，其实都是光产业链上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光通信的这个整个板块应该也是处于一个领跌哈。那像易中天也是集体下跌，像天孚通信呢也是跌超了7%。那么也有分析人士就表示说，算力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更多是前期大涨之后的交易层面的一个因素。那么全球一系列流动性事件的这个扰动之下呢，科技股高波动的这个状态还是会延续的。说市场呢或借此完成一轮结构上的再平衡。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最想问的就是光的这个行情是走完了吗？
0: 首先来说，不管是现在的算力家，还是这个之前的比如说2000年的互联网，还是2013年的这个移动互联网家，还后来的互联网家，还有 AI 家等等各种，我会发现所有的叙事呢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大家会变得敏感，就是随着这股价持续的拉估值，然后故事讲的越来越丰富多彩，然后预期时间越来越长之后，大家对于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像那种科技股啊，成长股，那么它又伴随着高估值高成长的话，那么大家对于它的业绩和对于一些未来的预期一点点变得就会变得非常敏感，所以这也是市场会剧烈震荡。所以说呢，现在为什么科技股大家关注点呢，都在于某个人讲了什么话，某个订单的情况有没有预期，有没有缩减一点点或者增加一点点，就是因为估值高了，哎，或者说股价高了。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这个所谓的这抱团的下跌，或者说所谓的这种科技股的泡沫也好，都不是产生于这个行业本身，都是因为到了一个高估值，然后到一个故事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之后呢，股价开始出现回落，未来可能会宽幅震荡，情绪化或者敏感度非常高，这时候大家操作难度会非常增大。
1: 好的。

0: 就是我们还是除了敏感之外也要有一份清醒哈。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创业板也是领跌哈，除了半导体材料一些方向是在逆势上扬，其实更多的科技方向还是陷入了调整，有一些个股哈还出现了跌停。都说现在这个科技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中继续创也好，新易盛也好，这些龙头股应该说还是非常抗跌的。所以说二位老师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科技股到底哪一类的风险是特别大的，就是有这类股票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止损，高老师。
2: 我们刚才对比了一下这个创业板的龙头啊，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如果我们从今天的市场去比较角度来看，包括创业板包括科创板今天都曾经跌超3%，大家看看尾盘啊，其实创业板还是跌了2个点，然后这个科创板基本要接近翻红了，这就是我给的答案。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科创板的方向，因为我们马上也会看到长新的上市，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个换锚的过程。过去呢，我们可能去看啊英伟达产业链啊 SK 海力士海产业链，我们现在可能要逐渐回归到 A 股市场的啊，以我们 A 股的流动性啊去催生的一个估值扩张。所以呢啊，包括长鑫，包括未来的宇树、长江，它的上市会给我们 A 股市场这些科技股提供一个估值溢价的一个空间。它能涨多高，意味着我们的科技股大概有多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觉得科创板它更多的是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它受外部的影响会相对较小。这块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0: 那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跌幅榜上哈，除了这个科技股之外，其实还会有电网设备啊，还有煤炭等等这类股票。我们就来看一下，像亲爱的你这位网友就说了，我的双杰电器呢是电网设备板块涨，它不怎么动，近期呢却一直在跌，什么时候能止跌？能补仓吗？所以刘老师也来说一说，像电网设备还有煤炭这一类的股票有没有风险？需不需要去及时的止损？
1: 首先来说，这类的股票的回调或下跌呢，其实并不是源自于基本面的，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资金面和情绪面的。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板块的回调或下跌完全是属于情绪面的，就是科技的持续上涨，然后导致呢很多红利效应，然后其他板块甚至红利赛道银行和煤炭前段时间都出现一些吸血的资金，然后跑到这些科技上里面去了。现在这种情况呢，资金比较少，然后又加上持续的市场回调，赚钱效应的萎靡或者赚钱效应越来越亏钱的越来越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这种不玩的资金或撤离的资金越来越多，所以导致这种煤炭和电力这些赛道呢出现了资金的出逃。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些行业的基本面没有什么问题，中长期也是值得关注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属于一些情绪上的或资金上那个比较流动性比较紧缺导致的。
0: 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朋友一看自己的这个账户哈，确实感觉自己这个小心脏有点受不了，所以就希望我们还能去把握一些什么样的方向才能守住稳稳的幸福哈。我们看到今天建设银行也是继续创出了新高，应该说六大行分红的这个大幕也是拉开了，那么分红率呢也是高达30%。同时我们看到现在离暑假越来越近了嘛，像旅游酒店呀，还有影院，这些院线应该说也都是利好不断的。所以在市场我们看到回调的这个情况之下，应该说有一部分资金还是明显回流到了这些防御类的板块哈。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黄金100秒，也请二位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哈，到底我们去把握哪些机会，哪些板块能够收获幸福。那这一次呢，我们还是先把时间交给高老师，倒计时开始。
2: 大家要注意啊，现在这个市场其实整体上来看啊，这个成交量还在27000-8000亿这个水平线上面，所以呢其实这个市场里边并不缺乏热点，但是啊我们正在处在一个风格切换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们正在从降息周期走向加息周期。所以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上面的维度，一般加息周期表现比较好的都是以红利为主的啊，我们讲叫杠铃策略。那这块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银行保险啊，今天已经告诉大家这个市场的表现。但是与此同时呢，前期的一些比如说煤炭，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开始有回调，它不是红利的问题，它是前期因为山西啊安全检查啊，昨天啊这个陕西又开始复产了啊，对于这块呢其实煤炭的价格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而且如果我们去看往年，我们讲冬煤夏电，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应该去看电力，所以这块呢煤炭的价格的下降反而对于我们的火电产生更大的盈利的预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配置夏电正当时。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去关注啊，整体上来看因为市场的关注点在啊科技的方向，如果科技的龙头 有业绩支撑的方向，因为情绪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交易的机会，就是杠铃的另外一端啊。我觉得呢，就是交易和配置要有区别，交易那些有业绩支撑的科技。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刘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哈。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1: 好的，首先这个位置其实就像高老师说的，这个位置配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思路。其实我现在的操作。

0: 做呢，其实有点跟重复去年11月份的操作基本上类似的。当时10月、11月份的时候，我重点关注的是周期行业，包括有色、光伏，然后化工、建材，然后还有一个题材像商业航天。这次呢，因为3月份我就已经开始减仓，然后5月份中旬基本就是空仓。现在最近几天呢，我又开始重新低位配置，其实还是选择这些方向。首先呢，我重点关注的还是化工板块。化工板块的逻辑跟去年11、12月份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叠加了一个概念，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导致这个涨价和这个替代等等这些逻辑。另外最主要的就是它的供给侧，反内卷和涨价等等这些逻辑都是跟去年没有什么变化的。因为我们比如说知道，在过去几年大概7个季度，这个整个大化工板块它的资本开支都是负增长的。那么现在的时候呢，其实供给侧已经完全严重的这种出清非常好了，然后这块随着这需求侧的回升，那么价格的上涨，包括企业业绩的稳定回升、ROE 的稳定回升，这些龙头板块，尤其化工板块的龙头板块，都具有非常好的配置价值，还有这个波段交易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化工出牛股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来说呢，很多化工股啊，它其实具备的一些什么条件，就是它在过去很长时间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上涨，其实真正明显上涨就是在去年的大概11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左右，所以正好是一个主力配置比较好，然后刚开始发力，然后现在又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机会。
1: 所以说怎么配置非常的重要，也感谢二位老师给出的建议哈。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那么稍后的财经小课堂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继续教大家怎么继续把握下一个10倍牛股的机会。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10日关注实景实讯，人形机器人将有高价值应用场景。稳中向好，5月份我国经济多项指标回升。首博看展，玛雅传说中也有玉兔，马上逐一解读。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正式启动，将推动人形机器人完成从功夫模式到作业模式的转变。年底我国将打造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万台级机器人规模化落地能力。另外，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与咱们熟悉的能跑马拉松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不同啊，天宫 3.0 更擅长干活，可以有效突破不同场景、不同作业需求的限制，全面投入产线作业、仓储物流、智能服务、特殊环境运维等实景应用。一系列经济先行指标发布了，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了大约9个百分点，显示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与此同时，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5月份同比增长了19.7%，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总体来看啊，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不断刷新你的想象。相隔万里、相隔重洋的不同文明，竟然藏着一模一样的浪漫巧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啊，月亮之上有玉兔捣药，而在遥远的美洲大陆，玛雅文明的月亮神话中同样藏着兔子。我去首博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啊，玛雅神话里也有月亮女神，她的身边呢常有这只小兔相伴，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也寓意着生命轮回。另外啊，展品中还能发现很多有趣的巧合，比如展厅中呢有很多的陶制小动物器物，形制风格和我国唐代的同类陶俑十分相近，您不妨去现场发现探索更多的不可思议。回到资本市场，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许志老师呢，他谈到了这个光通信这个板块呢还没有走完。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板块当中怎么选优质的股票？我们今天呢，请许志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欢迎许志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4: 柯大表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3: 在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哈，这一两年很多赛道像光通信啊等等等等的哈，细分赛道都表现特别突出，出现了10几倍以及这个

0: 几倍的这样的个股，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投资者哈，也在科技股当中，但是赔了钱。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一抹斜阳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我也在科技里，拿的是浪潮信息和拓维信息，人家中继信创都能涨上千元哈，我的科技股呢一直不涨还赔钱，内心特别的煎熬。那么这科技股到底怎么选才能够挣钱呢？这是今天的一个痛点，帮我们解决一下吧。
1: 这个朋友的他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第一点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思路啊，或者说他的选择的逻辑上面有一点点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个朋友能够选择对了一个科技方向，就代表了他对这个 AI 是一个改变全球生产力的一次重大级别的一个更新是认可的。但是呢，他选择的这个方向又没有啊成为这一次的主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种大级别的生产力更新的这种状态中，往往都是硬件端先行啊。像我上次说过的，我们要想富，先修路，对吧？基建是第一名的，你需要先走。第二点呢，资金的抱团儿造成了不是所有的沾科技的方向都有极大的提升。但是大家要注意啊，以前好多人都觉得资金抱团是不对的啊，应该这个各个方向都有沾，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资金是聪明的，他们为什么会抱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大级别的革新是从硬件端开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去利润最凸显的方向去提前布局，而不是各个方向去云摊。
0: 这个 AI 的硬件哈，它就是像刚才您谈到了，是公路啊，是一个楼房的架子，只有这个它把这个路修好了哈，上面的一些设施搭建好了之后，这个算力它才能在上面奔跑起来。所以这个AI 的硬件跑在了前面哈，体现得特别的突出。那么我们怎么正确的站在光里，而不是看着别人站在光里去挣钱啊？
1: 大家想参与这种高科技赛道，尤其这一次级别的这个赛道，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你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考量一些这个专业背景。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啊，什么是光通信。它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光模块啊。光模块其实呢，主要就是做什么呢？把信号从电信号转成光信号，转回电信号。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电脑家里边，对吧？你看一下那主机箱里边，你从来没有看到里边是激光乱射呲呲呲的，对不对？它都是电信号在里边运转。那么两个机箱之间的通信就需要，我既然没有办法用铜缆把它连起来，那我就需要通过一种媒介啊。这种媒介现在选的就是光，那么我就通过光模块这种方式啊，通过这个光发射器件变成了光信号，然后呢再由这个光接受器件啊，在另外一个机箱那里通过光接收器件把它接收起来，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电芯片啊，光电芯片把光信号转回电信号，然后实现这个传输。那么 PCB 这个方向呢，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基板的方向了，然后呢再就是一些结构件，这就是一个光模块的主要组成的部分啊。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两台机器之间的一个信号的翻译官。
0: 大家可以把这个图哈拍照存起来啊，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光电它是怎么这个传输的，而且比较复杂的什么光模块啊、PCB 啊，它们都在哪一个位置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光模块方向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啊，这样方便大家更好、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个产业。光模块这个方向呢，它的上游主要是我们的光芯片和材料端啊，这两个方向属于是壁垒最高啊，但是自主可控的这个潜力最大的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中游啊，包括我们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光模块，然后光器件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主线条，它的特点就是弹性非常大，利润的弹性非常大。我们是从一个800G到1.6T 啊，光模块高速迭代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代表着利润的一次上台阶。它包括高速光模块的方向呀，无源器件的方向呀 ，CPU 光引擎啊，光连接，可能大家也都在各种新闻里边或者自己选股的过程中都有看到过这些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下游的光缆和通信设备啊，它处于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这个新的一个算力中心啊技术的一个迭升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用量在陆陆续续提升，它的利润呢是通过这种量抬升的方式来做一个凸显的。
0: 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哈，我们对这个细分呢我们已经很清晰了，但是有没有一些小捷径啊，更清晰的去寻找我们的这个能够投资的一些宝贝呢？就是寻宝图是什么样呢？
1: 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0: 您刚才谈到了一个五大赛道哈，光从名字上也很难分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行业当中，并且每个细分赛道又有那么多家个股，那么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

0: 十年，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年，一座新城拔地起。从工业遗址到未来之城，从阡陌农田到文旅地标，从顶层设计到城市肌理，从交通动脉到经济引擎，镜头为证，规划为纲，枢纽为脉，商聚未来。京津冀大格局特别呈现，解码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十周年。这十年，这座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的生活场景。2016年，副中心建设吹响号角。2018年，北京市级机关正式启动东迁。2020年，城市绿新森林公园开园。2023年，三大文化设施点亮夜空。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落地。这十年，不只是城市副中心兑现的一个个时间节点，更是书写着无数普通人与城市共生共长的故事和时代新的篇章。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城市绿新森林公园。那十年前，这里还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东方化工厂。那如今呢，这里已经草木葱茏，碧水环绕，俨然成为了城市生态绿肺。那副中心十年来走过的每一步，变化的每一步，都被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见证者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2: 近十年来吧，我记录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变化，大概拍了超过10000张的图片，确实记录了每一个重要阶段。
1: 太好了，那看得出来哈，马老师对这里的每一点变化都熟记在心哈。那今天您就带着我们，咱们一边走一边逛一边聊。
0: 这里曾是北京东部最大的化工厂区，机器轰鸣，烟囱林立，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工业底色。2024年2月，国务院批复实施方案，明确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四大定位，副中心聚焦141项重点任务系统推进。截至2026年，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达34.62%，新建建筑100%绿色标准，行政办公区100%绿电供应，国市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成功创建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持续交出生态与发展双赢的绿色答卷。
1: 马老师，现在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大家来到绿新森林公园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点了，是不是？
2: 是的，这个地方呢，应该说是城市绿新森林公园一个核心的区域，也是咱们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一个重点，也是变化最大的地方。
1: 对，就是我们的东方化工厂。那您现在再来到这儿，心里的感受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2: 我确实有点心潮起伏、心潮澎湃的感觉。这第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东方化工厂刚刚停产不久，现在整的看起来黑乎乎一大片。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看不见的那种污染扑面而来。
1: 哦，那个时候就闻着空气的味道和现在都不一样，
2: 是吧？对，我们的飞机在这里边转两圈，我们就赶紧的走。
1: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2: 第二张来看，经过
1: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经过这个近十年的建设和这个绿新公园开园5年来的大家的辛勤付出，现在这里已经变得生机勃勃，已经成为亮丽的一张城市副中心建设成就发展的新名片。
3: 我们在附近住嘛，绿新公园，我认为在我心中是

0: 排第一的
1: 啊，
0: 也因为这个绿心的这个公园，然后我们带孩子从小宝宝的时候到现在快2岁了，一直在这个公园，也见证了小宝宝的成长。
2: 那太好了，这个意。

0: 什么样的作品，能不能也展开给我们讲一讲？
1: 今天带来的这幅应该算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崭新的城市来展示的，这是咱们的城市绿区森林公园，
0: 是
1: 这三大建筑就是咱们的代表作。中间这一部分能够看出来，这是咱们大运河。这个部位呢是咱们行政办公区，从这张图片能够看出来，咱们在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我们抓的重点可能就是这个环境的变化。只有咱们的努力，才能从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过运河看到咱们北京的大西山这么壮阔的画面。这个在过去的老通州人当中是不敢想的，通州人从来不知道说我们通州还有山，
0: 还有山，
1: 他们都没有看到，原来我们离山是这么近的。你看我们的大西山文化带现在一再启动，但是就是成为咱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大的背景。
0: 那我很好奇马老师，为什么您关注到副中心，然后会有这个想法要去一点一点的记录它？
1: 因为当时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概念一提出来以后，我就感觉到这里边确实会有一场伟大的变革，因此呢我就确实是提前得到了社会各方的支持，我就把咱们城市副中心的旧的面貌做了一个全面的记录，包括北三线香河呀、大厂啊、三河呀，包括咱们副中心到雄安新区白洋淀那块，每个城市啊、农村都做了一个记录。
2: 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镜头串联一段历史。十几年间，马文晓用上万张照片记录下副中心从蓝图到现实的全过程。
1: 拍摄城市副中心十年，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0: 是。
1: 现在呢，感觉到更像一种责任。虽然说我已经拍了十年，但是呢，我感觉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建设来说，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想呢，我还会继续坚持拍下去，同时呢，也会带动很多人一起拍。
0: 是，所以说副中心的故事未完待续哈，我们期待有更多精彩的篇章去慢慢的展开。
2: 自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从宏伟蓝图到如今绿满新城生机勃发，规划始终是这座新城崛起的核心密码。
0: 漫步在这里，绿树成荫，碧水环绕，一座崭新的城市用了十年的时间已然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见证者，邓老师您好。
3: 张老师您好。
0: 哎，
3: 欢迎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0: 那我们每一次来到这儿哈，感觉这个变化都是非常让人欣喜的。那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约邓老师又再一次来到城市副中心，是因为邓老师呢是副中心城市规划编制的全程参与者哈，今天呢也会带我们来解码副中心空间规划的密码。
3: 我们先后组织召开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的国际方案征集以及副中心控规的编制工作，邀请了一系列国内外的顶尖团队参与，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2: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规划确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三大文化设施自2019年启动建设，便承载着承接首都公共文化功能疏解、打造京津冀共享文化地标的核心初衷。眼前这三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运河之州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以运河为轴线对称分布，既呼应千年运河文脉，又暗合文化同源协同共生的京津冀发展理念。2023年12月全面开放以后，已成为串联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0: 那现在呢，我们站在绿心公园哈，可以说是满眼青绿，而且周围呢又被三大建筑环绕，所以邓老师站在这儿，我们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副中心的城市核心格局的哈。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您，我们副中心是如何定位顶层空间布局的？
3: 早在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和控规里边都确定了水城共融、蓝绿交织和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我们所在的三大文化设施与城市绿心公园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两环一心绿色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既充分吸收了像运河、粮仓等重要的运河文化基因，同时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空间

0: 格局里非常重要的功能核心与景观核心。
1: 放眼望去，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水城共融，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这个建筑和运河也是浑然一体的。
0: 我们从城市设计开始，到我们的那个具体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整个阶段，都是把公共建筑融入自然山水之间，这三个建筑之间的空间距离都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中间还设置了地上地下共享的互通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为附中新居民服务的配套设施，它同时也是个为北京服务的市民活力中心，它更是一个经济文化服务的一个共享的标杆。
2: 如果说三大文化设施是附中心的文化客厅，那京华福满园就是贯穿全城的绿色动脉。早在2016年，附中心总体规划中就明确了东六环缝合城市的改造方向。2019年入地工程与公园同步开工，2026年建成开放，核心目标就是打破高速公路对城市的物理分割，串联附中心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城市绿心等六大功能组团，打造服务三地居民的共享生态空间。
1: 邓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六环高建公园哈。从刚才的文化核心到现在的交通脉络，六环高建公园应该也说是城市副中心规划的又一经典之作了哈。所以这里为什么可以成为超大城市群去进行规划的一个范本呢？
0: 在副中心规划建设以来，六环路一直将副中心切成了两半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动六环入地改造，地上建设高建公园，然后深入的推动两侧的新老城区深入融合发展，这也成为了我们践行这种城市缝合理念的又一标杆性工程。
1: 哦，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着的其实就是之前的六环路。
0: 没错，
1: 我相信是不是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把高速路改成公园，之前这样的先例多吗？
0: 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先例，然后可能我们参照了纽约像马德里这些城市他们固有的一些例子。
1: 一边呢是老城生活，一边是新城的建设，我们规划如何通过高建公园来实现新老城区的融合呢？
0: 在我们六环高建公园的规划里面，我们强调在纵向上要打造四条不同形式的慢行系统，串联各个功能组团，来促进周边地区的升值。在横向上呢，我们通过功能缝合、交通缝合和景观缝合，来实现新老城区要素的自然交换，想让老城区的人民能够享受跟新城区人民一样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未来高建公园整体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这个六环高建公园整个长14公里左右，要进行分期实施，启动段51已经开园，但是那个其他段将分段实施全线贯通，预计将会在2030年实现。
2: 京华福满园的布局暗藏巧思，东侧衔接城市绿心三大文化设施，打造大尺度公共空间与市民活力中心，西侧串联通州老城区，保留老城烟火气，南侧向文化旅游区方向延伸，与环球度假区遥相呼应，北侧紧邻京津冀城际网络，打通区域交通脉络，实现一处公园串联全域，联动三地。未来随着更多重点规划项目落地，这座新城将持续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书写超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当规划的笔触绘就了副中心的城市肌理，交通便成为串联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从建一座站到融一座城，通州站正在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我们还邀请到了8年亲历全程、深度参与建设与运营的见证者——京投枢纽公司副总经理陈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里的蜕变。
3: 8年中，我们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从一张蓝图、一片空地到现在的城市引擎，应该说我们确实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站内，来看一看它的变化，好不好？
2: 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编制之初，这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 既要承接首都交通功能疏解，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打造意象式生活圈，又要突破传统车站模式，实现站城一体化发展。自2017年开工建设以来，历经9年，它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这是一座集交通、商业、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1: 来到我们综合交通枢纽哈、会感觉一进来，我们是非常宽敞、明亮，感觉到哪个地方都很顺畅，不像我们传统的车站哈，一进来会觉得很拥挤。所以陈总，我们的这个项目在早期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
3: 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一直在纠结到底是做一个交通枢纽，还是要做一个城市的服务中心。最后我们确定的理念就是叫站城融合，要做到地下式交通，然后把地面还给城市。那么我们这次呢，建了128万的地下，地上的124万呢，完全的还给了城市。这里头形成了一个集住宅、办公、商业等等综合开发的地上开发城市。
2: 地下空间集约高效，多维交通无缝衔接。枢纽以一体化设计重构出行体验，将铁路、城际、地铁、公交、慢行系统深度整合，实现一次进展、多点换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它以超前理念打破传统车站的边界，让交通功能与城市空间深度共生，构建高效、便捷、友好的现代枢纽样板。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直在过程中动脑筋，如何把我们的客流真正变成我们的商业流量。
4: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难题需要咱们去克服？
1: 就是要解决实际上是交通和商业的矛盾。交通是要让它快速走出去，那么商业呢是要让人慢慢的驻足停下来。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其实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把 B2 层往下作为交通层，这个里头你是可以快速通行的。
4: 是，
1: 那么有想逛一逛转一转的，我们在 B1 层是一个慢空间。那么这里头有购物、有休闲、有娱乐，还有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演出，然后也有一些群众的这个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都能在这里头我们慢慢装进来。
5: 他这边开了之后就经常在这边坐回唐山的车，像北京这边的周末可以去河北的唐山呐、或者是秦皇岛这边的话，也是游玩的话也提供了很大便利。
6: 我从北京通州到秦皇岛上，装得很现代化，然后也比较整洁干净，整体面积也比较大，应该可以容纳人比较多的一些分值，我觉得应该也会比较轻松，外面这个站整体都比较好。
1: 作为亲历者和建设者，现在看到大家真正的在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流动起来，心情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3: 是，确实很激动。我想到了我们这个项目开工的第一天，那天是一个初雪的日子，正好是这个一大片平地上白雪茫茫，然后我们在那一天见证了这个项目的开工。我们经历了2900个日日夜夜，这个枢纽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其实我感觉看到陈总的眼睛都有一点点湿润了。就是我们这座枢纽始于冬天，但我们现在迎来的是开往春天的列车。
3: 我们坐这个站也是打造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基本上现在到唐山50分钟，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车次，然后还会到延伸到天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 M22号线要在今年年底开通，那么我们的这个101线未来也会在2年内开通，应该说连接了后面的1公里。
2: 枢纽以轨道为骨架，串联城市，打通要素，促进协同，推动产业互补、人才互通、服务共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如果说生态、规划、交通撑起了副中心的城市骨架，那商业文旅就是这座新城的烟火底色与活力引擎。10年前，这里商业配套匮乏，文旅业态单一。10年后，一座融合运河文脉、潮流商业、微度假体验的湾里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成为副中心全新的消费场所与产业名片。
1: 欢迎来湾
3: 里。
4: 其实郭总，这不是我第一次哈来湾里了，但我觉得跟我第一次来的感受还是一样的，就是很哇
3: 哦。我们特别开心啊，承蒙厚爱，开业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900万人来到项目上。
4: 嗯，其实我刚才一进门就看到很多人在这儿打卡，我觉得这是我们走进湾里必打卡的第一个点了。
3: 那我们也打个卡。
4: 咱们也打个卡。
3: 好的好的。耶耶。
2: 不同于传统商业综合体，湾里不仅是消费场所，更是融合艺术、文化、潮流的城市美学空间。三大特色中庭各具风情，当代艺术中心赋能空间质感，多元主理人品牌、特色文创业态齐聚于此，实现了从配套短板到商业亮点的华丽转身。
4: 那我们知道郭总其实您也深耕副中心的商业建设很多年了，
3: 嗯，
4: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这里的营商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是的是的，在很多年前其实高优质的品牌来这边是有一些压力的，他会担心客流量及客制支撑不了的品牌发展，但是从我们开业之后呢，其实我们是100%满铺开业的啊，也见证了品牌对这个区域发展的信心。那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副中心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比如在我们开业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时预计客流量就很多，所以政府临时给我们开辟了很多的停车场，在交通规划建设很多方面的做了保障，所以在最高一天我们接待了超过25万人商场当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字，也得益于副中心整个环境的保障。这个就是我们的湾里当代艺术中心，它现在正在展出的是我们的开馆首展，叫《最是一年春好处》，里边展出的都是咱们北京饭店的名家作品展，有徐悲鸿、张大千等等这个名家的真迹在里面展出，非常值得一看。
4: 喜欢名家作品的哈，这个刚才郭总也说了，就到6月份，
3: 对
4: 啊，大家得抓紧时间。
3: 好，
4: 哎呀，说的我都心里痒痒了。

0: 听说是开了一个新的大的项目，然后来看看，想要逛逛街，特别的好，又有室内的商场，然后又有室外的街区，然后品类很丰富，想吃的，然后想买的，然后想玩的都有。
1: 嗯，我是从朝阳那边特意过来的，就是听说今天这儿有一个展览，然后正好今天休息，所以就来看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就没想到这一个展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先生们、这大家们的这些画。
2: 我一定要带你看一个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东西，留言簿。我们看到之后真的备受鼓舞。他说，感谢在商业中能看到如此高水平的展览，愿北京商场都有这样的策展，引艺术进入生活，展现中国之美，中国之强。嗯，
3: 所以说大家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他们是会觉得很意外的。就像我走进了我们的这个湾里当代艺术中心，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这么大，
4: 嗯，
3: 做的这个展这么专业。
5: 背靠千年运河文脉，联动城市核心地标，湾里紧邻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环球影城两大超级 IP， 依托三线轨道交通，城际高速交汇的交通优势，深度融入京津冀2.5小时微度假生活圈，通过业态互补、客流互通、资源互享，有效承接环球影城外溢消费，补齐区域夜间经济、休闲旅居短板，真正实现多留一夜、多居一城，成为京津冀消费协同的核心节点。
2: 啊，这里就是我们的万里听雨小镇。
4: 嗯，
2: 它是一个户外的24小时的微度假街区，
3: 感觉来到了户外，嗯，就是大家会觉得更松弛、更 chill 一些。
2: 对，
3: 啊，
2: 对，我们就是希望打造一个100%chill 的微度假小镇
3: 啊，
2: 让大家在这边更放松、更休闲。
3: 那我们这个小镇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啊，首先名字呢叫听云小镇，听指的是运河畔，
3: 嗯，
2: 云呢是因为它是在地铁上盖上面。
3: 哦，
2: 啊，也
3: 就是我们下面就是地铁。
2: 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地铁，
3: 嗯，
2: 是地铁化妆站的1号线和7号线。那为了跟这个奥莱形成一个良好的互补，这边的业态呢更多是夜经济，
3: 嗯，
2: 比如说我们有餐酒吧啊，然后有 live house， 然后有戏剧啊，还有各种这个主理人的品牌。
3: 所以我们怎么去形成这种独特的商业的业态和优势？
2: 首先从业态配比上来讲，整个听云小镇10万平米，
3: 嗯，
2: 3万平米是商街啊，叫听云商街，另外的7万平米呢叫听云旅居。这7万平米呢是由13个组团构成，每一个组团是一个特色酒店。
3: 对，所以听上去感觉就是这种丰富的联动，其实不。

0: 不仅是让我们的商业的形态和生态更加丰富了，应该说也更好的能够给我们京津冀三地的朋友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啊。是的，而且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也有通过数据调查发现，有将近30%的顾客是来自于北京之外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河北和天津。逛完了天云小镇，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诺兰酒店，就是这里啊。
0: 其实诺兰应该也是现在很多京津冀的朋友来到这边玩住宿的首选了，是吧？
1: 对对对对，休闲度假风。
2: 好，那咱们就进去看看。
1: 走。
0: 诺兰可能现在是京津冀朋友来到我们副中心度假应该说是首选之地了，
2: 对
0: 吧？
2: 对
0: 啊，那它这么有人气，您觉得在我们整个的商业的这个业态当中，它承担着什么样的定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1: 啊？首先呢，它就丰富了我们的住宿选择，然后再为整个副中心注入了这个住宿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产品。那另外呢，这个诺兰酒店它自己也是我们首旅集团诺金诺字辈旗下的一个品牌啊，它是全球
0: 姐妹俩
1: 全球首店。也是希望给我们的酒店品牌提供更多的选择。那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因为诺兰酒店的开业，有更多的人来到副中心，可以真的住在这里，好好的体验一下副中心提供的丰富选择。
0: 对，而且这样看环球感觉更清晰了。
1: 对，是的，
0: 眼前是吧。湾里的崛起不仅是副中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的生动缩影，更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区域产业协同，成为三地民生共享的鲜活实践，为京津冀增添了烟火气息与时尚活力。作为一个见证者，作为一个参与者，从无到有一定不是一路风顺的。这中间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和挑战
1: 啊？是的，项目体量比较大，建设周期也挺长的，从2022年筹备到2025年开业，其实也经历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周期。那另外呢，我们也跟随着副中心的发展，也见证了它发展的整个的过程。到现在开始呢，有越更多的产业落地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副中心，然后知道了湾里，也有越来越多消费者真的把咱们这边当做一个目的地，可以在休假的时候想到我来这里边玩。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区域发展的红利。那湾里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我们也感觉到很骄傲。
0: 是，但我觉得副中心不仅仅是北京的副中心，也是属于京津冀的，是属于全国，甚至未来我们要辐射全世界的。所以现在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辐射带动作用是越来越强的吗？
1: 没错，好像是马蜂窝有一个统计说，现在入境游的第一目的地已经是环球影城。所以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随着湾里的开业和更多产业的落地，我相信我们的文旅区会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度假区，环球的游客都可以借由这个项目来到咱们的副中心，然后感受咱们提供的国际级的娱乐服务。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天哈，有郭总带我来逛湾里，给我留下了这么松弛 chill 的美好的回忆。我觉得现在湾里两个字不仅仅是在咖啡里，也在我的心里了。哇！而且我觉得我们聊着聊着天突然就放晴了，此刻阳光灿烂，所以我们也祝福湾里的未来就像此刻的阳光一样灿烂明媚。生态为底，规划为纲，交通为脉，商业为活，四大维度的迭代升级，不仅是一座新城的成长轨迹，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最鲜活、最落地、最可感的生动实践。未来这座千年之城的故事还将续写，更多市属国企将陆续迁入，各类教育、医疗、科研项目持续蓬勃发展，运河商务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高精尖产业集群加速崛起，艺术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通州分馆、梨园美术馆等新场馆即将开放，大运河水上礼宾路线、绿星国际会客厅等特色空间将迎来访客，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人居品质稳步提升，绘就宜居宜业、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站在10周年的全新起点，这座千年之城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成熟的格局、更优质的配套，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书写崭新答卷。

人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这里是朝鲜北部大鱼洞区域，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办公室。时间是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点。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和一台电报机。当时，彭德怀就是通过这台电报机向前线的将领发布一道又一道的作战指令，同时也是通过它保持着与中南海毛泽东的联系。但不幸的是，早在几天之前，美军的情报人员就把这里锁定为目标，并且在25日的上午派出了4架 B-26 重型轰炸机向这里飞来。几分钟之后，美军的4架重型轰炸机将会飞临指挥所的上空，并且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能在瞬间将铁板融化的凝固汽油弹，不仅会在几秒钟之内将这里夷为一片平地，而且还将隔壁的毛岸英和高瑞新参谋炸死。很幸运，彭德怀当时并不在司令部的办公室。刚才大家也看见了，办公室里面很空，很多东西都被搬走了。事实上，在当天黎明时分，彭德怀就和自己的一部分下属撤离了司令部办公室。只不过，彭德怀并非是自愿离开的。当时，彭德怀是被这个叫做洪学智的人以近乎绑架的方式抬出司令部办公室。极不情愿的彭德怀甚至还大喊说：“好啊，你个洪大个子，竟然敢搞绑架！”不过几个小时之后，敌机轰炸司令部的惨剧便发生了。洪学智为什么敢强行把彭德怀拉走呢？莫非他事先已经知道美军的飞机要来轰炸了吗？其实洪学智并不是什么情报人员，他实际负责的事务是后勤工作，他的职务是彭德怀的副司令员。之所以他敢强行把彭德怀绑走，是因为之前毛泽东发来的一封电报。我们在毛泽东军事文选的第674页找到了这封电报，并且我们把它复印了出来，一起来看一下。这封电报上有这样的语句：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收报人是谁呢？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高岗、贺晋年。发报的时间是1950年11月24日22时半。虽然毛泽东在电报中已经提醒了一定要注意指挥所的安全问题，而且还明确强调了汽油弹三个字，可不幸的是，毛岸英还是牺牲了。惨剧发生的时候，彭德怀刚刚进入朝鲜还不到一个月。那么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军的飞机为何会如此精准地出现在指挥所的上空？难道美国人已经事先得到了彭德怀身在此处的情报吗？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又是如何能够未卜先知，将前线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尤其是还

0: 提到了汽油弹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把时间拨回到一个月之前，也就是彭德怀见到金日成之后的第三天。1950年的10月21日，彭德怀进入了朝鲜，见到了金日成。当时这位北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处境是非常的尴尬，他的临时政府已经被迫撤到了鸭绿江边，而这个时候麦克阿瑟也将军队发出命令向鸭绿江冲刺，这就是后来史称的感恩节攻势。而此时毛泽东连发两封电报，要求彭德怀取消在德川集结的原计划，告诉他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无论如何先打起来再说。
1: 从10月19日志愿军先头部队入朝，中国和联军就一直没开战，直到25号。在这天，志愿军第40军在朝鲜的温井地区与南朝鲜第1师第6师先头部队突然遭遇，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以来的第1枪。在这场遭遇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全歼了南朝鲜部队的一个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
0: 面对首战胜利，彭德怀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原定的计划，志愿军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歼灭南朝鲜的3个师。现在这么一打，过早地暴露了我军，接下来的目标能否实现，就很难说了。所以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彭总一言不发，他一边吃一边沉思。突然他转身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好事多磨，看来又要改变计划喽。果然不久之后，从西川就发生了南朝鲜军队顺利逃亡的事情。
1: 西川是正在向北进攻的西线联军一个进退必经的公路交通要点。当时彭德怀命令38军的军长梁兴初去吃掉驻守在这里的南朝鲜第8师的一个营。为保险起见，彭德怀又给梁兴初增加了40军2个师和42军的1个师，并让他在29日黄昏抓紧发动进攻，以3个军6个师来打1个营，如同用秤砣砸一只蚂蚁。10月29日，梁兴初并没有按照彭德怀制定的计划对西川发动进攻，而是在第2天才出发。但是当他们进入西川后，却发现此地的南朝鲜军队已经人去楼空，早在1天前这里的部队就已经撤退了。也就是说，因为梁兴初延误的1天战机，导致南朝鲜军顺利撤离，这在战争期间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0: 那么梁兴初为什么要推迟作战时间呢？原来112师的师部在过江之后遇到了一支朝鲜人民军队伍，两军的指挥员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问到即将进攻的西川是什么样的敌人在把守。人民军的回答是美军的一个黑人团，这让112师的领导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之前通报的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大相径庭。
2: 在当时的志愿军内部，美军黑人团的传言广为流传，这些人人高马大，身体强壮且作战勇猛，最主要的是他们配置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作战时所向披靡。所以原本就有恐美情绪的志愿军112师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就将情报上报给了梁兴初，而梁兴初同样有了心理上的压力，于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等大部队到了再说。
0: 当然了，所谓的黑人团后来被证明那根本就是个谣传，可是等梁兴初再想打的时候，人家南朝鲜的军队早就逃之夭夭了。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当时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说好你个梁兴初，你误了老子的军机，老子饶不了你。
1: 几天后彭德怀开会了，当时梁兴初

0: 见到彭德怀，立刻起立敬礼，但彭德怀却对他视而不见。讲到三十八军时，彭德怀毫不客气地直接点名梁兴初，批他的部队谨慎过分，行动迟缓，致使先前制定的歼敌计划泡了汤。他提起了西川那个黑人团的事，吼道：“什么黑人团？黑了你们自己！”副司令员邓华在一边劝解道：“三十八军这一仗没打好，还是主力部队嘛。”谁知怒火旺盛的彭德怀拍着桌子骂道：“什么主力？主力个鸟！都说你梁大牙是员虎将，我看是鼠将，老鼠的鼠。”他狠狠瞪着梁兴初：“毛主席三令五申打好出国第一仗，你三十八军是一再的推延攻击时间，这是延误军机。老子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相当严重了。梁兴初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彭德怀似乎还不满意，他接着说道：“下次哪个军再打不好，军长就不要干了，番号也撤销，谁打得好，我按功嘉奖。”
1: 让我们来听一下梁兴初的夫人任桂兰，她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是怎么描述的。
2: 他那时候脑子里头还有个弦儿，他说我打飞虎山也是我打的，是不是？他就以为蛮好的了，我不总还是有战功的吗？没成想就连彭老总连握手也不给他握呀，颜色也对他不好啊，那个三十八、三十九啊，都四十、四十二，他们那些头都在那一个一个握手，唯独到梁的话，把脸一掉，就装没看见他。你说梁这心情怎么样啊？一个字也没提，哪个师长他也没有批评，他说这是党委的责任，是我梁兴初的责任，我该挨骂，我要是斩马谡我该斩。
1: 因为一个所谓的黑人团，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可是遭了大罪。那么彭德怀是不是真的要斩马谡呢？显然事情也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您就了解到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的最高统帅，他用人和治军的独特方法了。而且这件事还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战局成败的关键。
0: 第一次战役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彭德怀预期的要求，但是志愿军还是完成了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的目标。在整个战斗中，志愿军在东西两线共歼灭美军、南朝鲜军15000余人，并且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粉碎了麦克阿瑟关于感恩节前占领整个朝鲜的狂妄计划。第一次战役可以说起到了暂时稳定朝鲜战局的作用。
1: 按理说第一场战役打了一场还算漂亮的开局，应该是志愿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这个时候彭德怀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引起司令部内所有人员的一片哗然。那么彭德怀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0: 彭德怀的命令就是停止追击，并且后撤20里。但是大家很快便猜出了彭德怀此举的目的，因为彭德怀在命令部队后撤的时候还下达了这样一个指令，那就是部队大踏步后撤的同时，还要在沿途丢掉小锹、背包等物品，造成逃跑的假象。可以说彭德怀这个举动相当高明，因为当时麦克阿瑟乘坐专机在朝鲜新义州以西鸭绿江出海口上空进行视察，因为看到志愿军制造的假象，所以这个联军总司令在面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询问时，还是坚定地声称中国在1950年是不可能全面干预朝鲜战争的。当时麦克阿瑟估算入朝的志愿军只有6到7万，而且这支部队很有可能是来保护中国在朝鲜建立的西湖水电站安全。并且接下来麦克阿瑟在媒体面前再次向世界宣称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

0: 而且也不会有胆量来和美国军队对抗。
1: 虽然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让麦克阿瑟的感恩节攻势彻底流产，但是这个家伙很快就制定了第二个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圣诞节攻势。他的意思是说，要在圣诞节之前，联军会结束朝鲜战场上的所有战事。而且为了挽回之前的失利和媒体记者对于自己的质疑，这位联军总司令竟然在英国的《泰晤士报》上将自己的圣诞节攻势的进攻路线进行了公告，这让全世界都为之一惊，因为在战争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麦克阿瑟之所以这么干，无非就是想向世人表明一个态度，这一仗我已经十拿九稳，之前那一点点小小的挫败根本算不了什么。
0: 当时麦克阿瑟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公布了联军兵分东西两路呈前行攻势朝鸭绿江推进的战略方针，甚至在面对众多记者的采访时，麦克阿瑟放话说，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打了保票，说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他们将会同家人共进圣诞晚餐，联军的军队将在鸭绿江封冻之前赶到那里结束这场战争。
1: 自从在仁川成功登陆之后，美国人对于麦克阿瑟的崇拜已经达到了顶峰，而且再加上他目前这么自信的举动，美国人对于麦克阿瑟的判断是深信不疑。其实当时在彭德怀的脑子里酝酿着一个更大的计划，那就是东西两线诱敌深入，在运动当中围歼麦克阿瑟整个联军的策略。这一次彭德怀要一举扭转整个朝鲜战场的战事，他要给麦克阿瑟最后致命的一击。我们可以通过沙盘能清楚地感受到彭德怀当时整个的策略。这两支部队就是麦克阿瑟的东西两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像一把钳子一样朝鸭绿江剪去，而彭德怀的计划就是将他们诱敌深入，将西线的敌人诱至岩兴洞、上九洞、丰田里一带，将东线敌人诱至柳潭里、新兴里地区。此时联合国军就会呈现出兵力分散、侧翼暴露、后方空虚态势，然后当钳子的连接点，也就是这里的部队移动至德川和宁远一带时，派两支精锐之师突然进攻，打开战役的中间缺口，割裂敌人东西集团，使这个大钳子完全散架，然后再利用志愿军数量上的优势实行围歼。但此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彭德怀考虑，那就是这次行动当中突袭德川和宁远的任务该交给谁来完成。美军可一点都不笨，如果他们之间的连接点遭到攻击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明白志愿军的意图，而且这个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守住这个位置的部队一定是联军的精锐之师。当时彭德怀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38军的军长梁兴初，
0: 因为彭德怀深知梁兴初是个知耻后勇的人，现在委以重任，梁兴初一定会全力以赴。而且梁兴初指挥的38军还有彭德怀司令员当年平江起义的老红军部队的血统，上过井冈山，走过长征，参加过著名的战役，这在讲传统的解放军中是很值得骄傲的资本。所以彭德怀对38军同样有着特殊的感情。
1: 于是他向韩先楚副司令发布了命令，由梁兴初的38军和42军来完成攻打德川的任务。照片上的人就是韩先楚，他就是创造了帆船渡海解放海南岛的赫赫名将。此时他作为志愿军的副司令员，是梁兴初的直接领导。不过梁兴初面对韩先楚的命令却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0: 38军、不用42军分兵配合，由我梁兴初自己单独包打德川。韩先楚听了，立马给彭德怀打电话，并故意大声重复着梁兴初的话。彭德怀这头自然知道韩先楚是什么意思，也当即大声说道：“这梁大牙好大的口气，告诉他，这次不能赶羊，我要的是全歼。”当时的梁兴初就在电话旁边，听到彭德怀的答复，更是血往上涌。他也顾不上副司令员韩先楚还没有把电话撂下，就直接斩钉截铁地喊道：“军中无戏言，保证完成总部交给的作战任务。”而接下来的这一仗，梁兴初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可以说是一雪前耻。
1: 战役打响，梁兴初带着他的虎狼之师潮水般的奔赴战场，迅速攻占了德川。这场战役，梁兴初的38军要面对美军2个师、南朝鲜1个师的疯狂攻击。这些敌人只有从梁兴初这里打开缺口，才有逃生的希望。38军顶住了无数次敌机的轰炸、坦克的进攻、士兵的集群冲锋，像钢钉一样死死地卡在敌人逃跑和增援的路线上。虽然突围和增援的敌人彼此相隔不到1公里，却怎么也接不上火，最后只有灭亡的命运。梁兴初的胜利致使彭德怀围歼东西联军的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0: 1950年12月1日的凌晨，彭德怀在办公室阅读了来自前方的战报，他满脸笑容，高兴地把战报往桌子上一拍，说：“38军是支好部队，这仗打得太好了，我们要通令嘉奖他们。”于是，彭德怀让军事秘书杨凤安拿来纸和笔，他亲自起草了对38军的嘉奖令。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份，就是当年彭德怀亲笔起草的38军的嘉奖令。在这封电报中有这样的词句：“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重振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其在文件的末尾处有这样一行小字：“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字特别的小，原本是没有这行字的。在起草完嘉奖令之后，尤其是给杨凤安等人传阅完之后，准备发出了，彭德怀又把他追了回来，临时加上了这行小字，称呼一个军万岁，这在之前从来没有过。所以在场的有些人呢有点犹豫，他们对彭德怀说：“这样说是不是有一些不妥？”彭德怀当时一拍桌子说：“38军仗打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哇，38军军长梁兴初在接到嘉奖令之后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同时他对于彭德怀这种奖惩分明的领兵用人之道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1: 德川战役的胜利是志愿军入朝以来一举扭转朝鲜整个战局的一战。接下来的1个月里，志愿军对一路撤退溃不成军的联军进行了全面追击，在追击中歼敌数万。而彭德怀围歼联军大捷的消息传到了麦克阿瑟的耳中，此时他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中国名将，名叫彭德怀。而且志愿军此时在朝鲜的部队人数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不是几万，而是几十万。这个二战中初进风头以不败著称的战神麦克阿瑟第一次感觉到了回天乏术。不过不等他有翻盘的机会，此人便因为他的自大狂傲而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撤职了。
0: 虽然志愿军取得了如此辉煌令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的胜利，可是对于彭德怀来说，他的心里始终有一根刺，那就是1个月前毛岸英牺牲的事。而在毛岸英牺牲的当天下午，彭德怀就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汇报此事。 但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悄悄地把这份电报扣下了。直到1951年的1月2日，第一次战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彭德怀再次发来电报，周恩来才将两份电报交到毛泽东的手中。而毛泽东得知儿子的死讯时，距离毛岸英牺牲已经过去了38天。在电报发出的2个月后，因为后勤补给的问题，彭德怀回了一次北京，并且在毛岸英牺牲的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交谈。彭德怀在汇报完了朝鲜战场的局势还有困难之后，十分不安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之后，他工作十分积极，但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致私的同志要注意防空的指示不够重视，致使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该承担责任。我和致私的同志至今还十分悲痛。”那么当时毛泽东怎么能够未卜先知，知道美军要对大鱼洞进行轰炸呢？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未卜先知，于千里之外提醒彭德怀注意，那是因为早在一天之前，苏联的情报人员已经破译了美军的密码，得知美军要在25日对大鱼洞指挥所进行轰炸。可美军并不知道这里就是彭德怀的指挥所，那为什么要对这儿进行轰炸呢？原因就出在当时一台发报机上，因为那台发报机在指挥所的工作过于频繁，所以美军的情报人员就把它设定为目标，因为直觉告诉他们这儿有大鱼。的确，彭德怀非常的内疚，他后悔当初没有听毛泽东的提醒。而毛泽东非常平静地劝彭德怀说：“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毛岸英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番话彻底解开了彭德怀心中的那个结。
1: 虽然彭德怀亲自前往北京汇报了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问题，但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资匮乏，运往前线的食物、衣服以及武器弹药始终无法满足志愿军全面彻底歼灭联军的需要，所以自彭德怀指挥1951年1月第二次战役取得决定性逆转胜利后，志愿军与联军又进行了为期2年的艰苦战斗。最后，美国方面彻底放弃了取胜的幻想，不得不请求停战。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朝鲜首相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朝鲜战场上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这三人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至此，彭德怀成为了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个参加过2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的人。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2: 我们在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金牌规划师、权威专家团，哪个才是他们的真实身份？
1: 大概要学习一个月。
2: 咱们的课程啊，一共是3天。
3: 要这些咨询也好啊，还要说给一些建议也好，只是一个参考。
4: 在出现信息差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更愿意借助外界更强大的力量。
0: 提前查分，花钱改分，你的分数真的可操纵吗？高考之后，这些骗局要警惕。
3: 无论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套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在里面。
4: 你在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
0: 蜜蜂计划马上播出，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5: 哎，谢谢叔叔阿姨们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的东湖街道。对于广大莘莘学子来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大事，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大事？
7: 高考。
5: 没错，高考。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说能够帮您给孩子的考分之后给他填志愿做规划，您愿意相信或者说愿意付这个钱让他来做吗？
8: 我可以考虑。
7: 嗯，不会的，都是听老师的。
5: 关于这个所谓的高考填报志愿，它呢是分套餐的。
0: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市场迅猛生长的背后，不乏中介借机制造焦虑，夸大宣传，助长了考生家长的盲从功利心态。多家教育咨询机构的相关服务价格水涨船高。
5: 我给大家看一看2份报价单。第一份叫梦想卡，为学生提供一次全面而深入的高考咨询服务，从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到专业选择，量身打造一套个性化的方案。您认为它应该值多少钱？您能接受的价格吧？5000，您能接受的请举手。好，5000都不接受，孩子一辈子的事儿，5000都不接受啊？好，100块钱认为能接受的请举手。
9: 嗯，
5: 100块钱都不接受啊？
9: 100块钱，
5: 来来来来，您请起立，我去问问您这乐了。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决定孩子一生的事儿，多少钱？您觉得合适？
10: 我觉得5000块钱以上吧。
5: 您是觉得这价格低了还是高了呀？
11: 低了。
5: 低了。
9: 他不就辅导填志愿吗？是吧？
11: 对。
12: 不。
13: 一般填志愿都跟老师、家长一块儿一咨询，根据你的情况啊。
5: 好。
13: 这还要这么多钱？
5: 好，这是基础性服务，还有另外的一层卡叫圆梦卡。这个圆梦卡是除了梦想卡之外的所有服务，还会为学生量身定制一整套的大学规划方案，包括什么职业规划、学术指导等方面。您认为有关一个孩子一辈子的幸福和一辈子的职业，您觉得他值多少钱？
10: 但也应该差不多吧，也不能太高了，最起码刚才说10000块钱肯定接受。
5: 那咱们接下来我们要留意的恰恰是打着高考志愿填报、高招相关的名义的那些骗局。我们今天呢，我也不是一个人啊，我们有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有请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队长刘刚以及心理学专家马伯宁，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刚才这个问题，11990和17999，就一个18000，对吧？
11: 嗯，
5: 一个是12000，严格意义上来讲12000。
4: 其实啊，就是面对这样的服务型的产品，它就是和实物性的产品它不一样，它的标准很难去界定，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经历，对吧？然后我们的认知，包括我们的这个期望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感受它就是会呈现出来天差地别的。
5: 嗯，
4: 但是你看，像主持人刚才就有点像机构一样强调一辈子一次。
5: 哎，
4: 这个就是在
5: 只有一次。
4: 对，一辈子一次，这个话本身就是在制造焦虑，然后让你们觉得非常焦虑了之后，哎，他解决你的焦虑，甩给你一个解决方案，那这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值了。嗯，我为我的焦虑买了单。
0: 记者在网络上发现，不少机构打出广告说，要想成为高考志愿规划师，可以通过考试持证上岗，还宣称考证

0: 低门槛低难度，适合做副业赚钱的，
1: 大概要学习一个月。
2: 咱们的课程啊，一共是3天，
1: 课程加上考试加上证书的话是2980，咱们现在是活动价格。
0: 而在调查

0: 中心的证书。您考了证书之后呢，您可以到我们的一些校区进行兼职，或者是直接签约我们总部。
1: 查一检，高考志愿规划师并不在其中，也就是说，目录之外的职业，国家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教育部还发布警示称，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
2: 微信群里面说要发放那个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证书，是咱们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发放的，想跟您核一下有没有这个证书呢？
3: 没有，这不可能的，教育部、民政部都不允许，我们不会发这证书的。
4: 啊，我们这只是培训证书，不是你资格证，不是说你必须是有我们这个证书才能就业，都这个意思。
5: 在这儿，我有很有意思的一个题了啊，我问问各位这个现场的朋友们。两个证书，一个叫职业资格证书，一个叫职业培训证书，这两种证书一样吗？
6: 职业证书就是已经有了资格去参与，职业培训证书它还是一片空白，需要培训。
7: 职业培训证书我觉得还是有个距离吧。
5: 刘队长，我也懵了，一个职业资格证书，一个职业培训证书，两字之差，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
8: 其实很好理解啊，职业资格证书属于这个目录里面对某种从事某种职业进行一个认证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培训证书呢，就是你经过这个培训了，相当于结业证一样。我给大家举一特别简单例子，公安大学的毕业证就是我的培训证书，人民警察证就是我的资格证书，一个概念，就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概念。因为职业资格证书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目录里面应该是58种，那是有目录可查的。
5: 你现在所谓的什么高考志愿培训师啊，相关行业内部专家呀，在咱们国家目前为止是没有这个职业认定的，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现在在社会上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人在做，而且很多家长享受了他们的服务，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认可，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那么他到底是在贩卖焦虑，它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
8: 这种案例是存在的。首先呢，就是面对一些高招生啊，高考招生啊，很多这些学生就学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无论是这种培训机构的这个解释解读，还是说提供一些建议，我觉得广大群众啊，应该首先清楚我们要需要的服务是什么。那个刚才那个咱们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是吧？孩子想读一个什么学校，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听孩子的。我一直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没有人比您的孩子更了解他自己。
9: 认准官方渠道，填报志愿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不要轻信非官方网站、小程序或 APP， 更不要随意点击不明链接。警惕内部名额，任何声称有内部名额保证录取的说法都是骗局，请保持警惕，切勿上当受骗。保护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如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以免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不轻信专家指导，对于所谓的专家指导、志愿填报咨询等服务，要注意甄别，谨慎选择，谨防被骗。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诈骗犯罪活动，保障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请大家增强防骗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招考环境。
5: 相关行业专家，叔叔阿姨们是不是一出现"专家"两个字觉得有点相信了，对吧？你看点头了，一出现"专家"两个字就相信了。
10: 会有一个这个心理预期的管理，就是我们可能在出现信息差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更愿意借助外界更强大的力量。就是说如果你把借助别人帮你填报这个高考志愿作为录取的最重要的一个点，那你可能对他期望值非常高，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上当，而且你自己很容易失望。
5: 这一点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完全否认掉现在可能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未来会存在的一个所谓的专业规划师，
10: 对，
5: 只不过在提醒大家，当我们遇到一个我们不了解的行业，他又能说解决您一辈子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一些。当看到某些专家把自己的各种各样证书都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辨别他的

0: 真假我们上蜜蜂看板。第一，需要在人社部的官网上查询一下这个资格证书是不是在国家职业的这个目录里。第二个呢，看看培训机构是不是正规，涉嫌欺诈或者是诈骗行为的公司大部分呢在什么一些像天眼查呀或者企查查呀等等这些网站是能够查到相关的企业信用。国家出手了啊，在教育部实施了一个阳光高招的服务。
1: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
0: 今儿可开心了，圆圆，来来来，圆圆来，你觉得你考怎么样？
2: 我考得挺好的，
0: 考特好，
2: 我发挥还挺好的。我考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学院，而且还是金融专业。
0: 哎，哦，北京大学国际学院金融专业，是不是好厉害啊？为他鼓鼓掌好不好？哎，真厉害，考得真好。
3: 您好，这里是北京大学招生办，您已被我校择优录取，录取通知书将于近日送达，签收后请您务必按照通知书内容和时间规定向指定账号转入本学年学杂费，否则将被视为放弃录取，取消学籍。感谢您的接听。
2: 还真是，这儿也写着3日之内呢，那我给你交钱去了啊。
4: 哎，圆圆，圆圆，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快回来吧！你这就是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骗局了。
2: 不是，这录取通知书也写了，3日之内交学杂费，没毛病啊。
5: 你听人警官的，人看你就不像考上北大的人，你这就是挖掘机那专业。
4: 首先啊，你得看这录取通知书是哪发的，他连落款都没有。再一个呢，你得看清楚录取通知书啊，通常是告诉我们考生你的学籍被哪个大学录取了，在这个通知书上面是不会注明交款的注意事项的。特别是有一些像这种通知书啊，特别它注明了3日内，为什么要注明这个，你知道吗？就是给你营造紧迫感，赶紧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为了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他会忽略核实的内容的。
2: 假的？
0: 还高兴吗？
6: 假的。
0: 来来来，我问问来，阿姨您请起立。刚才阿姨听完了这边我们的通知一出来，赶紧就。为啥它是假的呢？
7: 这个公章哎，看那是假的，我一看就是假的。
4: 可以说真的很多，特别是面对现在啊，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在很多案件里啊，我们的学生家长收到了，无论是录取通知书，包括有一些缴费通知书、退费通知书，上面是都带有公章的，上面是带有公章的，
0: 而且是有钢印的，
4: 而且是对，没错，主持人说的很对，而且是有钢印的。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点，我见过的很多实例里面啊，这个通知书上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我要跟大家说，待会儿可能我们老师也会给大家解释。这个通知书我见到的里面啊，有什么内容啊？给大家读一下，我印象很深刻。本通知书系内部发出，在官网上可能无法查询。啊。另外，还有一个，如对本通知书内容有疑义，请致电后面一个号码。啊。 我们很多时候家长啊，包括一些孩子在核实的时候，看着通知书就会按照通知书上面的内容去核实了。嗯，
2: 对。
4: 他打电话过去，对方就是骗子，对方巴不得你打电话呢。所以他一问说我这是真的假的，对方肯定说真的，但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向官方核实。
0: 向官方核实、嗯、
2: 对，
0: 当我心仪的学号中了之后，阿姨您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
6: 高兴啊，
7: 是您高兴呗。
0: 完了，好，第一点高兴。当我们高兴的时候，马老师是不是正常人的反应都不会想着去核实真假，而是想的第一时间是报喜，并且按照他的规则来。
2: 如果就是说你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你非常想得到的，特别兴奋想得到的，在这个时候你非但觉得它是真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已经发现它中间有问题了，你的大脑都会自动的去补足，帮他找理由，
8: 对，
2: 帮骗子去圆梦了。
8: 刚才阿姨跟我摆手，我都不想承认这个是假的。
4: 伪造这个录取通知书，一方面呢是这个伪造公文印章，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很少有单纯伪造一个录取通知书的，就骗你高兴，不可能。大部分呢都是要走到一个侵犯财产，嗯，对吧？通过这个交纳学杂费，啊，交纳保证金等等等等来骗取钱财。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一下分辨。
0: 好，这是第一个需要分辨的。第二个需要分辨的呢，我们用一个关键词，也是这两年这个高等教育考试院，包括这个相关的教育部等等一系列的都在提醒大家的，预防什么叫野鸡大学？谁知道什么叫野鸡大学？请举手，年轻人有吗？来，您说。
9: 国家没有承认学历的，一些私办的。
0: 好，您请坐。嗯。但是这个名字可厉害啊！你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说电子通信最厉害的是哪家学院啊？北京邮电大学，它电子通信的考分要比清华北大都高，这是北京邮电大学。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中国邮电大学。

0: 志愿填报警惕爆牌大学，
1: 听着比北京大学有点大学字号还大。
2: 中国呀，
3: 好，我这里有几个是中国教育部和相关的教育考试院专门给大家可以查到的网络信息，可以查到的，像什么中国邮电大学，北京工商学院，
2: 哎，这有啊，
3: 北京医科大学，
4: 哎，都不
3: 是不是听的都挺正式的？
2: 对呀，
3: 很正式吧？好，告诉大家，上网查一查，这野鸡大学数量非常多。
2: 我的天，这名字太唬人了。
3: 但是我需要问我们这个警察同志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他不涉嫌违法吧？
5: 这个不涉及，这个是不涉及的，因为它是正规，私立也是民办大学的条件。如果它符合啊，符合这些条件的话，那么它不构成违法，它是正常的一个招生环节。嗯，
2: 那它毕业证呢？国家承认吗？
1: 不承认啊。
5: 你要看它国家承认它什么样的教育。你比如说，国家教育部允许他颁发哪一类的毕业证书，那他是可以颁发的。
3: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上密封看板了啊。我们对比了一下之前案发的高法的通知书，也总结了一些能够甄别伪造这个录取通知书的一些办法啊。通过省招办或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正规渠道来查自己的录取信息。第二，查学校的真假，
4: 对，
3: 就是为了排除野鸡大学，查一下在官方教育部门的网站是不是有这个学校。第三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般是学校的盖章还有校长的签名。第四，录取通知书的派送一般都是由中国邮政负责，而且有非常严格的签发手续，网上还能查询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寄送状态和位置。第五，伪造的录取通知书一般都含有陌生的银行账号，要求考生将费用打入指定账号，而且在几天之内。这五种缺一不可，千万不要只看一种。好，说完了高仿的这个所谓的专家和这个高招的录取通知书的骗局，接下来这个骗局，哎呀，这个有点厉害了。为什么？帅帅，
6: 哎，
3: 你有一条短信来了。
7: 您有一条短信需要查收，刘帅同学，您在2026年6月7日上午语文科目考试与监控录像回放中发现您在考试过程中有作弊的行为，该科成绩视为零分，如有疑问请致电教育局，电话0101234567八。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8: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0: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 肯定是你，
6: 这个我肯定不会打这个电话。
1: 为什么？
6: 因为我
3: 你先别说你打不打这个电话，
1: 你作弊了吗？
3: 大家问一问啊，来帅帅，来，哎，来，来，
1: 像不像作弊的？
3: 来，向这边看，再向这边看，好，可以回去了，坐下。大家认为长成这样的学生，认为他会作弊的，请举手。
4: 您把手放下。
3: 认为他不会作弊的，请举手。
1: 没有，
4: 认为我不会参加高考的请举手。全举手了。
3: 好，这个咱们开个玩笑啊，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你觉得你有可能吗？
6: 我应该不会去打这个电话，就是我个人来讲哈，因为我就是说实话，我老作弊。
2: 信了，自己都信了。
6: 因为我不会打这电话，但是话说回来，不开玩笑说呢，要是真正考试呢，如果我没有作弊的情况下，我肯定会去打这个电话
4: 核实一下。
6: 对，我得核实一下，因为说我作弊，这是我人生大事，我没作弊，我肯定得打电话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5: 我给大家再设定一个场景啊，就像刚才这个短信，如果它是一个短信。里面有一个详情点击链接，你点开链接以后就是一个考场的照片，有一个学生正在下面拿东西，这个学生你看了不是你孩子， 但是短信里面有你孩子的姓名跟身份信息，您打不打？我们坐在这儿，大家说不打，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做反诈节目。
9: 是，
5: 当真正设身处地，孩子刚参加完高考，正在放松的时候，我收到了这条短信：你的孩子谁谁谁是吧？身份证号、考号说多少？在哪天哪天哪号哪个时间段参加考试时，经视频询控被认定为作弊，详情点击链接可查看图片。你点开以后，就是一个考场，一个学生正在捡东西。尽管您觉得哎，这不是我孩子，你出于何时的目的，怕影响自己的孩子的目的，一定会去打的。
1: 真的，
5: 他都会想着趋利避祸性。真正说您的孩子真的如果真的是作弊了，被认定的话，那一定会通过学校方面正式通知您的。而且还有一点，我回去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避免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1: 别作弊。
9: 别作弊。
5: 对，别作弊。像刚才几位朋友说的都很好，是吧？身正不怕影子斜，
9: 身正不怕影子斜。
5: 但是面对这种就是有一点点啊，给自己造成那个心理焦虑和威胁的这种短信还有链接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分辨，要用逻辑思维去考虑问题。
9: 别用情感思维。但是骗子恰恰利用了我们的情感思维啊。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和高考相关的，我们同理想其他的骗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用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心理。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骗局了。高考结束了之后，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成绩啊。
4: 成绩，分数。
9: 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基本上都是分数，就有人在分数上动起手脚了。
10: 目前多地公布
11: 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你说到时候要是真没学上，可怎么办？姐姐放心，我这有门路的呀。
12: 高考提前查分，
13: 小明。考得不好没有关系的，小姨啊，有个靠谱的朋友说是教育局有人，只要有钱想要改分包在他身上，不要担心啊。姐，就是这个人，你加一下。
12: 妈，高考分数公布了，哪里还能改？这都是骗子，你看这网站都是非法的。
9: 这个关于分数的一些骗局呢，我们专门为大家罗列了一下。第一个呢叫提前查分。
14: 提前查
9: 什么意思呢？一个虚假链接让你交钱查分，第二叫花钱改分。这个
15: 听说过，
1: 这
9: 听说过吧？
15: 听说过。
9: 声称能够通过黑客系统或者找熟人进系统改分，这是第二种。
15: 对，
9: 第三种叫低分提档啊，声称有办法让不够，比如说一本线、二本线不够达到这个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你想录取的这个院校。
16: 这几种骗局的共同点就是要钱。高校招生是有严格的政策规定的，不存在提前查分的情况，更不能更改高校成绩。录取工作也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不存在特殊渠道、内部指标。志愿填报咨询，请一定要认准官方的主办机构。
1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8: 我们发现您母亲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所以打电话提示您一下。我们反诈民警就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老百姓。
19: 冒充警察，你胆大了你！
18: 每一次劝阻，其实都是和骗子的隔空较量。
20: 您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违法犯罪。
18: 一直在和骗子抢人抢时间，有我们在，就不会让骗子得逞。
21: 转账到不同人银行账号的就是诈骗，让你取现金的就是诈骗。
18: 我一直都坚信，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我们千千万万首都警察一直在共同努力，守护百姓的一方平安。我们的愿景就是天下无诈，在十五五的征程上交出守护首都平安、护航百姓幸福的首善答卷。
5: 无论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它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在里面啊，在考分、考评，包括核对、核验这块，都有一整套的这个制度在里面，它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一个系统单独去做决定的。
22: 我们会发现，生活中总有一类人，他特别喜欢走捷径，因为一个事情他如果踏踏实实的去做，又累，时间又长，然后效果还不一定好，所以他特别愿意在关键点，哎，用那么点巧劲儿解决。 有句话叫做你在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这些灰色地带往往就是骗子的乐园，骗子等着您呢。
9: 现在对于家长，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环节，在这个环节有哪些需要学生家长以及考生着重注意的？
22: 我觉得高考啊，它既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它也不是人生的一个起点，它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站点。那孩子在这个站点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在学习，都是他在成长，我们要看到他得到了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的心态稳一点，我们的脚步就会稳一点。
5: 其实高考季啊，毕业季，很多这种骗局都会增多，尤其针对孩子们呢。那么也想跟各位家长啊，各位朋友说一下，无论是面对这个志愿填报、职业规划，然后包括一些院校的录取等等，只要大家摆平一个心态，不要过多的去干预，不要过多的想走捷径。
9: 嗯，
5: 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的节点按部就班，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所谓文书上面的话术、内容、二维码、银行账号，只要我们时刻保持一个警惕心，对吧？做到这个未知连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这三不一多，只要大家坚持这四句话，就一定能够避免咱们的电信网络诈骗。
10: 本期蜜蜂计划提醒您，别被虚构的高价志愿指导服务迷惑，仔细核实录取真伪，辨别野鸡大学，谨防疑似作弊诈骗，不要总想着走捷径。
9: 好的，问一下啊，那咱们现场观众朋友有所得吗？
6: 有
9: 所得，那特别好，那咱们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兄弟，给你做笔大买卖，要不要？
1: 啥买卖？过来！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回去配合调查调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快走，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快点的，好好配合，听到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别害怕啊！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1: 兄弟，
2: 杀了他！
1: 唐二爷，哎，
2: 这家
1: 干啥呢？这是？
2: 别扯了，没用的！
1: 抓共党啊！
2: 快点！
1: 二爷不好意思啊，你去，你稍微等会儿，耽误您回家的路。
2: 是吧？
1: 没事。
2: 快跑！哎，往哪跑？把那个我拽回来。
3: 你，哎，刘老四，
2: 过来。
4: 喂，二爷，
3: 瞅啥呢？过来，
1: 过你呢？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来。
4: 二爷，二爷，
1: 在这干啥呢？
4: 那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3: 啥东边西边的，酒楼等你送菜呢。
4: 这俺知不到了。
1: 酒楼送货呢？啊？
2: 干啥呢你？
3: 算了，带走，带走，带走。
2: 不用
3: 了，
2: 别
3: 别别，二爷，你进来。
1: 啊！
3: 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1: 好，
0: 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2: 有饭吗？
3: 这边，这边，往这边走，进。
4: 好，
3: 你快着点！影响后厨开火，我弄死你！
1: 二爷，二爷，你相信，相信，
3: 气死
1: 了！没事，没事。
3: 行，真的，等会儿。谢谢你啊！哎，回头叫上哥几个到我那儿摆酒。
1: 谢谢啊，
3: 嗯，
1: 谢谢二爷。
4: 风车，
5: 酒楼买卖那么好，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
6: 哎呀，没办法，酒楼太绑人了，其他生意没法做了。
5: 肖局长知道？
6: 他肯定知道啊。
5: 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这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五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
6: 邵老板，要是这么聊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5: 也罢。

0: 哦，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1: 您说多少？
0: 也不贵，翻个番儿。

0: 我叫邵黑子，整个牡丹江
1: 你小点你的心最黑，
2: 在这儿干啥呢？
3: 赶紧回屋去。
4: 是，回屋去。
2: 你进去。
5: 刚才外面枪声咋回事？
3: 枪声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告诉你啊，老师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5: 等等，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3: 我哪知道啊？
5: 你肯定知道。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2: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的。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
5: 是，是，我是。那你是啥？
2: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来坐。
1: 啊，
0: 老陆，哎，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1: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0: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0: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这事赶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2: 那他呢？脱身了吗？
1: 啊，
0: 脱身了。

0: 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酒楼。唐德远这个人，
1: 孟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虽然这是个好苗头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汤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汤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 汪指导员，
3: 老陆，
0: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云虎，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1: 石导演，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排长，几锅了还不睡啊？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汤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1: 不全是。
0: 那咋了？
1: 哎呀，俺心里结了个大疙瘩，解不开了。
0: 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
1: 那你先说，你这疙瘩记在哪儿了？
0: 小棍儿，你呢？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要不这样吧，我走之前去见见小棍儿。
1: 那不，还是我去见他吧，啊？
0: 行。
1: 哎，那个，小棍的事先别跟父亲。

0: 知道，知道，知道。这趟会送你这样，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1: 嗯，放心吧。
0: 你睡去吧。
1: 你还不睡？
0: 睡。
1: 早点睡吧。
0: 嗯嗯嗯。

0: 注意点火候啊，汤别熬干了啊。
1: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2: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1: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3: 局长，皇军宪兵队来了。
4: 来了几个人？
3: 三个。
4: 知道了，去吧。
3: 是。

0: 下跪。空你去吧。
1: 神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0: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0: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贵了 Kills Kitty。

0: 首局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鸦片，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
1: 曹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
0: 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0: 私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

0: 人事保安科科長、これは10代の職務怠慢だ。
1: 属下之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小局长他上面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2: 站定！你
3: 待会给个 SK 点，
0: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メガネ似合うよ。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在此之前、小局長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军法处置。わかったか？
2: 是。
4: 戻るぞ。
1: 散了，来，
2: 散了，都散了。
1: 局长，
5: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
1: 哎呀，属下不敢。
5: 哎呦，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
1: 哎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请。哎呦，局长。

小伙子，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了？

0: 对啊，
1: 哥，你找我啥事儿？
0: 妈的，找晴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2: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0: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2: 那咋整啊？
0: 哼，想干你哥他还嫩点儿。
1: 可是现在森田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0: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就不明白了哈，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0: 哎呦喂，我的弟弟啊，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

0: 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1: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0: 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1: 都能把你淹死。
0: 对呀，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
1: 啊。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0: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嗯，我有2、3、4、5道保命符。
1: 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0: 小道道。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了，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1: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判咱就判出去。
0: 好，没有就好啊。我跟你讲，只要气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
1: 没错。那我现在去趟宝骏，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谈妥。啊，
0: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
2: 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膏店、关火、死火，夯不啷当，
0: 一勺烩了。

0: 小队长，我出的价不低了。
1: 高吗？
0: 不高吗？
2: 你那个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0: 那就尽快成交。
2: 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
2: 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0: 不是都说好了吗？全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
2: 这个人啊，长得挺爷们儿的，怎么净干娘们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0: 什么？加征鸦片税？
1: 邵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
2: 对呀，我跟你讲啊，没粮。多加1500元，你算算，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
0: 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姐长？就按您出的价。
2: 哎，对了，
3: 对呀，
2: 对，随手把这事办了啊。
3: 好，
2: 另外下月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0: 128个呢。
1: 太好了，啊，真是一家人。
2: 点儿到了吗？
3: 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1: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4: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
3: 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又是那坏娘吧？真是小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不过话说回来了，孙天一死，肖局长损坏多了，得空去我那包去玩去吧。
2: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
1: 有道理啊。
2: 玩上了。
3: 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4: 马的挺好啊，来。

0: 超官打哪儿来呀？
1: 你问那么细干啥？
0: 哎，这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么。

0: 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1: 啰嗦，不住了，
2: 走。
0: 哎，客官，住店啊。
3: 这咋还急眼了呢？
4: 你们掌柜的在吗？
0: 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得夜里才能回来。您有事儿？
4: 没事儿。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
0: 咱们这小店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5: 要说这坐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沈老板。
6: 二爷取笑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5: 哪儿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爷和仓库的钥匙。
6: 收下了。按萧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
5: 不用点。谢了。
6: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萧老板是深谋远虑，不方便说就不说啊。
7: 写好了。

0: 你听得出，而夜财源广贯，飞黄腾达。
1: 多谢邵老板，我也祝邵老板生意兴隆，同四海。

0: 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街的邻居来回走啦，嗨呀，啦啦嗨呀，臊的为奴小脸焦黄啊，二更啊里呀、啊，敲打着窗棂啊，尊上郎君莫要高声啊，下地就开开了门啊，小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拉住郎君的手，郎啊嗨呀，郎啊嗨呀，三更啊里呀、啊，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外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铜腿，
1: 掌柜的。

0: 八戒照镜子，这一天天给你忙叨的，还脚不沾地儿了，
1: 饭吃一半就往外撩，
0: 接着给谁分丧去？
2: 胡说啥呢？公务在身。
1: 公务个屁！糊弄谁呢？不就是河边摇的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的心里份，
0: 你这点接着吧。
2: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
1: 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2: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1: 真假的？
2: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1: 过来，那你这么说清楚不就得了吗？

0: 哟，客官，明珠殿。
1: 掌柜的，有房吗？
2: 有。
0: 客官几个人？
1: 一个，有单间。
0: 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
0: 好，您稍等啊。
1: 不急。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
0: 哦，什么朋友？
1: 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
0: 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家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
1: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1: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朱老板，这边了。
3: 娘，鱼真好吃。
4: 还没吃过啊？
3: 嗯。
5: 小五子，
4: 佟掌柜又来客人了。
5: 今儿去谁家吃了？
4: 上次一家吃炖鱼去了。
5: 嘿，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6: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5: 嘿，那好啊。
3: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比这客栈生意差不了。
5: 嗨，这镇上像的客栈没几家，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当。
0: 朱老板，

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啥时候走啊？怕我留你啊？太小瞧我了。

0: 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是不是老了？不稀罕我了？
1: 稀罕。

0: 哎，
1: 庞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啊，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您上去。
1: 啊，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0: 不可能啊，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1: 镇上没有生脸吗？
0: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1: 你登记的不全？
0: 绝对全。
1: 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0: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啊？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1: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0: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
1: 刘板胡也来了。
0: 刘板胡？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那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松林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1: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吗？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
0: 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1: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也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0: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
1: 夜来好酒馆的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0: 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呐，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但这夜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
1: 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两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
0: 你擦擦。
2: 我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是吧？我呀，打小是吃白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才知道我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心里就多了一个记挂的人。我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我从来没有忘过。
3: 这儿，这儿，
4: 螃蟹。
3: 哎，这么早关门呢？哎，
4: 螃蟹，您有事啊？
3: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4: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真的，
5: 你看这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
6: 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7: 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6: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7: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6: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呢。
7: 螃蟹有话直说吧。
6: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7: 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
6: 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7: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6: 什么远房亲戚呢？姘头吧？
7: 行业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嗯，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溜胡嘴，没屁割楞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6: 大阔之，你骂谁呢？
7: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6: 哎，大阔之，大阔之！真是啊，
8: 滚犊子，
6: 咋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
7: 瞅啥呀，人走了。
9: 骂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
10: 行了，我该走了。
11: 在老核桃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了个歇脚的地儿。
7: 这就走啊？
11: 不是，王彩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
7: 非得今天？
11: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啊。
7: 你傻呀？王彩也刚走。你这会儿出去撞着他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0: 今晚好，我就是叶良好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的。哎呀，哎，怎么那么有神呢你？

0: 周老板，这二年有变动的铺子咱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半虎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你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陈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可以呀、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5: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4: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
5: 哎呀，小文，
6: 哎，
4: 再给你，
5: 哥，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4: 你哥我最近这手头富裕了呀，
5: 哎，保局赢钱了，
4: 酒楼兑着钱，
5: 啥？为啥？
4: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5: 你要走啊，
7: 朋友哥，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4: 我带着你走啊！
7: 啊，
4: 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巧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还带你走，你咋想的？
5: 那你走了，我咋办？
4: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5: 德远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哎
4: 呀，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5: 德远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4: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8: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了，排长在哪儿？

我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0: 怎么样？小婷好了，佟掌柜回来了，庞四海这会儿正好不在镇上，你去吧。
1: 行，加点
0: 小心。放心吧。
2: 喝什么呢？好听吗？好听。叔，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3: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4: 凤田。
2: 好，凤田。
3: 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你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了。
1: 你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
4: 朱老板，
1: 我说，
3: 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4: 哎呦，这位爷，你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1: 兄弟打哪儿来？
3: 奉天。
2: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啊？
5: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
2: 哦，您这是要出去啊？
5: 哦，出去一趟。
2: 您慢走啊。
5: 哎，
2: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5: 行，
2: 好，走。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嘿，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白活。

0: 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
1: 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早了几年了。
0: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
1: 哎，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1: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这汤可邪乎，红色的。
2: 你失踪？
0: 同志，万春同志牺牲了。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客栈。

0: 要出远门啊！说，樊振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能南疆牺牲。
1: 管理人，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
1: 他也是打牡丹江过来的。
0: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1: 那他到镇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0: 庞四海。两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1: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松林镇。
0: 怪不得庞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2: 不行，老总，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

0: 联系。
1: 啊，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
0: 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1: 保重，
0: 保重。
2: 哎，大哥，哎，你前面咋了？
3: 哎，这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是要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
2: 哎，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
3: 那谁知道啊？
4: 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
0: 谢谢，
5: 那我先走吧。
4: 好。
6: 哟，您回来了，二楼请。
7: 哎，跟我二楼请。哎，
6: 小然子。
7: 哎，小然，来。哎，掌柜的，
6: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
7: 哎，好嘞。
6: 啊，

0: 谢谢叔。嘿，叔，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
1: 啥时候丢下过你？
0: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啊？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1: 行。
0: 真行。
1: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2: 那，来，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来的地方。
1: 你想去哪儿啊？
0: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1: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做啊。
0: 说，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
1: 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0: 我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1: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这儿有郭唐芳，你划不着他，给管，俺不收了，俺不收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0: 我这手已经拿不起枪了。
1: 别吓胡咧咧，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0: 去哪儿？
1: 咱俩头子板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啊，
0: 这
2: 娘，你看我的风车。
3: 这么喜欢你的小风车呀？
2: 嗯。
3: 小牙子，别乱跑啊！
2: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
3: 嗯。
4: 小二，
5: 哎，老板，
4: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5: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0: 喂，
1: 大雁屋里啊，有很多好玩的物件，你要不要到大雁屋里看看呢？

0: 好玩吗？
1: 嗯。
0: 大爷给你煲个汤吃。来。大小子。
1: 嗯。
0: 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啊？
1: 爹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0: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1: 认识啊。
0: 咋认识的？
1: 他在我们家陪我玩。

1: 少爷先生，共党那事有消息了，我联系上戏班了。戏班的人说，这个佟掌柜就是刘板胡的远房亲戚，这姓佟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2: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宋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改鸭子，改鸭子，改鸭子。
1: 大虎针，干啥去？
2: 干啥去？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松林镇丢孩子了。
1: 谁家孩子？
2: 采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你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啊？
2: 你废话，夜来好哪天不来生人啊？
0: 姐，姐，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呢，别添乱。
2: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啊？啊，老百姓的事儿你不办，没事跑我那儿找东西去？
1: 咋回事？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2: 庞四海，我大阔之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咱俩这账慢慢算。
1: 你！哎，三人成功！

0: 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螃蟹给的吧。
0: 没有，
1: 香不香？
0: 等着啊。你找谁呀？
2: 我找冬梅。
0: 我就是啊。你是？
2: 大河镇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3: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0: 进来说话。进去吧。小心啊，小心头。

0: 哎，来来来，这厉害！哎呀，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那乌烟过分！
1: 搜！是。
2: 哟，干什么呢？这是？
0: 搜！
2: 去去去去去！哎呀，庞爷，这又怎么了？把人都叫出来搜查！
3: 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1: 搜抗联、共党，赶紧的！
2: 哟，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3: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1: 别废话啊！搜！
4: 哎，有事抢上！
2: 干嘛呀你们？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了啊！庞爷。干我们这行呢，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万一要是碰了拽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
1: 哎，搜！
4: 你还真往里走啊？哎，小兔崽子，你破坏我东西！

0: 常年，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爷，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哎呀，唐爷，来嘛，
2: 来嘛，来嘛，
3: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
4: 出来，我看着你了。哎，出来，看着你了。
2: 唐爷，
3: 别动手！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去去去去去！去上一边
2: 吧，
3: 再给我抓点，
2: 别走啊。
1: 哎，干啥呀唐爷，你走了？
5: 哎，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1: 带钱来啊。
5: 王爷
3: 干什么呢你？
1: 干

0: 冬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嗨，说这话，都说俺们无情，咱姐们也狭义一回了。<笑>
1: 乔队长。
2: 叔，
3: 嗯，
2: 这是哪儿啊？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已经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你先在这儿劳教。
1: 福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0: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1: 那你呢？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0: 贵儿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再也散不了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招呼你的，啊。

0: 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1: 好的，老板。

0: 回来了。咋样？
1: 有情况？
0: 啥情况？啥呀？合同书？这么稀罕东西你哪儿弄的？
2: 俺背着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达啊。
0: 于虎不在就是好。
2: 多的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哎，你别都吃了，给于虎留一块半块的。
0: 一共也没几块
2: 啊。
0: 留。排长，小棍儿呢？咋没跟你一块回来啊？小棍儿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您
2: 还愿意？
0: 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2: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0: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儿给他叫回来。
2: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舅舅说爱犯愣啊。
0: 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2: 哎呀，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明虎

0: 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撑起这四梁八柱，愣拉出一只对我来，啊！他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1: 排长，今天咋想起说这个了？
0: 嗨，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
1: 那你再念叨念叨老唐和小贵儿。
0: 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你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那小贵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指导员，
2: 老罗，
0: 哎，
2: 好消息
0: 啊！
2: 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
0: 是啥时候的事儿？
2: 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
3: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方官升堂了，牛头马面抓人了，七爷下山弃阳魂了，文武判官升堂了，升堂了，牛头马面抓人了，七爷下山弃阳魂了，文武判官升堂了，
1: 老婆子，你又吵成啥？到哪儿咋回事啊？
2: 出大事了！
1: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
2: 你说明白啊！河边出事儿了！
3: 那边咋的了？
1: 快点！
2: 有人出事儿了！
3: 河边出事了！
1: 回头看看！
2: 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
3: 河边
2: 有人！
3: 看到了！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你看看娘，好不好？你看看娘，看样子，哎，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看看娘，你看看娘，你看。

0: 赶紧找个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托生到个好地方。
1: 王爷，你那个卡牙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
0: 我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
2: 不对，我被害了以后扔水里。王爷，你看，这是子涵不？这是被掐的不？啊，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1: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你说呀，王爷！
2: 王爷，这是松林镇的事，你不能不管。
3: 对，你得管呐。
0: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

0: 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1: 小乔，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说话啥意思？
2: 你知道啥？
0: 我啥也不知道。

0: 侄儿啊，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烤鸭子咋死的？
2: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了？身为父母官，事儿事儿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贪污。他到底是咋死的？
0: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1: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0: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1: 啥惹不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0: 你要干啥呀？
1: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0: 你别逼我了。
1: 狂野，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叼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0: 你小点声。
1: 王子海，就若把话留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谁也别想走。
0: 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他是日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川野先生，共党的事有消息了。
3: 我捡到球啦！
4: 干鸭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3: 川野先生。
4: 对，赶鸭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5: 是。
0: 赶鸭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家？
3: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4: 赶鸭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0: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啊？

0: 张野先生，小姐放出去了吗？
1: 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
0: 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道丛林阵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彩虹给我盯紧了，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
1: 是，盯紧了。
2: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3: 嗯。
2: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

0: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1: 另外，夏雨和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啊。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1: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
0: 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我不磨枪了。
2: 哎，彩凤儿，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呀，生了，带把了大胖小子，你快看看吧。
1: 儿子，姓啥名字好呢？
2: 听名字。
1: 叫嘎牙子嘛，好不好？
2: 嘎牙子。
3: 答应了。
4: 我要去哪儿？要去酒楼啊！
5: 你能不能不要去？你陪我出去玩。
1: 爹陪你去玩。
5: 嗯。
1: 不挣钱了。
5: 嗯。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1: 爹给你买山楂糕。
4: 啊，对，歇歇，快。
1: 哎。
5: 爹，我等你来。
4: 好，好。

家的，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

0: 小雪啊，小雪啊，来了！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有啊。
0: 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 尝尝，听你这话，话里有话呀。昨天下野河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机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2: 哎，你等等啊。 我捋捋啊，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了？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0: 您还冤了？
2: 我比窦娥还冤呐！
0: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
2: 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给我杀了个回马枪？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这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3: 那火是谁放的呢？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二营销刀子，您拿好，喝好了您再来。
4: 哎，孩子，哎，你们咋对我那么好？这不是废话吗？小张，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赶紧吃，赶紧吃，啊！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这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咱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
0: 我已经好了，着啥急？
1: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排长，
0: 嗯，队伍真的还能要我？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四十堆里爬出来的，啊！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啊？
0: 别问这么多，吃。

0: 这萤火，哎，回来了，怎么样？放心，密码满，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老唐的儿子被人杀了，
1: 咋回事？
2: 川野，是大河之壁庞仔说出的事情。
0: 川野现在人在哪儿呢？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以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剩下在哪儿？
1: 特高课。
0: 除了特高课，他还能在哪儿？问你话呢？
1: 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0: 嘎牙死了。
1: 嘎牙子死了？咋回事？
0: 穿越啥？
1: 不是，嘎牙子死了，穿野杀的，这不挨着呀？
0: 你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镜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0: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
1: 哎呀，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0: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2: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有了钱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玩，有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海关总署9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要来了，这座全新地标将于6月27日对外开放运营，它总高约99米，90米超大回转直径，是北京最高摩天轮，拥有46个高颜值椭球形轿厢，可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单次运转20.5分钟。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发布公告称，公司建议向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申请配发及发行 A 股，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该等 A 股在科创板上市及准予交易。此次智谱拟募资150亿元。
0: 前不久，来自北京的 L4 级自动驾驶企业玉氏科技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首日市值达到近100亿元，成为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第一股。
1: 那么，这家最早提议物理 AI 的自动驾驶公司，究竟是靠什么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在自动驾驶领域，去掉安全员是衡量技术成熟度的关键门槛，这意味着车辆必须在没有

0: 人类兜底的情况下，独立应对暴雨、黑夜、复杂路况等极端挑战。悦视科技目前已在全球六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场、工厂、港口实现大规模无安全员运营，这背后依赖的是一套强大的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
1: 摄像头跟激光它有不同的目的，激光呢，它在黑暗当中它也能够发现障碍物，而摄像头呢，它能够真正看得清楚看懂啊，所以呢他们是互补的。当然要驱动这么多传感器，在车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电脑，它的算力是极其强大，你可以认为它达到一秒钟能够算近1000万亿次的计算。
0: 这家公司是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第一股，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首日，市值就定格在近100亿元。正是这套脑眼并用的技术方案，让悦视科技在机场安全要求近乎苛刻的场景中，拿下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而资本市场的逻辑更为直接，谁能率先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谁就能获得更高估值。从机场到矿山，从公交到环卫，技术平台正在快速跨行业输出。
1: 每一种场景我只需要做很少的定制化开发，就能够让它达到在该场景当中顶尖的水平。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呢，目前已经有了249个头部客户，其中包括近40个财富500强的客户，在6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应用。
0: 对于这家刚步入第二个十年的年轻公司来说，上市更像是一场成人礼。公司第一个十年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与行业巨头正面竞争。为此，公司计划5年内将业务覆盖至5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投入世界模型、强化学习等新一代 AI 技术。目标是让无人车不仅安全，更要有国宾级司机的平顺与从容。
1: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毫无疑问，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公信力、我们的履约能力变得更强。但同时，在未来的10年当中，我们会面临世界上的顶级的这些竞争对手。我们如何从一家中国的公司变成一个世界能够在竞争当中获胜的公司，这是我们未来10年要解决的问题。
0: 悦视科技的上市折射出中国自动驾驶行业正在穿越技术研发与商业落地之间的鸿沟。 L4 级无人驾驶已不再是实验室概念，而是在多个垂直场景中真实运转的生产力工具。行业当前的核心命题已经清晰，降低成本至规模化普及的临界点，通过车规级最高安全认证以及在全球竞争中掌握核心话语权。这不仅是悦视科技下一个十年的答卷，也是整个自动驾驶行业从活下去迈向活得好的必经之路。
2: 对于境外来京游客来说，在展会上买完东西，转身就能在展台进行退税。现在啊，这可不是美好的设想，而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场景。
3: 没错，从展会到酒店，从线下到线上，北京的离境退税服务正在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
4: 刚刚落幕的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上，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游客购买了凤冠冰箱贴，付完款他走到旁边中国银行的展台，递上护照和购物小票，工作人员扫码确认，不到3分钟退税款就打进了他的支付宝。
5: 我非常喜欢这里，与其他国家相比这里很便利，在其他国家这需要起飞前完成，这会造成一些不便，因为你得更早到达机场。在这里你购买完商品原地就能办理退税，这真是太棒了。
4: 消博会的现场退税只是最新一幕，事实上北京离境退税的服务场景已经延伸到了线上和酒店。就在不久前，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了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境外游客在京东 APP 选购带有专属标识的商品，输入身份和出入境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电子退税单，商品直接送到入住的酒店，在大堂就能办退税。
6: 我本以为要等到去机场回国的时候才可以发起退税，没想到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

0: 税款，这对我来说回国的时候变了方便很多。
1: 这样的退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前境外游客只能在实体退税商店购物后办理退税，而北京此次在全国率先打通线上消费场景，让退税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加线下全场景。
2: 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6大类300多种的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目前呢主要是涉及就是手机通讯呀，然后一些国货呀，潮玩呀，文创啊这类的商品，旅客再通过一个扫码就可以实现开单，填写信息、预授权、退税等所有的流程，直接拿到退税款。
1: 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同步启用的还有北京首批酒店行业集中退付点。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和北京粤财 JW 万豪酒店进一步补齐了旅客住宿环节退税服务的空白。场景多了，速度也在刷新。北京已经在王府井、国贸等核心商圈设立了10个集中退付点，并上线一键智能退税服务。
2: 基本上现在呢，这个时间的压缩的情况呢，是由原来的5到10分钟能够基本上压缩到2分钟以内。
1: 从消博会到酒店，从线上到线下，北京正在用服务温度点燃消费热度。
3: 那么目前呢，北京市已经有离境退税商店1800余家，从年初到现在增长了226家，显示了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游首选地的巨大活力。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旅客提供了退税服务。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了5.7倍，销售额和退税额均同比增长了50%。
1: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全力推进退税无纸化，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增设更多退税商店和集中退付点，推广支付宝扫码和入京通平台，让更多境外旅客畅享购在中国指尖上的退税便利。
4: 来关注一场暖心的活动，6月9号，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线下活动正式启动，首场落地在了中国矿业大学。
5: 活动现场，30多家住房租赁与中介企业集中入校设展，将房源咨询、优惠政策、租房指导等一站式的服务送到师生面前，打通安居帮扶的最后一公里。
6: 本场活动采用一加 N 联动模式，现场专门设置咨询展位与惠民租房党团服务站，一边是各大企业集中展示房源，解读专属优惠，另一边工作人员宣讲租房法规，普及安全避坑知识。面对即将开启的职场生活，租房是不少毕业生要跨过的第一道关口。走访中我们了解到，租金价位、出行通勤、居住环境以及配套设施是同学们选房时重点考量的内容。
7: 我觉得首先是距离吧，通勤距离，然后就是我感觉住房的环境。
8: 租金能承受多少呢？
7: 这得看地区吧，反正我是打算租亦庄那边的，那我的个人预算就在3000左右。
8: 如果说谈到租房的话，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呢？
9: 首先是它的安全性吧，然后就是跟上班的公司的一个通勤距离，然后就是价格。
8: 价格多少钱能接受？
9: 目前的话，希望是在每个月4500以下，
10: 也就是在2000至3000之间吧。
8: 啊，
10: 对。
8: 那除了说这个价格，其他方面你有什么考虑吗？比如在租房方面？
10: 第二个就是空间啊，空间够不够大，然后环境，然后配套的一些设施。
11: 首先，我觉得在北京应该是价格吧，然后就是其次就是通勤距离，就这种。然后还有一个是周围环境设施怎么样，就是交通便不便利。
8: 价格能接受多少钱呢？
11: 价格的话，它应该分一居室还是什么单间那些吧。一居室的话就是2到3000。
6: 针对毕业生收入有限、首次租房压力大的特点，参与活动的企业纷纷推出实打实的让利政策。佣金打折、免押金、租金月付、阶段性免租期成为主流优惠。部分企业还提供免费搬家、保洁等配套服务，全方位降低毕业生租房成本。与此同时，不同品牌也推出特色福利，进一步优化租住体验。
12: 比如说呢，通过链家，咱们的毕业生租房租期在一年以上的可以享受佣金66折的优惠啊。然后通过我们的贝壳省心租，租房也是租期一年以上的，近3年的毕业生都可以享受服务费88折的一个优惠。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多元化的服务，比如结合咱们同学的这个获取信息的偏好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媒体方式的租房的内容，推荐一些这个房源还有租房的小知识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线上24小时的管家啊，还有这个像省心租的这个换房服务、维修服务等等的多元化的服务，保障学生的权益。
13: 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给针对这些毕业生有0元住3天的活动，然后2人或3人成团平分一些资金大礼包，其实就是抵扣金。我们现在针对应届的大学生呢，我们有一个是7天无忧退啊，7天之内入住期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无忧退房，没有任何的押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1年期内的全程的免费换房。
8: 这个免费换房就是不是在本小区内？
13: 不是的，
8: 可以在全市。
13: 全市都可以，所有的项目跨区域使用。
14: 针对毕业生，我们大概有几项优惠权益哈。第一个是可以月付。然后零押金，我们认为他可能首次支付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一次要押1付3，要支付大概至少4个月的嘛，甚至还有服务费可能要支付到5个月的，所以我们推出了这种月付，是吧？一次不要支付1个季度，然后押金也免掉，这也是一种更有效的解决毕业生租房难题的这么一个举措嘛。
6: 现场，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也针对本次线下活动做出规范指引与风险提示。据介绍，今年全市参与活动的正规机构已超过40家，目前线上平台房源突破10万套间，房源类型丰富，覆盖市场化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青年公寓等。多数房源定价贴合毕业生3000元左右的心理预期，可满足不同租住需求。想要享受各项专属福利，毕业生只需出示学信网相关信息或是毕业证即可。本次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
15: 针对刚走向社会第一次租房的我们的毕业生朋友啊，首先我觉得要选对机构、选对人，在看房源的同时，是吧？觉得这个房源我喜欢，但是呢，一看这个房源到底是谁的，是哪一个机构，他推出的房源，是吧？这个机构呢就分两类，一个是备案的，一个是没备案的。没备案的，我们可以给他贴一个黑中介的一个标签，不规范。
8: 这个备案是指什么？
15: 备案是房地产经纪机构跟住房租赁企业都有一个备案证明，这个备案证明呢是咱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的，不能够选没备案的这些机构，因为出了问题，这些机构容易跑路。再就是选人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一定选佩戴信息卡的那些人员。
6: 接下来，毕业生租房服务专场还会陆续走进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区域的14所高校，服务范围也将进一步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面向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持续开展对接服务。
4: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逛展。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很多文物不仅艺术造诣高超，通过它们，我们还能够了解到中美先民的生活和美洲文明。
5: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一只螃蟹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6: 哎，第一个同款造型啊，我在这个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被这只螃蟹给萌到了，你看是不是特别可爱哈？其实这是一件陶器，从这件陶器我们也能够看出当时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啊高超的艺术塑造能力。
17: 蟹腿作为容器的支足，蟹嘴作为容器的开口，双眼和双前比例得当，并精细的刻画了前口的锯齿，使陶器生动传神。用如此艺术的手法表现一只螃蟹，也是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渔业是人们维持生计的重要资源。
18: 就是在这个玛雅的创世传说波波尔乌之中呢，有这么一个非常残暴的山神叫希帕克纳。希帕克纳呢，以螃蟹和鱼啊这种海洋生物为食，他非常暴虐，然后还有时候会去杀人啊这种行为。那么传说故事中那个英雄双子呢，为了把这个残暴的山神给他杀死呢， 就用计做了一只巨大的假螃蟹作为诱饵，放在了一个山谷之中，来诱引这个山神希巴克纳到这个山谷中吃这个螃蟹。那么山神希巴克纳就被正好被卡在了两个这个山谷两个山之间，英雄双子就引发了山崩，最后把这个残暴的山神给他埋死在那里。
17: 在古代中美地区，先民可以食用的鱼类至少有上百种，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高超的捕鱼技巧。
18: 其中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就叫

0: 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趣，力图创造一片人与动物美好共生的未来图景。
1: 夏季本是鸡蛋消费的淡季，从往年来看价格也较为平稳，但是最近不少市民朋友却发现市场里鸡蛋的价格不降反升，而且在终端零售批发市场均呈现出了明显的上涨。
2: 为何淡季鸡蛋的价格却出现了大幅的涨价，背后是什么原因所致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3: 在北京的一家连锁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鸡蛋，从普通鲜蛋到孵鸡蛋、柴鸡蛋，品种繁多，价格也相差不少。其中净含量1.5公斤的盒装鸡蛋，价格从14.9元一盒到30几元一盒不等。14.9元的这款性价比最高，成为市民日常采购的主流选择。不过最近不少市民都感觉到鸡蛋的价格涨了，
4: 都挺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涨钱了似的。
5: 这些都是生活必须的，贵的也得买呗，是吧？也需要吃的，有的东西它不能替代吧。
6: 这鸡蛋很贵，那少吃点吧，买还是要买的，那家里才不能没有。
3: 有人觉得再贵也得吃，有人打算少吃点但不能没有。消费者的反应虽然不同，但一个共同点是鸡蛋确实涨价了。新发地市场的监测显示，鸡蛋价格在五月中下旬持续上涨，高峰时达到每公斤11.02元，进入六月开始缓慢回落，目前已经回落到每公斤10.3元到10.4元区间，降幅在4%到5%左右。但如果跟中长期每公斤3.9元到4.3元的常态价格相比，目前的涨幅仍然相当明显。
7: 以前卖到是4块多，现在是涨到6块了，6块停留了有10多天了吧，差不多。现在鸡少，供不上，断档了。现在就是老母鸡下的少了，然后小鸡也不下蛋，断档了。
3: 商户所说的断档，其实就是蛋鸡供应结构出现了阶段性失衡。今年全国养殖散户和养殖场的数量明显减少，加上蛋鸡生长周期的错配，老龄母鸡产蛋率下降，青年小鸡还没有进入产蛋期，造成了阶段性的货源短缺。而且这并非个别养殖场的问题，全国多个地区同时出现，就形成了明显的供应缺口。值得注意的是，五六月份本身就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虽然价格上涨，但整体销售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作为占北京市蛋类供应60%的主要批发市场，新发地目前鸡蛋的日均交易量稳定在600吨左右，价格最高时也只微调了20-30吨，
8: 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我们也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得知很多养鸡场呢也开始在这个补栏，但是补栏之后呢对产能恢复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多个产地同时补栏，当这个新增的蛋鸡产生那个进入到生产期之后，会促使整体的供应结构发生大的变化，有可能还会进入新一轮的价格下跌。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要走进一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近几年开心麻花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一出戏，一间餐厅，以及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9: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10: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9: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10: 您可以。

0: 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翼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去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1: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2: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2019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1: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名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3: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4: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3: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2: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1: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5: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啊，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还有啊，谁
1: 有没有？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6: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3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1: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2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5: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5: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1: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它所属的综合体湾里乡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7: 青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1: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2: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7: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1: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8: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9: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8: 再见。

太高，是中国朝鲜族传承至今的典型的端午节民俗食品。朝鲜族的祖先为什么要在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吃艾蒿呢？在朝鲜民族的神话中，艾蒿被当作具有赈灾辟邪之力的神秘之物，也被广泛用作药材。将焯好的艾蒿同以蒸好的糯米糕和面，就会呈现出艾蒿本身的草绿色。朝鲜族有句俗话，叫好看的米糕吃起来也会香，既美观又美味的艾蒿，也是提倡药食同源的朝鲜族传统美食。这里是迎端午米糕节活动现场，慕名而来的游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山野菜料理与朝鲜族传统节庆食物的代表米糕，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绝配。与米糕一同端上餐桌的山野菜料理，就会成为游客们普遍喜爱的美味佳肴。利用山野里生长的丰富食材制作的各种朝鲜族传统食物，色泽亮丽，形状优美，能使人们食欲大增。这些五加皮饭、五加皮酱汤、山葱凉拌、山野菜饼等有利于健康的美食，牢牢吸引住了顾客的眼球。朝鲜民族有句俗语，一把五加皮胜过一车金玉，足以说明五加皮对人体的好处。放五加皮的嫩芽做出来的米饭，虽然颜色发黑，口感略苦，但是对人体的健康十分有益，所以前来品尝五加皮饭的人们也渐渐多了起来。刺老芽又叫刺嫩芽，口感清爽柔嫩，是一种人人都喜欢吃的春季山野菜。将刺老芽用开水焯一下，然后蘸酱吃，这样可以充分领略到刺老芽特有的滋味。在焯过水的刺老芽上加入酱油、蒜末和葱丝，再浇上热油搅拌均匀，这样的凉拌刺老芽真的是难得的美味呀。此外，将刺老芽同鸡蛋或者猪肉一起炒，也是一道不失其原味的健康菜肴。山野菜是绿色食品，营养也很丰富。生长在大自然的山野菜生命力顽强，含有各种抗菌、抗生、增强人体免疫力成分，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蔬菜包饭是朝鲜族特有的传统饮食，比起炒、煎、烹、炸，朝鲜族的菜肴往往更多的采用焯水或生吃的方式，因为这样能更充分地吸收蔬菜中富含的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朝鲜族一直认为，饮食贵在天成，而非厨房烹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厨艺就是努力使食材所蕴含的自然的生命力变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包饭大都是用新鲜的蔬菜包着饭吃，而被污染的蔬菜无疑会直接损害人们的健康。所以要想使用没有经过焯水或烹制环节就端上餐桌的蔬菜包饭能够成为健康食品，则必须要保证包饭用的蔬菜新鲜，而且没有受到污染。
即使没有什么菜肴，只要有山野里生长的草叶，也能包着饭吃。朝鲜族将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一直传承至今。绿色有机蔬菜加上中药材和大酱，足足炖上一个小时的酱猪肘，既好吃又有利于健康，是最受顾客们欢迎的一道菜。切得整齐的酱猪肘，配上拌酸辣酱的葱丝儿和萝卜条，再加上勾起人们浓浓乡愁的包饭酱，令人垂涎欲滴的酱猪肘包饭就算完成了。时值初冬，天气已经变得冷飕飕的，但是来到包饭馆的顾客们仍然络绎不绝。每个人根据不同喜好挑选自己喜欢吃的食材，用蔬菜包起来吃下去，或许这种自己用手抓吃食物的原始的快乐，正是蔬菜包饭的妙趣所在。新鲜的有机蔬菜、有机大米做成的米饭，优质的猪肉和包饭酱、大蒜、青椒等，将这些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的食物包成一团放进嘴里，其美妙的滋味不能不令人赞不绝口。如果说延边的拌饭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朝鲜族的一张亮丽名片，乘坐高铁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就会在拌饭馆门前排起长队，场面十分壮观。今天恰逢五一长假，拌饭馆里一直顾客盈门，座无虚席。雪白的米饭上面放各种蔬菜和肉类，同调味酱一起搅拌后吃下去，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朝鲜族拌饭。不过您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所谓的拌饭无非就是把米饭、蔬菜和肉放在碗里搅拌后吃的食物。将拌饭盛在滚烫的石锅里，这就是别具特色的石锅拌饭。热锅底部生成锅巴时发出的悦耳声响，以及搅拌锅里各种食材时散发的喷香味道，都会使您食欲大增。由于吃的时候石锅能够一直保持一定的热度，因此石锅拌饭也是冬季里大受欢迎的朝鲜族传统美食。由各种蔬菜、有机植物嫩苗、飞鱼子和大麦饭构成的大麦拌饭，以及保健养生功效，最近成了人们普遍欢迎的夏季饮食。而大麦拌饭中所放的蔬菜相当亮丽，古人形象地称之为百花缭乱。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延边大地，生长着120多种野生食用菌，其中经济价值最高的当属松茸了。这里就是被誉为松茸之乡的龙井市三河镇。据说在中国各地出产的松茸当中，三河镇的松茸品质最佳，人气最旺。松茸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在人烟稀少、没有污染的原始森林里生长。金正烈从14岁开始就跟着父亲上山采松茸了，直到今天，他都忘不了小时候感受过的那份喜悦之情。这是金正烈今天寻找到的第一颗松茸，虽然它只是在地表刚刚冒出了头，可还是被眼尖的金正烈发现了。采挖松茸要认真仔细，一只手拢住松茸，另一只手则把铁棍斜插入松茸根部，轻轻地抬起来。拿起松茸后要用细土盖住原处，这是为了保护幼小松茸和菌株，以期来年再来采挖。据介绍，专门采挖松茸的人都有不为他人所知的几块松茸地。松茸
和枯树叶的颜色非常接近，所以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它们的。一等松茸指的是那些菌盖尚未撑开、菌柄粗壮的松茸。这种松茸只将菌盖的一小部分露出地面，其他部分则藏在5厘米以下的腐殖土里。松茸破土而出，大约需要10天时间。菌体露出地面4-5天后，菌盖就会完全张开，变成伞状。高品质的松茸必须赶在菌盖张开前采挖。延边松茸的馨香和味道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松茸。米饭是朝鲜族的主食，将大米洗净后放进锅里，调整好水量，然后加入切好的松茸片蒸煮，这就是松茸饭。将鲜松茸切成薄片，插在冰块上，然后一片一片蘸调料吃下去，其清脆的口感和松茸特有的芬芳，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赤松的活力和生机。将切成薄片的松茸挂浆后，放进锅里煎炸，就能做成外酥里嫩、松香扑鼻的煎松茸了。不同的烹饪方式可以使松茸呈现出多种口味，不过不管是何种方式做出的松茸料理，都会保持其特有的芳香。可以说，这就是延边松茸最大的特点。金秋十月，金灿灿的稻穗儿低下了头，山上则是姹紫嫣红，层林尽染。这个时候正是延边特产苹果梨的收获季节。苹果梨可以说是中国朝鲜族的代名词，是上苍赐给延边的又一珍贵的礼物。初春时节，万亩果园里的苹果梨花竞相绽放。苹果梨授粉需要挑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这样才能提高结果率，产出品质上乘的苹果梨。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姑娘小伙正在为苹果梨授粉，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犹如灿烂的苹果梨花一样娇艳妩媚。到了国庆节前后，苹果梨就可以开始收获了。今年又是一个苹果梨的丰收年。苹果梨果脆汁多，酸甜可口，深受人们的喜爱。延边也因此被誉为苹果梨之乡。

长白山下第一村奶头山村有着近百年的历史，这个村庄以盛产土豆制品而远近闻名。奶头山村坐落在长白山脚下，由于这里天气寒冷，村民们从未奢望种植水稻。不过早期的村民从朝鲜咸镜北道甲山郡移民时带来的土豆种子，却在这里的恶劣环境中长势良好，土豆成了村民们的主食。在顺应大自然的过程中，奶头山村的村民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土豆制作出多种可口的美食。土豆需要用急火蒸30分钟左右，一揭开锅盖，裂开了花的土豆都展露出来。村里的大婶徒手从热锅中将熟土豆捡了出来，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练，这些大婶的手已经不具这样的温度了。奶头山村出产的土豆淀粉含量非常高，所以煮熟后很容易开裂。煮熟的土豆必须趁热捶打才会有粘性，才能捶打成土豆大糕。昔日奶头山村的村民们是因为吃腻了蒸土豆，才创造出了多种土豆的食用方法。现如今这些食用方法则成了奶头山村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朝鲜族打糕是将蒸熟的糯米经过捶打而成，而土豆打糕则是将蒸熟的土豆放在木槽中轻轻敲碎碾压而成，因为土豆的粘性是无法与糯米相比的。土豆打糕最好的蘸料莫过于酥子面了，将酥子炒熟，用石臼捣碎之后与豆渣混合搅拌，土豆打糕蘸料就算大功告成了。制作土豆打糕很是费时费力，所以土豆打糕成了遇到大喜之日或者贵客到来之时才会呈上的珍贵的食物。奶头山村还有一种与土豆打糕齐名的土豆特色制品，这就是用晒干的土豆淀粉制作的粉条。如何和土豆淀粉是关键，首先用热水和土豆淀粉，为了做出筋道的粉条，和面时不仅要耐得住高温，而且还要用力击打，这一点很重要。其次，在和成团的土豆淀粉里加入低浓度的明矾溶液继续和面，其浓度只能凭经验而定。加入明矾溶液的目的就是为了土豆粉条筋道有弹性。和好的面团要赶在冷却之前用压面机压出粉条来，放入热锅中。压压面机这种力气活最好由身体强壮的男人来承担，根据需要调成不同的档位后用力压下去，雪白的粉条便徐徐进到热锅中，待粉条飘起来时捞出来用凉水冷却。为使粉条更加滑嫩筋道，口感更好，必须用凉水多漂洗几次，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时间久了也不会胀，保持紧致状态，这也是奶头山村的土豆粉条远近闻名的原因。

村里的大婶把炖了多时的土鸡肉用手细细地撕下来，放在碗里的土豆粉条上。土豆粉条在食用之前要用热水烫一下，之后以鸡汤做汤料，再放入鸡肉、葱花和酱油等，香喷喷的土豆粉条便大告成功了。随着食物的日益丰富，原本做起来就很费人手的土豆打糕和土豆粉条，成了一年也就能吃上一两次的美味了。一直以来，山野菜和淡水鱼是朝鲜族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嘎鸭河是图们江的一条支流，这里出产的河鱼是沿河两岸人们世世代代享用的优质食材。河鱼汤、油炸柳根儿，现在是男女老少都很喜爱的冬季滋补佳肴。150多年来，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各种珍贵礼物，逐渐成为满足人们五感的朝鲜族传统美食和珍馐佳肴，而且变得越来越丰富，守护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

0: 400多面铜镜文物，时间跨度3000余年，一场中国古代铜镜大展堪称铜镜通史。
1: 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西汉彩绘镜上的鸟虫篆，海兽葡萄镜上的瑞兽，东汉铜镜上的中国二字，唯有了解背后历史，方能感受铜镜魅力。
2: 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0: 过千万的拍卖价格，扑朔迷离的山字纹，为何屡次出现在铜镜背面？
2: 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展出了一场万物必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展出的铜镜历史啊，跨度3000余年。也许有人会问了，一面镜子就算是铜镜吧，有什么好看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哎，问得好。今天呢，我不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会在本期节目中得到解答，同时我们还应知道，铜镜发展到现在，材质虽然早已被水银镜、玻璃镜所代替，但是没有变化的是镜子的作用，既可以观照容貌，家中必备，同时也被很多收藏爱好者看作是家中摆放的祈福镜，有能为其主人增福增运的美好寓意。本期节目我们将按照展品重要程度分别介绍几面具有美好寓意的铜镜，然后我们再通过打磨手段看能否还原铜镜原本的面貌。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铜镜的魅力吧。不过400多面铜镜横跨3000年的历史，我们该从何看起呢？不妨采取这个窍门，寻找封面展品。
1: 一进这个展呢，这面铜镜就以极其抢眼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呢，这面西汉的彩绘铜镜上面布满了裂纹。那么这面铜镜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我们的老朋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给咱们讲一下。你好，杜馆长。哎，
2: 范老师，你好，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啊，
2: 那么说到这面西汉彩绘镜呢，这是我们的馆藏，我们的老学长王刚怀先生，捐赠的一面铜镜。那么这个铜镜您刚才提到了在最抢眼的位置。
1: 对。
2: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作为西汉时期高等级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彩绘镜，我们把它放到了封面。
1: 因为按说时间来说它不是最早的。
2: 没错。
1: 这个按照大小来说它不一定是最大的。
2: 也不是最大的。
1: 对吗？那它从精美程度来讲，它一定是最精美的吗？
2: 精美，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2: 但是这件作品呢，它还是有它很多的独特之处。
0: 博物馆展出铜镜，给观众看到的都是铜镜的背面。铜镜背面的装饰纹样、图案铭文，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密码，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艺术、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这面西汉时期的铜镜能够登上封面，占据 C 位，和它背面的彩绘有关系吗？这会是它的独特之处吗？
2: 首先呢，它是一面特种工艺镜，这个上面的彩绘的图案和文字，在同时期同类型镜子当中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找不到第二面。
1: 它怎么个罕见法呢？
2: 我们来看，这个镜子呢，大体上我可以分成三个区，扭区，然后蓝色有一个区域中区，然后红色有一个区域，我们称为外区。这里边呢，我想特别点一下，就是它中区有4832字的铭文，是篆书，而且是特别具有视觉美感的鸟虫篆。
0: 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给篆书加上鸟形的装饰，变成了一种艺术字体，在当时是王朝皇族专用的文字，寻常人家是不能使用的。再来看铜镜彩绘的部分，描绘了四幅人物车马故事，这比后来流行画像石画像砖的东汉早了大约三个世纪，因此这件西汉彩绘镜可以说十分罕见，即使曾经破损，经过粘合破镜重圆，仍然称得上是重量级展品。
1: 关于这个镜子的用途啊，不仅仅是来映照自己的形象，而它有这个哲学思想呢，在稍早一点的战国时期的墨子非攻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君子不敬于水而敬于人。
2: 这个思想其实跟后来魏征劝这个李世民的他是一脉相承的，他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1: 对，
2: 那么他反映的是镜子的基本功能，照容正观，对吧？那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1: 对，
2: 那么历史是一面镜子，资治通鉴其实就这个道理。那么以人为鉴可以明
1: 得
2: 失，也就是说别人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你自己明得失，知道得失的一个参照。我想这个三句话呢，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的核心思想。
1: 还有一句，这样以您为镜可以长知识，
2: 可别介，这不敢当。但我们可以以博物馆为鉴，大家经常到博物馆来就可以长知识。
0: 那咱们继续走着，跟着杜馆长长知识。
2: 刚才我们看了西汉彩绘镜，我再带您看一面战国的最精彩的镜子。
1: 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面镜子呢？
2: 那这面六三镜呢，在整个中国铜镜史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这是在安徽六安出土的一面六山镜。
0: 镜王，这面战国六山镜何以称得上铜镜之王呢？咱们得好好来看一看。它的直径27厘米，上面有6个山字形的纹样，每一个山字都棱角分明，刚劲有力，工艺极其精湛。经历2000多年的埋藏，还能保存如此完好，令人惊叹。
2: 六山是非常罕见的，
1: 为什么呢？
2: 可能因为它等级很高，因为铜镜在当时不是普通用品。那么它跟身份等级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尺寸越大等级就越高。从这面镜子而言，它尺寸是最大的，它比目前现存国家博物馆的那一面战国的六山镜还大了大概1寸，就是您想象一下，直径能大出1寸，所以薄薄的那一件23公分，这件27公分啊，将近差了4公分。这个还是从等级来讲，从工艺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差别。另外就是我讲六三镜本身就很少见，四山镜比较多见，比如说我们那边展出好几面四山镜。
0: 山字镜是战国时期楚国独创的纹样，有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其中四山镜出土数量最多，大约占到70-80%，六山镜数量最少，现存不足10件。顶级的战国六山镜就是眼前的这件，作为皖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次是远道而来在北京展出。
1: 那看到这面镜以后，我有些疑问啊，
2: 你说
1: 这个山纹镜，这个山代表什么意思呢？
2: 您这一下就问到了关键点，这是一个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的话题。 我们都叫它山字经，恐怕它并不真正的代表文字的那个山，它可能是一种几何纹样的变形，只是很偶然或者说很巧合的跟我们今天的山的写法很像。很遗憾，那个时代并没有文字来去做解读、做阐释啊。那个时代，铜镜背面的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还是未解之谜。
1: 咱们在考古学界啊，有很多这个谜，可以留待后继者来不断的去发掘。
2: 对，
0: 铜镜行情逐渐走高。一枚六山六叶镜拍卖价格突破千万元，成交价1058万元。仅在春拍当中，有28件铜镜拍卖价格都超过了百万，其中一件堪称经典的海兽葡萄镜拍出437万的高价。在这次展览当中，也有一件同款铜镜展出。
2: 过去行里边、圈里边经常讲海兽葡萄镜，因为就有几只高浮雕的这个神兽，那么在这种非常繁复的纹饰当中在翻滚，好像在波浪里边一样，所以被称为海兽葡萄纹。其实这里边并没有大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接着丰硕的果实的葡萄，然后有几只瑞兽在里边出没。
0: 海兽葡萄镜是典型的唐代纹饰，工艺繁复，精美绝伦，一股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1: 海兽和葡萄这两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物种，为什么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纹饰呢？这个还得从中西方文化交流说起。我为您呢找到了一本书，我们打开这本《青铜之乡礼乐天下》，我们看到啊，前20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仅是丝绸，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文化。葡萄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经由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狮子，中国古称狻猊，一直生活在西亚，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最终到达中国。据考证，海兽其实就是狮子。张骞通西域之后，狮子等珍贵动物陆续被引入中国。因为狮子来自西域，并非我国本土动物，所以在名称前加了一个海字，以示地域之别，故而有了海兽之称。似乎没有关联的两种物种，却在唐代工匠的手中结缘，成为流传千年的艺术品——海兽葡萄镜。
3: 是有多子多福的意
2: 义。对，多子多福。那么瑞兽、神兽呢？其实它又代表着可能某种信仰。当然，同样的，就是这个纹饰确切的含义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想也不需要给它某种特定的答案。对于观众而言，我们要懂得去欣赏盛唐时期铜镜的一个基本纹饰的变化，还有就是铸造工艺的一个更加的复杂。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高浮雕，那么它已经非常接近圆雕了。
1: 刚才您有一句话说完以后啊，我一直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世界上使用铜镜最早的国家？因为您刚才无意当说了，我们知道铜镜从
2: 西来，
1: 那
2: 答案就在这儿啊。您问到铜镜是不是中国最早，我告诉您 ，no。这个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我们最早的铜镜大概就是齐家文化出土的一面，很可能是有柄的一面镜子啊，但是这个镜子的那个柄呢，有可能是一个木柄，已经烂掉了啊。现在这面镜子在青海省博物馆。
0: 据了解，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时期的一面七角星纹铜镜，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
2: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个镜子有比较典型的这种草原文明或者西域文明的这种特征。它出土的地点，你想在青海，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西北的区反而有青铜镜的铸造或者是使用。这都是很充分的证据，说明铜镜是西来的。
1: 那杜馆长，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2: 您说，
1: 既然这个咱们国家不是全世界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铜镜生产制作最精美的国家
3: 想是谁？
2: 我想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我再给您答案。
3: 为什么？
2: 我先带您再看几面镜子，您先感受感受。哦，
0: 怎么？看过了西汉彩绘镜，战国六山镜，海兽葡萄纹镜，还有更精美的吗？
2: 这面镜子呢，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演化历程当中，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3: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吗？
2: 对，我觉得我就知道一般的观众都看不出来，一打眼就过去了。
3: 过去了，
2: 对吧？前面看了那么多精美的、精彩的高浮雕的镜子，突然看到一个好像很平面，而且呢，纹饰又好像有一点点凌乱的这样一面镜子，它不太容易注意到。
3: 是啊，
2: 但是这面镜子它所表现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对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的表现，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个镜子你看到是浅浮雕，你看它的山石、它的水波纹、它的树木、房屋，都是浅浮雕的手法。
3: 对。
2: 可是它形成的空间的这个观念，它是三维的，是立体的，它是有远近透视关系的。哦。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3: 这是一整幅画。
2: 这是一整幅画。这是唐代的一幅山水人物故事画，真实的给我们展现一件唐代的绘画在空间表现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0: 汉唐时期是中国造型艺术演变的重要阶段，从平面到立体，再到在平面上表现立体，这种演变也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带来铜镜文化和艺术又一个极度繁盛的顶峰。
2: 范老师，您刚才不是在问最精美的镜子是不是在中国吗？那么看了这么多镜子，您觉得答案呢？
3: 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的明显。最精美的铜镜必须肯定当然是中国。
2: 对，中国有世界上最美、最好、最具文化含量的、最丰富多彩的铜镜文化。最后的最后再给您推荐压轴之作，东汉的一面画像镜。哦，
3: 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2: 不，因为我们在讲最美的镜子在中国，对吧？那么在中国的铜镜当中，有一类特别的镜子，它的铭文里边有中国。
0: 在目前的发现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西周早期青铜器和尊上的铭文，但那个中国指的是天下之中，还不是国家的概念。到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上陆续出现中国铭文，像游中国、中国大宁等，这时中国已经有了国家概念的含义。到了东汉时期，这类中国铭文得到延续。
2: 这面镜子呢，是这一类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哦，
3: 这面镜子我看名字叫宾格不用中国安。
2: 对，希望天下太平，宾格不用，
3: 对，
2: 也就是说不要动武，这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内涵。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哦，
3: 还不是最重要的。
2: 对，这个镜子最重要在于它的画像和铭文的内容。
0: 这面东汉画像镜不但有中国铭文，更有意思的是，它画像的内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2: 您仔细看，您看那个画像，每一个人物旁边像演职表一样有它的名称，有大王后，有王昭君。哦，一说王昭君，您就
3: 出赛了。
2: 昭君出赛的故事，最早的出现在文献当中，就是在这面东汉早期的铜镜上。这已经比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昭君出赛的故事提早了差不多几十年到上百年啊，就是比一般的文献要早。更为难得的是，给我们留下了王昭君的画像。
0: 通过铜镜上的图案，也让王昭君的形象更为立体了起来。 再看上面的铭文，讲述了王昭君西汉末年远嫁匈奴的场景，被拒中国是胡人，成为了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的胡人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
2: 背井离乡，那么这个中国指的是他的家乡中原的帝国大汉的这个国家。
3: 对啊，
2: 所以中国也就是至少在2000年前，因为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在用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么讲，全世界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绵长的历史，说有一个名称已经用了2000多年，那么了不起吧。
3: 对，所以这一点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的。
2: 那当然这个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去了解的。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4: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看过了铜镜背面的文化密码，镜子正面的实用功能又如何呢？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代铜镜的映照效果能和现代工艺镜子一样吗？
5: 我觉得可能是相比玻璃镜子应该有些模糊，不会这么清楚。
3: 如果我告诉您，古代的铜镜当时它的效果最好的时候和现在的玻璃镜相差无几，你相信吗？
4: 有点不可思议。
3: 是吗？难以想象。
4: 对，
0: 接下来大家收藏将体验铜镜打磨，连线探访铜镜古法铸造基地，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展开。
3: 我们在网上买到了一款古铜镜的打磨套装，想实际的去体验一下，通过我们的打磨看一看这个铜镜的实际映照效果怎么样。
0: 里面有一面仿古铜镜，上面锈迹斑斑，完全照不出人影。打磨工具主要是砂纸，从240目到1500目，4种不同粗细度的磨砂海绵，此外还会用到金属磨砂膏、绒布以及手套。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磨铜镜吧。
3: 先用240目的来进行打磨。基本上把铜锈都去掉了。好，下面呢我们换一个更细一点的600目的砂纸来打。这我已经打出汗来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这看来啊不是一个省事儿的活啊。
0: 砂纸从粗到细全都用上了，打磨了快1个小时，映照效果还没有显现。
3: 感觉我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啊，因为感觉上了研磨膏以后啊，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抛光的流程，现在

0: 呢，感觉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没有打平掉，
1: 带着疑问继续打磨，直到彻底放弃。
0: 那我们这个铜镜的打磨流程呢，先用这个从砂纸啊，从粗到细，再从细到粗，最后呢用研磨膏打，打完以后啊，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1: 由于时间和经验的原因，最终也没能打磨出铜镜的映照效果。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玩的如何。
2: 是不是比之前精细很多啦？我的手啊，真的是。
3: 7000目的话，效果比刚刚的3500目确实又好了点。
4: 最后一张砂纸，7000目。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能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到这个程度。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这块还需要打磨吗？
0: 刚才的磨镜过程呢，只是一个示范和体验。那么古代铜镜真正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不能拿真正的古董文物来进行打磨，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得到验证呢？我们了解到啊，河南有一个铜镜古法铸造基地，他们还复制了刚才咱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面昭君出塞铜镜，也许通过他们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到古铜镜的真实映照效果。下面我们来联系他们。你好，李总。
5: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次啊，我们在这个铜镜展上啊，看到了一面昭君出塞的铜镜，而听说你们呢，也对这面铜镜啊进行了复制。你们当时怎么想到要复制这面铜镜的呢？
5: 这面铜镜呢，原藏于广东大湾区览居博物馆。当他们了解到此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这个展览需要征集这枚铜镜作为重点展品以后呢，他们非常激动，然后呢就找到了我，当然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宣传铜镜文化，就找到了我们来合作开发复制昭君出塞的这个画像镜的文创复制品。
0: 那么用现代的技术来复原当时的那个古镜啊，难度大不大？复原一面镜子呢需要多长时间呢？
5: 因为他们博物馆呢有要求，不允许我们从原器物上面翻模，这样呢就造成了首先第一个困难，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开模。开模制作这个复制品的尺寸呢是11厘米，也就是110毫米，但是原器物235毫米。你想啊，235毫米的铜镜，那么精美复杂的工艺，还有90多个铭文，要把这么大的一个铜镜的这个复杂的这种工艺内容给压缩到110毫米、11厘米之内，首先在制模方面就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从刻模到第一面铜镜铸造打磨完成，总共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
0: 我有个问题啊，真的铜镜复原好了的话，它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
5: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8个字，清晰可见，光可照人，跟现在的玻璃镜照人效果是一样的。
0: 来，这个口说无凭，有镜为证。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就是昭君出塞中国名画像镜的复制品之一。真正能够照人的这一面呢，是它的这个正面。大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呢，这面铜镜呢可以清晰地照着我的脸，跟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玻璃镜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恢复，通过古法的工艺恢复了昭君出塞这面铜镜2000多年以前刚刚铸造完毕、打磨成型，人们拿到它上手看到第一眼的这种映像效果。
0: 这个啊，我估计会打破很多人啊对于古铜镜的一个既有。

0: 有的一个认知了。
1: 由于古法制造产量不高，目前基地制作的铜镜文创以缩小尺寸复刻汉唐铜镜为主，像是双鹦鹉镜、丹龙镜。

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海关总署9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九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要来了，这座全新地标将于6月27日对外开放运营。它总高约99米，90米超大回转直径，是北京最高摩天轮，拥有46个高颜值椭球形轿厢，可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单次运转20.5分钟。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发布公告称，公司建议向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申请配发及发行 A 股，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该等 A 股在科创板上市及准予交易。此次智谱拟募资150亿元。
0: 前不久，来自北京的 L4 级自动驾驶企业玉氏科技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首日市值达到近100亿元，成为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第一股。
1: 那么这家最早提议物理 AI 的自动驾驶公司究竟是靠什么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在自动驾驶领域，去掉安全员是衡量技术成熟度的关键门槛，这意味着车辆必须在没有人类兜底的情况下独立应对暴雨、黑夜、复杂路况等极端挑战。玉氏科技目前已在全球6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场、工厂、港口实现大规模无安全员运营，这背后依赖的是一套强大的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
3: 摄像头跟激光它有不同的目的，激光呢，它在黑暗当中它也能够发现障碍物，而摄像头呢，它能够真正看得清楚、看懂啊，所以呢它们是互补的。当然要驱动这么多传感器，在车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电脑，它的算力是极其强大，你可以认为它达到1秒钟能够算近1000万亿次的计算。
2: 这家公司是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第一股，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首日，市值就定格在近100亿元。正是这套脑眼并用的技术方案，让玉氏科技在机场安全要求近乎苛刻的场景中，拿下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而资本市场的逻辑更为直接，谁能率先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谁就能获得更高估值。从机场到矿山，从公交到环卫，技术平台正在快速跨行业输出。
3: 每一种场景我只需要做很少的定制化开发，就能够让它达到在该场景当中顶尖的水平。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呢，目前已经有了249个头部客户，其中包括近40个财富500强的客户，在6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应用。
2: 对于这家刚步入第二个十年的年轻公司来说，上市更像是一场成人礼。公司第一个十年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与行业巨头正面竞争。为此，公司计划5年内将业务覆盖至5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投入世界模型、强化学习等新一代 AI 技术。目标是让无人车不仅安全，更要有国宾级司机的平顺与从容。
3: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毫无疑问，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公信力、我们的履约能力变得更强。但同时，在未来的10年当中，我们会面临世界上的顶级的 这些竞争对手。我们如何从一家中国的公司变成一个世界能够在竞争当中获胜的公司，这是我们未来十年要解决的问题。
2: 裕视科技的上市折射出中国自动驾驶行业正在穿越技术研发与商业落地之间的鸿沟。 L4 级无人驾驶已不再是实验室概念，而是在多个垂直场景中真实运转的生产力工具。行业当前的核心命题已经清晰，降低成本至规模化普及的临界点，通过车规级最高安全认证以及在全球竞争中掌握核心话语权。这不仅是裕视科技下一个十年的答卷，也是整个自动驾驶行业从活下去迈向活得好的必经之路。
0: 对于境外来京游客来说，在展会上买完东西转身就能在展台进行退税，现在啊，这可不是美好的设想，而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场景。
1: 没错，从展会到酒店，从线下到线上，北京的离境退税服务正在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
4: 刚刚落幕的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上，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游客购买了凤冠冰箱贴，付完款他走到旁边中国银行的展台，递上护照和购物小票，工作人员扫码确认，不到三分钟退税款就打进了他的支付宝。
5: 我非常喜欢这里，与其他国家相比这里很便利，在其他国家这需要起飞前完成，这会造成一些不便，因为你得更早到达机场。在这里你购买完商品原地就能办理退税，这真是太棒了。
4: 消博会的现场退税只是最新一幕，事实上北京离境退税的服务场景已经延伸到了线上和酒店。就在不久前，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了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境外游客在京东 APP 选购带有专属标识的商品，输入身份和出入境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电子退税单，商品直接送到入住的酒店，在大堂就能办退税。
6: 我本以为要等到去机场回国的时候才可以发起退税，没想到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这对我来说回国的时候变得方便很多。
4: 这样的退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前境外游客只能在实体退税商店购物后办理退税，而北京此次在全国率先打通线上消费场景，让退税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加线下全场景。
7: 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六大类300多种的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目前呢主要是涉及就是手机通讯呀，然后一些国货呀、潮玩呀、文创啊这类的商品，旅客再通过一个扫码就可以实现开单、填写信息、预授权、退税等所有的流程，直接拿到退税款。
4: 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同步启用的还有北京首批酒店行业集中退付点，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和北京粤财 JW 万豪酒店，进一步补齐了旅客住宿环节退税服务的空白。场景多了，速度也在刷新，北京已经在王府井、国贸等核心商圈设立了10个集中退付点，并上线一键智能退税服务。
7: 基本上现在呢这个时间的压缩的情况呢，是由原来的5到10分钟能够基本上压缩到2分钟以内。
4: 从消博会到酒店，从线上到线下，北京正在用服务温度点燃消费热度。
8: 那么目前呢，北京市已经有离境退税商店1800余家，从年初到现在增长了226家，显示了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游首选地的巨大活力。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旅客提供了退税服务。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了5.7倍，销售额和退税额均同比增长了50%。
4: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全力推进退税无纸化，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增设更多退税商店和集中退付点，推广支付宝扫码和入京通平台，让更多境外旅客畅享购在中国指尖上的退税便利。
0: 来关注一场暖心的活动。六月九号，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线下活动正式启动，首场落地在了中国矿业大学。
1: 活动现场，30多家住房租赁与中介企业集中入校设展，将房源咨询、优惠政策、租房指导等一站式的服务送到师生面前，打通安居帮扶的最后一公里。
2: 本场活动采用一加 N 联动模式，现场专门设置咨询展位与惠民租房党团服务站，一边是各大企业集中展示房源，解读专属优惠，另一边工作人员宣讲租房法规，普及安全避坑知识。面对即将开启的职场生活，租房是不少毕业生要跨过的第一道关口。走访中国

0: 了解到租金价位、出行通勤、居住环境以及配套设施是同学们选房时重点考量的内容。
1: 我觉得首先是距离吧，通勤距离，然后

0: 通勤距离，就这种，然后还有一个是周围环境设施怎么样，就是交通便不便利，
1: 价格能接受多少钱？
0: 对吧？一居室就是2到3千。
2: 针对毕业生收入有限、首次租房压力大的特点，参与活动的企业纷纷推出实打实的让利政策，佣金打折、免押金、租金月付、阶段性免租期成为主流优惠。部分企业还提供免费搬家、保洁等配套服务，全方位降低毕业生租房成本。与此同时，不同品牌也推出特色福利，进一步优化租住体验。
3: 比如说呢，通过链家，咱们的毕业生租房租期在1年以上的可以享受佣金66折的优惠啊。然后通过我们的贝壳省心租，租房也是租期1年以上的，近3年的毕业生都可以享受服务费88折的一个优惠。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多元化的服务，比如结合咱们同学的这个获取信息的偏好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媒体方式的租房的内容，推荐一些这个房源还有租房的小知识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线上24小时的管家啊，还有这个像省心租的这个换房服务、维修服务等等的多元化的服务，保障学生的权益。
4: 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给针对这些毕业生有零元住3天的活动，然后2人或3人成团平分一些资金大礼包，其实就是抵扣金。我们现在针对应届的大学生呢，我们有一个是7天无忧退啊，7天之内入住期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无忧退房，没有任何的押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1年期内的全程的免费换房。
5: 这个免费换房就是不是在本小区内？
4: 哦，不是的，
5: 可以在全市，
4: 全市都可以，所有的项目跨区域使用。
6: 针对毕业生，我们大概有几项优惠权益哈。第一个是可以月付。然后连押金，我们认为他可能首次支付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一次要押一付三，要支付大概至少4个月的嘛，甚至还有服务费可能要支付到5个月的，所以我们推出了这种月付，是吧？一次不要支付1个季度，然后押金也免掉，这也是一种更有效的解决毕业生租房难题的这么一个举措嘛。
2: 现场，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也针对本次线下活动做出规范指引与风险提示。据介绍，今年全市参与活动的正规机构已超过40家，目前线上平台房源突破10万套间，房源类型丰富，覆盖市场化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青年公寓等。多数房源定价贴合毕业生3000元左右的心理预期，可满足不同租住需求。想要享受各项专属福利，毕业生只需出示学信网相关信息或是毕业证即可。本次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
7: 针对刚走向社会第一次租房的我们的毕业生朋友啊，首先我觉得要选对机构、选对人，在看房源的同时，是吧？觉得这个房源我喜欢，但是呢，一看这个房源到底是谁的，是哪一个机构他推出的房源，是吧？这个机构呢就分两类，一个是备案的，一个是没备案的。没备案的，我们可以给他贴一个黑中介的一个标签，不规范。
1: 这个备案是指什么？
7: 备案是房地产经纪机构跟住房租赁企业都有一个备案证明，这个备案证明呢是咱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的，不能够选没备案的这些机构，因为出了问题，这些机构容易跑路。再就是选人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一定选佩戴信息卡的那些人员。
2: 接下来，毕业生租房服务专场还会陆续走进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区域的14所高校，服务范围也将进一步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面向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持续开展对接服务。
1: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逛展。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很多文物不仅艺术造诣高超，通过它们我们还能够了解到中美先民的生活和美洲文明。
8: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一只螃蟹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9: 第一个同款造型啊，我在这个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被这只螃蟹给萌到了，你看是不是特别可爱哈？其实这是一件陶器，从这件陶器我们也能够看出当时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啊高超的艺术塑造能力。
10: 蟹腿作为容器的支足，蟹嘴作为容器的开口，双眼和双前比例得当，并精细地刻画了前口的锯齿，使陶器生动传神。用如此艺术的手法表现一只螃蟹，也是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渔业是人们为

0: 维持生计的重要资源。
1: 就是在这个玛雅的创世传说霍波尔屋之中呢，有这么一个非常残暴的山神叫希帕克纳。希帕克纳呢，以螃蟹和鱼啊这种海洋生物为食，它非常暴虐，然后还有时候会去杀人啊这种行为。那么传说故事中那个英雄双子呢，为了把这个残暴的山神给他杀死呢，就用计做了一只巨大的假螃蟹作为诱饵，放在了一个山谷之中，来诱引这个山神希帕克纳到这个山谷中吃这个螃蟹。那么山神希帕克纳就被正好被卡在了两个这个山谷两个山之间，英雄双子就引发了山崩，最后把这个残暴的山神给他埋死在那里。
0: 在古代中美地区，先民可以食用的鱼类至少有上百种，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高超的捕鱼技巧
1: 啊。其中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就叫蝴蝶鱼，一个形象，这个腮部非常张开，
2: 这就是真实存在的鱼哈。
1: 对对对啊，它这个肉食啊非常的鲜嫩，所以就受到了这个中美地区的人们的喜爱。最早呢，他们是在浅滩，就是用徒手啊，或者说用简单的一个木质工具去叉鱼，然后再晚一些呢，他们具备了一些工具之后，可以做渔网、做鱼叉来捕鱼。
0: 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展出160件古代中美地区以动物和人物为主题的小型雕像和实用器具，通过故事性叙事引导观众感受不同动物鲜活的个性，激发观众把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绪，力图创造一片人与动物美好共生的未来图景。
3: 夏季本是鸡蛋消费的淡季，从往年来看价格也较为平稳，但是最近不少市民朋友却发现市场里鸡蛋的价格不降反升，而且在终端零售、批发市场均呈现出了明显的上涨。
4: 为何淡季鸡蛋的价格却出现了大幅的涨价？背后是什么原因所致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5: 在北京的一家连锁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鸡蛋，从普通鲜蛋到富硒蛋、柴鸡蛋，品种繁多，价格也相差不少。其中净含量1.5公斤的盒装鸡蛋，价格从14.9元一盒到30几元一盒不等。14.9元的这款性价比最高，成为市民日常采购的主流选择。不过最近不少市民都感觉到鸡蛋的价格涨了，
6: 都挺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涨钱了似的。
7: 这些都是生活必需的，贵的也得买呗，是吧？也需要吃的，有的东西它不能替代吧。
8: 这鸡蛋很贵，那少吃点呗，买还是要买的，那家里才不能没有啊。
5: 有人觉得再贵也得吃，有人打算少吃点但不能没有。消费者的反应虽然不同，但一个共同点是鸡蛋确实涨价了。新巴地市场的监测显示，鸡蛋价格在五月中下旬持续上涨，高峰时达到每公斤11.02元，进入六月开始缓慢回落，目前已经回落到每公斤10.3元到10.4元区间，降幅在4%-5%左右。但如果跟中长期每公斤3.9元-4.3元的常态价格相比，目前的涨幅仍然相当明显。
9: 以前卖到是4块多，现在是涨到6块了，6块停留了有10多天了吧，差不多。现在鸡少，供不上，断档了。现在就是老母鸡下的少了，然后小鸡也不下蛋，断档了。
5: 商户所说的断档，其实就是蛋鸡供应结构出现了阶段性失衡。今年全国养殖散户和养殖场的数量明显减少，加上蛋鸡生长周期的错配，老龄母鸡产蛋率下降，青年小鸡还没有进入产蛋期，造成了阶段性的货源短缺。而且这并非个别养殖场的问题，全国多个地区同时出现，就形成了明显的供应缺口。值得注意的是，五六月份本身就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虽然价格上涨，但整体销售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作为占北京市蛋类供应60%的主要批发市场，新巴地目前鸡蛋的日均交易量稳定在600吨左右，价格最高时也只微调了20-30吨，
10: 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我们也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得知以很多养鸡场呢也开始在这个补栏，但是补栏之后呢对产能恢复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多个产地同时补栏，当这个新增的蛋鸡产生那个进入到生产期之后，会促使整体的供应结构发展。

0: 大的变化，有可能还会进入新一轮的价格下跌。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要走进一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近几年开心麻花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一出戏，一间餐厅，以及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3: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4: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3: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4: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去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3: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5: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2019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3: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民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6: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7: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6: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5: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3: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8: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
9: 还有啊，谁有没有？
3: 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10: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3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3: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 盯着效果看。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8: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3: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8: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3: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它所属的综合体湾里乡，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中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11: 青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3: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5: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11: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3: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fu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9: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0: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9: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这是延吉冷面的出生地，延吉。如果说30年前冷面的消费群体主要是朝鲜族的话，到了现在，冷面不仅是朝鲜族，而且是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共同喜爱的健康食品。2007年，冷面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冷面到底有何魅力，如此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舌尖呢？冷面的主要原料是荞麦，一碗500克的冷面所提供的热量为545卡路里，而一顿普通饭菜提供的热量为750卡路里。对于渴望瘦身的现代人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很好的减肥食品。毫不夸张地说，汤汁的鲜凉爽口是冷面可口与否的关键，也是各冷面馆区别的主要因素。所以素有三分面料七分汤之说。当冷面端上桌后，人们首先品尝的是冷面汤够不够味儿。喝一口有冰冷的冷面汤，顿时会神清气爽。朝鲜族冷面虽然在神州大地上延续了150年的命脉，但冷面汤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民族口味的变化，不断地推陈出新。看似简单的冷面汤，制作它却需要整整2天的功夫。首先要将优质的牛肉浸泡在流水中一整天，去除内部的血水。之后将排净血水的牛肉放在滚烫的开水中焯一下，使牛肉瞬间收缩，从而去除肉中的血腥味儿。再放入锅里和牛骨一起大火炖1个小时，之后将牛肉捞出来，时间不能多也不能少。还把蔬菜和秘制的调料放入牛肉汤中，熬至5-6个小时后冷却。这样，一个既清凉爽口又酸甜宜人的冷面汤就算完成了。整整2天的倾情劳作，换来了余味悠长的冷面汤。这种冷面汤不仅有着牛肉和牛骨的特殊肉香，散发出清爽鲜美的滋味，让人忍不住吞下口水。刘明月虽然退休多年，还经常到现场向年轻人传授自己做冷面的经验。传统的冷面技术就在这口手相传的过程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延边有为数众多的冷面馆，几乎每家冷面馆都有自己从不外传的秘方，所以每家冷面馆的面条和汤汁都不尽完全相同。然而冷面的那种爽到鼻尖的酸畅感，沁人心肺的通透感，直达胃肠的舒服感，则是大致相仿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口味的变化，延边冷面里也不断在面料、汤汁和辅料、佐料上调整着。冰碗正是为驱散剩下的酷热而发明的冷面餐具。泛着瑟瑟寒气的冰碗，飘着丝丝冰茶的冷面，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浑身打一个激灵呢？冰碗是把矿泉水在-18度的低温下冷冻20个小时做成的。冰碗的原料是矿泉水，所以可以像冰激凌一样直接食用，怪不得如此炎炎盛夏，人气这么火爆。 这位湿热体质的消费者，即使是在晚秋时节，也仍然喜欢用冰碗盛冷面。冷面府料理一般都配加牛肉，不过有的店为了吸引顾客，将牛肉换成了大虾，还有的店甚至用鲜人参来替代，给食客们补补元气，增增体力。这里是中国沿海的经济中心上海市，朝鲜族的冷面也在这十里洋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冷面以其独特的口味征服着上海当地人的味蕾，他们都竖起大拇指来赞不绝口。饮食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正在无声无息地打破着地域的界限。朝鲜族优秀的饮食文化就像冷面那鲜鲜面条一样，丝丝入口，绵绵入心，更是涓涓入住于四面八方。目前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几乎都有朝鲜族冷面店。冷面因代表延边朝鲜族的传统饮食而驰名海内外，温面的名声也不逊于冷面。正如其名，温面就是指温热的让人舌尖发烫的面条。其实温面与冷面一样，早就存在并记载于朝鲜族民俗的历史当中。延边的温面走到大众面前，让广大延边人熟悉和喜爱，则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合隆市头道镇的温面从一个小镇逐步涉及到整个合隆市乃至州府延吉市。现在一提到温面，延边人自然联想到头道，头道温面似乎成了温面的代名词。其实头道温面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秘诀，为了凸显食材本身的味道，温面中不添加过多的调料，只是放上由萝卜丝儿、辣椒面、大蒜和食盐等混合搅拌出的温面帽即可。煮面是判断温面好坏的关键，温面中的面条烫一次的时间只有短短四秒钟，把烫好的面条用冷水冷却，这样做出的面条才会筋道。温面师傅李光书不需要看表，凭着多年的经验就能熟练地烫出一碗碗温面来。步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喜欢离开城市的喧嚣，回归到清静的大自然之中，一种新的帐篷文化随之兴起。帐篷文化能够缓解快速生活节奏所带来的焦虑感，野外烧烤还能给人以愉悦的心情，因此受到了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这种烤肉方法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得到了发展。到了李朝朝鲜时代早期，烤肉的种类已经十分丰富，烹饪方法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雪夜制就是典型的烤肉之一。李朝朝鲜时代的汉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地区的书生们，经常用火炉来烤肉，或是在火炉上放火锅。他们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吟咏诗词，悠哉悠哉，十分惬意。这种风俗流行起来后，民间甚至有了火炉会这一新名称了。今天与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一边烤肉一边天南海北的侃大山的人，是否与李朝朝鲜时代的读书人有几分相似呢？
1: 台风还有我们的这个壁纸。 子，还有我们
0: 为解除一周的疲劳，
1: 看到我们
0: 人们纷纷携家带口来到烧烤店，
1: 我们的篦子呢，
0: 烤着牛肉或五花肉，度过愉快而轻松的周末。炙热的炭火炙烤着肉片，烤肉特有的芳香袅袅升腾，刺激着人们的嗅觉。焦黄的烤肉入口即化，快乐至此，夫复何求。延边黄牛肉以软嫩的口感闻名州内外。烧烤特别讲究食材的选择和储藏，保证食材的安全性。烧烤所使用的都是排酸肉，经过排酸后的肉不仅口感好，而且肉的酸碱度被改变，从而达到无害化，同时改变了肉质的分子结构，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和消化。在保证食材新鲜度的基础上，延边烧烤还在烧烤手段上也有所创新，与使用简易的煤气灶不同，采用了木炭烧烤的方法。实验表明，与铁锅或石板相比，木炭烧烤能够减少肉汁流失，使肉质更加松软，所以人们将烤肉的味道说成是火候的味道。那么为什么用木炭烤肉就会减少肉汁流失，使肉质松软呢？奥秘就在于木炭燃烧过程中释放的热辐射，这种热辐射能够使肉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膜，减少了肉内水分的蒸发，而且辐射热就像太阳光一样，不需要进行热传导，可直接将热量送入物体的内部。木炭在燃烧过程中所释放的红外线比煤气高4倍。近年来，延边地区烤肉用的蛏子不是铁丝或铜丝，而是用不锈钢丝来做成的。采用不锈钢丝也有着它科学的道理。不锈钢丝的蛏子不易变形，不易粘连肉汁，不易焦肉片，导热性能好。用铁夹弹一下蛏子，肉片上的油脂纷纷弹落在烧红的木炭上，发出悦耳的声音。油脂去掉后，口感更好。肉的芳香还与大厨的刀工紧密相关。过去，人们习惯于将饭店经营的好坏与大厨的刀工联系在一起，刀工的好孬似乎在烤肉行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肉片的厚薄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口感，太薄的肉片烤起来容易发干发梗，而太厚的肉片则不易烤熟。所以如何在容易烤熟的基础上又要保证内部的肉汁，这的确给刀工提出了近似苛刻的要求。这样的刀工可不是一两天就能练成的。武汉被称作九省通衢之地，延边朝鲜族的烧烤就在这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出了娇艳的花朵。用生菜包裹躺着肉汁的肉片，这种生熟混搭的方式对武汉当地人来说确实是少见的。
2: 它这个是那个炭烤的，而且是用这个网格，这个网格烤的跟肉啊就是香一点，比一般的那个铁板要香很多，口感很好。
0: 闻着肉香，彼此互诉衷肠，用传统饮食弘扬民族文化。居住在华南地区的人们也在用烤肉品味着朝鲜族传统美食的真谛。 烤串是一种原始的食肉方式，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烹饪方法。随着烹饪工具的改进和各种调料的发明，现代人对食物的要求越来越精细，那些原始的烹饪方法也日渐式微起来。不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采用最原始烹饪方法的新疆羊肉串却传遍了全国。上世纪80年代，新疆羊肉串继传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也来到了延边。延边人第一次接触到孜然这种调料，并很快适应了它的味道。羊肉串也逐渐从路边摊登堂入室，拥有了自己的门店。朝鲜族向来喜欢吃烤肉，因此毫无违和感地嫁接了新疆的串文化。如今在延边，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要原料的串店分布在大街小巷。烤肉串其实是一种用料味好的牛肉串。烤肉串虽然采用串这种外在表现形式，但究其实质是一种略带辣味的朝鲜族的烤肉。可以说与冷面和石锅饭一样，烤肉也是朝鲜族代表性的传统饮食，因此烧烤串一经推出就受到延边人的欢迎。将喂好料的上等延边黄牛肉放在炭火上烧烤，嚼起来外焦里嫩，味道可谓一级棒。烤肉时冒出的油脂淋到炭火上，迸发出嗤嗤的响声，似乎进一步勾起了人们的食欲。

0: 入口的食物最重要的是保证卫生。为此，应选用质地良好的食材。在此基础上，延边的烤串文化在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力求凸显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提起珲春，延边人首先想到的，除了中朝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之外，也许就是珲春串了。珲春串似乎是一副强心剂，它给那些劳累一天的人们提供所需的能量和活力。全家人一起吃珲春串，家庭的幸福感升腾在一家老小的心窝里。那么，这种诱人味道的秘诀是什么呢？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泉水，碧绿的草场，延边黄牛生长的环境，正是延边牛肉品质超凡的秘诀。冷面、烤肉、烤串儿，既拥有形美、色美、味美的特色，又体现着中国朝鲜族的传统饮食之美。味与美如此完美结合的延边味道，使中国朝鲜族饮食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健康和幸福。好一口延边味道，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餐桌和都市饭店，走进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味觉，烙印在人们的心里。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天天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

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艾高，是中国朝鲜族传承至今的典型的端午节民俗食品。朝鲜族的祖先为什么要在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吃艾高呢？在朝鲜民族的神话中，艾蒿被当作具有赈灾辟邪之力的神秘植物，也被广泛用作药材。将焯好的艾蒿同以蒸好的糯米糕和面，就会呈现出艾蒿本身的草绿色。朝鲜族有句俗话，叫好看的米糕吃起来也会香，既美观又美味的艾糕，也是提倡药食同源的朝鲜族传统美食。这里是迎端午米糕节活动现场，慕名而来的游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山野菜料理与朝鲜族传统节庆食物的代表米糕，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绝配。与米糕一同端上餐桌的山野菜料理，就会成为游客们普遍喜爱的美味佳肴。利用山野里生长的丰富食材制作的各种朝鲜族传统食物，色泽亮丽，形状优美，能使人们食欲大增。这些五加皮饭、五加皮酱汤、山葱凉拌、山野菜饼等有利于健康的美食，牢牢吸引住了顾客的眼球。朝鲜民族有句俗语，一把五加皮胜过一车金玉，足以说明五加皮对人体的好处。放五加皮的嫩芽做出来的米饭，虽然颜色发黑，口感略苦，但是对人体的健康十分有益，所以前来品尝五加皮饭的人们也渐渐多了起来。刺老芽又叫刺嫩芽，口感清爽柔嫩，是一种人人都喜欢吃的春季山野菜。将刺老芽用开水焯一下，然后蘸酱吃，这样可以充分领略到刺老芽特有的滋味。在焯过水的刺老芽上加入酱油、蒜末和葱丝，再浇上热油搅拌均匀，这样的凉拌刺老芽真的是难得的美味呀。此外，将刺老芽同鸡蛋或者猪肉一起炒，也是一道不失其原味的健康菜肴。山野菜是绿色食品，营养也很丰富。生长在大自然的山野菜生命力顽强，含有各种抗菌、抗生、增强人体免疫力成分，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蔬菜包饭是朝鲜族特有的传统饮食，比起炒、煎、烹、炸，朝鲜族的菜肴往往更多的采用焯水或生吃的方式，因为这样能更充分地吸收蔬菜中富含的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朝鲜族一直认为，饮食贵在天成，而非厨房烹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厨艺就是努力使食材所蕴含的自然的生命力变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包饭大都是用新鲜的蔬菜包着饭吃，而被污染的蔬菜无疑会直接损害人们的健康。所以要想使用没有经过焯水或烹制环节就端上餐桌的蔬菜包饭能够成为健康食品，则必须要保证包饭用的蔬菜新鲜，而且没有受到污染。
即使没有什么菜肴，只要有山野里生长的草叶，也能包着饭吃。朝鲜族将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一直传承至今。绿色有机蔬菜加上中药材和大酱，足足炖上一个小时的酱猪肘，既好吃又有利于健康，是最受顾客们欢迎的一道菜。切得整齐的酱猪肘，配上拌酸辣酱的葱丝儿和萝卜条，再加上勾起人们浓浓乡愁的包饭酱，令人垂涎欲滴的酱猪肘包饭就算完成了。时值初冬，天气已经变得冷飕飕的，但是来到包饭馆的顾客们仍然络绎不绝。每个人根据不同喜好挑选自己喜欢吃的食材，用蔬菜包起来吃下去，或许这种自己用手抓吃食物的原始的快乐，正是蔬菜包饭的妙趣所在。新鲜的有机蔬菜、有机大米做成的米饭，优质的猪肉和包饭酱、大蒜、青椒等，将这些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的食物包成一团放进嘴里，其美妙的滋味不能不令人赞不绝口。如果说延边的拌饭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朝鲜族的一张亮丽名片，乘坐高铁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就会在拌饭馆门前排起长队，场面十分壮观。今天恰逢五一长假，拌饭馆里一直顾客盈门，座无虚席。雪白的米饭上面放各种蔬菜和肉类，同调味酱一起搅拌后吃下去，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朝鲜族拌饭。不过您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所谓的拌饭无非就是把米饭、蔬菜和肉放在碗里搅拌后吃的食物。将拌饭盛在滚烫的石锅里，这就是别具特色的石锅拌饭。热锅底部生成锅巴时发出的悦耳声响，以及搅拌锅里各种食材时散发的喷香味道，都会使您食欲大增。由于吃的时候石锅能够一直保持一定的热度，因此石锅拌饭也是冬季里大受欢迎的朝鲜族传统美食。由各种蔬菜、有机植物嫩苗、飞鱼子和大麦饭构成的大麦拌饭，以及保健养生功效，最近成了人们普遍欢迎的夏季饮食。而大麦拌饭中所放的蔬菜相当亮丽，古人形象地称之为百花缭乱。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延边大地，生长着120多种野生食用菌，其中经济价值最高的当属松茸了。这里就是被誉为松茸之乡的龙井市三河镇。据说在中国各地出产的松茸当中，三河镇的松茸品质最佳，人气最旺。松茸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在人烟稀少、没有污染的原始森林里生长。金正烈从14岁开始就跟着父亲上山采松茸了，直到今天他都忘不了小时候感受过的那份喜悦之情。这是金正烈今天寻找到的第一颗松茸，虽然它只是在地表刚刚冒出了头，可还是被眼尖的金正烈发现了。采挖松茸要认真仔细，一只手拢住松茸，另一只手则把铁棍斜插入松茸根。

轻地抬起来，拿起松茸后要用细土盖住原处，这是为了保护幼小松茸和菌株，以期来年再来采挖。据介绍，专门采挖松茸的人都有不为他人所知的几块松茸地。松茸和枯树叶的颜色非常接近，所以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它们的。一等松茸指的是那些菌盖尚未撑开、菌柄粗壮的松茸，这种松茸只将菌盖的一小部分露出地面，其他部分则藏在5厘米以下的腐殖土里。松茸破土而出大约需要10天时间，菌体露出地面4-5天后，菌盖就会完全张开变成伞状。高品质的松茸必须赶在菌盖张开前采挖。延边松茸的馨香和味道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松茸。米饭是朝鲜族的主食，将大米洗净后放进锅里，调整好水量，然后加入切好的松茸片蒸煮，这就是松茸饭。将鲜松茸切成薄片，插在冰块上，然后一片一片蘸调料吃下去，其清脆的口感和松茸特有的芬芳，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赤松的活力和生机。将切成薄片的松茸挂浆后，放进锅里煎炸，就能做成外酥里嫩、松香扑鼻的煎松茸了。不同的烹饪方式可以使松茸呈现出多种口味，不过不管是何种方式做出的松茸料理，都会保持其特有的芳香。可以说，这就是延边松茸最大的特点。金秋十月，金灿灿的稻穗儿低下了头，山上则是姹紫嫣红，层林尽染。这个时候正是延边特产苹果梨的收获季节。苹果梨可以说是中国朝鲜族的代名词，是上苍赐给延边的又一珍贵的礼物。初春时节，万亩果园里的苹果梨花竞相绽放。苹果梨授粉需要挑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这样才能提高结果率，产出品质上乘的苹果梨。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姑娘小伙正在为苹果梨授粉，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犹如灿烂的苹果梨花一样娇艳妩媚。到了国庆节前后，苹果梨就可以开始收获了，今年又是一个苹果梨的丰收年。苹果梨果脆汁多，酸甜可口，深受人们的喜爱，延边也因此被誉为苹果梨之乡。

长白山下第一村乃头山村，有着近百年的历史。这个村庄以盛产土豆制品而远近闻名。乃头山村坐落在长白山脚下，由于这里天气寒冷，村民们从未奢望种植水稻。不过早期的村民从朝鲜咸镜北道甲山郡移民时带来的土豆种子，却在这里的恶劣环境中长势良好，土豆成了村民们的主食。在顺应大自然的过程中，乃头山村的村民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土豆制作出多种可口的美食。

锤打成土豆大糕。昔日奶头山村的村民们是因为吃腻了蒸土豆，现如今这些食用方法则成了奶头山村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朝鲜族打糕是将蒸熟的糯米经过锤打而成，而土豆打糕则是将蒸熟的土豆放在木槽中轻轻敲碎碾压而成，因为土豆的粘性是无法与糯米相比的。土豆打糕最好的蘸料莫过于酥子面了，将酥子炒熟，用石臼捣碎之后与豆渣混合搅拌，土豆打糕蘸料就算大功告成了。制作土豆打糕很是费时费力，所以土豆打糕成了遇到大喜之日或者贵客到来之时才会呈上的珍贵的食物。奶头山村还有一种与土豆打糕齐名的土豆特色制品，这就是用晒干的土豆淀粉制作的粉条。如何和土豆淀粉是关键，首先用热水和土豆淀粉，为了做出筋道的粉条，和面时不仅要耐得住高温，而且还要用力击打，这一点很重要。其次，在和成团的土豆淀粉里加入低浓度的明矾溶液继续和面，其浓度只能凭经验而定。加入明矾溶液的目的就是为了土豆粉条筋道有弹性。和好的面团要赶在冷却之前用压面机压出粉条来，放入热锅中。压压面机这种力气活最好由身体强壮的男人来承担，根据需要调成不同的档位后用力压下去，雪白的粉条便徐徐进到热锅中，待粉条飘起来时捞出来用凉水冷却。为使粉条更加滑嫩筋道，口感更好，必须用凉水多漂洗几次，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时间久了也不会胀，保持紧致状态。这也是奶头山村的土豆粉条远近闻名的原因。村里的大婶把炖了多时的土鸡肉用手细细地撕下来，放在碗里的土豆粉条上。土豆粉条在食用之前要用热水烫一下，之后以鸡汤做汤料，再放入鸡肉、葱花和酱油等，香喷喷的土豆粉条便

随着食物的日益丰富，原本做起来就很费人手的土豆打糕和土豆粉条，成了一年也就能吃上一两次的美味了。一直以来，山野菜和淡水鱼是朝鲜族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嘎牙河是图们江的一条支流，这里出产的河鱼是沿河两岸人们世世代代享用的优质食材。河鱼汤、油炸柳根，现在是男女老少都很喜爱的冬季滋补佳肴。150多年来，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各种珍贵礼物，逐渐成为满足人们五感的朝鲜族传统美食和珍馐佳肴，而且变得越来越丰富，守护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3: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3: 我们是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市场是继续下探，创业板指领跌超2%，那么全市场呢有近4000只个股下跌，科技中的细分半导体、硅片还有 PCB 呢是延续了强势，但是前期强势的光通信哈今天是领跌。我们看到指数再度失守了4000点呢，会不会有继续下探的这个可能？高位的科技呢也是陷入了调整，未来我们还能抓住哪些板块才能守住稳稳的幸福呢？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了。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3993点，下跌了16个点，成交量12271亿元；深成指报收14954点，下跌了314点，成交量13922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854点，下跌了106点，成交量6533亿元；北证50报收1295点，下跌42点，成交量251亿元。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报收24407点，下跌0.64%；日经指数报收64179点，下跌1.89%。截至6月9日收盘，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227点，下跌1.41%；德国 DAX 指数报收24433点，下跌0.74%；法国 CAC 指数报收8203点，上涨0.05%。截至6月9日收盘，道琼斯指数报收50872点，上涨0.17%；标普500报收7386点，下跌0.26%；纳斯达克报收25678点。

0: 下跌0.97%，4000点再度失守，还会二次探底吗？盈利大幅回补，保住收益是关键。光通信板块领跌，科技是分化还是行情落幕？想要稳稳的幸福，帮您认清哪些有风险，哪些能捡漏。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是高乐还有刘鸿明哈，欢迎二位老师。其实我们看到昨天指数应该说反弹的还不错哈，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全线的下跌，当然我们的散户朋友网友也是不吐不快哈，忍不住吐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罗兰就说了，昨天的反弹没有量，今天下跌啊不意外。网友炉火就说了，还是没跌透，需要一根放量的大阴线。所以想问一下二位老师，怎么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下跌，有没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的，高乐老师？
1: 我同意啊，确实啊，今天这个量能没放出来啊，早盘的时候是有一点放量的，到尾盘的时候反而收量了啊。这个呢，核心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情绪上边没有出现这种恐慌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认为确实没跌透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今天这个跌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的跌，昨天我们表现还比较好嘛啊，今天呢实际上是全球的风险偏好的下降，大家能够看到，其实啊，日韩股市啊，在比我们开盘早的情况之下，这个给我们开盘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2: 我觉得现在这个盘面呢，是一个从这个科技抱团之后呢，现在大家一个资金再分配再配置的一个思维方式转变了一个迷茫期。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细节，比如说看到昨天和今天银行、保险、证券获得了一些资金关注，另外呢像价值股，像呢标准的像医药、白酒也得到资金关注，包括比如说前期一直持续下跌的光伏板块尾盘也出现了异动。说明什么情况呢？说明现在的市场呢，就是市有资金的，但有些资金呢，就是已经不去玩科技了，已经不去抱团了，但是呢是存在分歧的。有人想去做超跌的股票，有人想长期配置价值的股票，然后有人呢又想去避险，去做一些红利赛道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资金分歧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下探的空间应该有限，但是呢资金会进入一个非常迷茫的这种反复试错或者反复试热点的一个阶段。
0: 您觉得就是现在大家是有分歧的，所以这也是迷茫的点吗？
2: 是的。
0: 那刚才呢二位其实对于这个这一次的下探和回调哈，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那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东方财富策略的陈果哈是怎么来点评 A 股回调的。他就说到了，要抓住难得的机会，积极布局中国股市新一轮的上升行情。我认为未来一个季度指数上涨空间将会远远大于下跌空间。那4000点再度告破，沪指还会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吗？到底哪里才有支撑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刘旭然，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观点。
3: 经过了本周一市场的回调，短期内3920点的支撑还是比较强劲的。当然，如果这个支撑被击穿，那么下方还有3770点的强支撑。第一方面呢，部分科技股票呢是跌幅接近30%，但是还有一些龙头品种仍然是在反弹之后创出了历史新高或者阶段性新高。那么第二点呢，也是直接影响指数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像今天盘面之中，银行、保险这些金融蓝筹权重反复的震荡上行，对指数形成承托作用。当然，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还需要小心一个方面，也就是一旦大票出现集体联动，可能会对资金形成虹吸，就形成了今天上午盘面中大票单边上行，而小票可能会出现部分补跌的特点。
0: 好的，谢谢旭然的分析哈。他也说到了3920会有一个支撑，同时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两个现象哈。那我们也看到现在指数是再度失守了4000点，那未来会不会有一波大幅的二次探底的可能？这个支撑到底在哪儿哈？也想听一听二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解读。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高乐老师，倒计时开始。
1: 我同意旭然老师的说法啊，但是呢，我比他的位置稍微低一点啊，就是下方有一个年线，大概在3890点附近啊，年线上方呢还有一个缺口，这两个位置其实在逐渐重合啊，年线在往上走，所以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个强支撑的。当然啊，这个强支撑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洗筹的一个过程啊，在未来呢，可能大家面对的啊，因为明天周四了啊，周四呢其实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呢是世界杯要开赛啊，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欧洲央行要加息啊，现在市场预期95%的概率是要加息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对于流动性上面，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都有啊。 抽离的作用。因为往年呢，其实在世界杯期间啊，对于像全球的股市啊，大家的资金的关注点啊，大家的这个热点的关注点都不在这儿。而今年48支这个队伍啊，时间又超过了一个月，所以呢，可能未来的一个月啊，大家对于啊股市的关注度并不像过去那么高。当然，周五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 SpaceX 的上市。对于像我们前期领涨的一些板块啊，比如说像英伟达产业链的光模块，它是有明显的虹吸的效果的啊。包括像苹果产业链啊、特斯拉产业链，在 SpaceX 募资结束之前啊，其实都是有影响的。但这是关于啊这个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还有一块呢，就是大家要去看，就是关于加息的预期。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欧洲央行要加息了，然后呢，日本央行啊，昨天的消息是啊，从0.75加到1%，六月份不加，七月份也要落地，加息的周期正在临近啊，可能要新的周期要起来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间点上还是谨慎为宜。
4: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刘老师有什么样的判断，同样是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好的，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其实下探的空间应该没有那么快，或者没有那么大。首先来说呢，我认为的支撑位呢，大概就是3950点附近，其实就是在这个下方临得很近，而且3950到前期三月份的低点就是3800点附近，这个位置我觉得全都是支撑位。所以说下探空间或者说即使有急跌，那么也是非常容易获得支撑，或者说能够出现持续的反弹的。但是未来的行情应该是六月份、七月份左右，应该是一个震荡慢慢回升的状态。原因有几个啊，第一个呢，我们通过现在的股票结构来看啊，虽然说三月份出现了急速下跌，然后四月份反弹，但四月份、五月份的反弹大家都知道，只有科技股少。少部分股票是抱团持续走得比较好，但大多数股票呢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上涨。尤其是最明显的就是五月中旬开始，我统计了一下，五月中旬5月12号、13号左右，一直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来说是75%的股票是下跌的，甚至有与绝大多数是单边下跌的，就是比如说类似医药板块那种全是小阴线持续的跟瀑布似的下来。所以说走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大多数股票已经提前下跌了，所以在这个位置持续杀跌的概率或者说空间应该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像急跌，急跌的时候套牢盘是那个可能会采取立刻止损，阴跌加急跌是很多是筹码是没有来及卖出的，所以说套牢盘是大概达到70-80%以上都在上面，所以现在继续下跌的时候很多套牢盘已经不卖了，选择继续留守。这种情况下其实下跌空间，整个市场来说下跌空间应该是有限，应该是以整体是震荡为主。
4: 刘鸿明老师也是认为哈，就算是这个下探的话，其实也还是有一个强支撑，并且未来六七月份还是以震荡，您觉得会有一个回升的势头，
2: 是
4: 不是？但我们还是要说到一系列的这个操作的问题哈，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指数我们现在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连续调整的局面哈，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疑问。比如说网友好朋友就说了，今天打开账户啊，吓了一跳，今年挣的钱基本上都还回去了，像他买的这个比如说凯格金基还有立讯精密还有一点点盈利，但是三光电呢已经赔钱了，要全部清了吗？后悔昨天反弹的时候没有卖。所以说短期我们已经还回去的这个利润哈，有没有回来的这个可能？在这个市场下跌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保住利润还是最重要的？高老师，
1: 我同意这种说法。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一句话，就任何的时间去卖出落袋为安都是好的啊。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在市场里边大家应该注意的，就是首先过去两年是一个降息周期，所以大家盈利比较好啊。那个相对容易盈利的时候，我们进入加息的周期啊，盈利就变得困难了。所以呢，大家可能要降低预期啊。有盈利呢，大家落袋为安是第一选择。当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科技股啊，我们其实在过去5月13号到现在是一个缩圈的过程，就是整体原来是科技股全涨，现在呢是聚集到了某些龙头，所以只有头部的你的盈利比较好的企业，未来可能才会有反弹的预期。否则的话呢，可能会进入一个以红利啊，以这个防守为态度的啊市场。
4: 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哈，这个盈利的时候很慢，但是倒回去的时候确实太快了哈。所以刘老师之前说自己减肥的经历啊，也有一点点小感触。所以说这个短期培训进去的钱还有没有回来的可能啊？
2: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有点泼冷水啊。这个大多数这个尤其是科技股啊，大多数如果现在出现亏损状态，可能就不太容易回来。但是如果现在还保持一些中长线比较不错，比如说像刚才你举的例子，像比如说立讯啊这种基本面本来就比较优秀，然后这个时候持有的股票即使是有些这个回撤，但我觉得未来依然是有这个上涨空间和这个关注点的。但是比如说有些个股呢纯是跟风炒作的题材，比如说像刚才的还有这个凯格等等这些，它那个筹码技术面来说呢，我看了一下 基本是主力是不控盘的，就是游资一起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已在六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过货了，所以这种股票再想回来，其实说实话非常难。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减肥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减肥也是跟这个股票炒股其实是相反的，就是你减肥呢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这个运动和锻炼和饮食等等，这个自制力和这个耐心持久的。然后但是如果要一放松了，立刻就会体重就会反弹，但是跟股票是完全是相反的一个，就是你这个必须要盈利的时候小心翼翼的一直坚持坚持，但如果要一不小心放肆了，一不小心大胆了啊，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快速的出现回撤。
4: 保住胜利果实都是不容易的。其实刚才我们网友提到自己账户里的两只票哈，不管是这个凯格也好，立讯精密也好，其实都是光产业链上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光通信的这个整个板块应该也是处于一个领跌哈。那像易中天也是集体下跌，像天孚通信呢也是跌超了7%。那么也有分析人士就表示说，算力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更多是前期大涨之后的交易层面的一个因素。那么全球一系列流动性事件的这个扰动之下呢，科技股高波动的这个状态还是会延续的。说市场呢或借此完成一轮结构上的再平衡。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最想问的就是光的这个行情是走完了吗？
2: 首先来说，不管是现在的算力家，还是这个之前的比如说2000年的互联网，还是2013年的这个移动互联网家，还后来的互联网家，还有 AI 家等等各种，我会发现所有的叙事呢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大家会变得敏感，就是随着这股价持续的拉估值，然后故事讲的越来越丰富多彩，然后预期时间越来越长之后，大家对于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像那种科技股啊、成长股，那么它又伴随着高估值、高成长的话，那么大家对于它的业绩和对于一些未来的预期，一点点变得就会变得非常敏感，所以这也是市场会剧烈震荡。所以说呢，现在为什么科技股大家关注点呢，都在于某个人讲了什么话，某个订单的情况有没有预期，有没有缩减一点点或者增加一点点，就是因为估值高了，哎，或者说股价高了。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这个所谓的这抱团的下跌，或者说所谓的这种科技股的泡沫也好，都不是产生于这行业本身，都是因为到了一个高估值，然后到一个故事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之后呢，股价开始出现回落，未来可能会宽幅震荡、情绪化或者敏感度非常高，这时候大家操作难度会非常增大。
4: 好的，就是我们还是除了敏感之外，也要有一份清醒哈。
2: 是的。
4: 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创业板也是领跌哈，除了半导体材料一些方向是在逆势上扬，其实更多的科技方向还是陷入了调整，有一些个股哈还出现了跌停。都说现在这个科技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中继续创也好，新易盛也好，这些龙头股应该说还是非常抗跌的。所以说二位老师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科技股到底哪一类的风险是特别大的，就是有这类股票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止损，高老师。
1: 我们刚才对比了一下这个创业板的龙头啊，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如果我们从今天的市场去比较角度来看，包括创业板包括科创板，今天都曾经跌超3%。大家看看尾盘啊，其实创业板还是跌了2个点，然后这个科创板基本要接近翻红了，这就是我给的答案。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科创板的方向，因为我们马上也会看到长新的上市，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个换锚的过程。过去呢，我们可能去看啊英伟达产业链啊 SK 海力士海产业链，我们现在可能要逐渐回归到 A 股市场的啊，以我们 A 股的流动性啊去催生的一个估值扩张。所以呢啊，包括长新，包括未来的宇树、长江，它的上市会给我们 A 股市场这些科技股提供一个估值溢价的一个空间。它能涨多高，意味着我们的科技股大概有多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觉得科创板它更多的是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它受外部的影响会相对较小。这块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4: 那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跌幅榜上哈，除了这个科技股之外，其实还会有电网设备啊，还有煤炭等等这类股票。我们就来看一下，像亲爱的你这位网友就说了，我的双杰电器呢是电网设备板块涨，它不怎么动，近期呢却一直在跌，什么时候能止跌，能补仓吗？所以刘老师也来说一说，像电网设备还有煤炭这一类的股票有没有风险，需不需要去及时的止损？
2: 首先来说，这类的股票的回调或下跌呢，其实并不是源自于基本面的，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资金面和情绪面的。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板块的回调或下跌， 完全是属于情绪面的，就是科技的持续上涨，然后导致呢很多红利效应，然后其他板块甚至红利赛道，银行和煤炭前段时间都出现一些吸血的资金，然后跑到这些科技上里面去了。现在这种情况呢，资金比较少，然后又加上持续的市场回调，赚钱效应的萎靡，或者赚钱效应越来越亏钱的越来越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这种不玩的资金或撤离的资金越来越多，所以导致这种煤炭和电力这些赛道呢出现了资金的出逃。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些行业的基本面没有什么问题，中长期也是值得关注的，这个位置完全就属于

0: 些情绪上的或资金上那个比较流动性比较紧缺导致的。
1: 嗯，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朋友一看自己的这个账户哈，确实感觉自己这个小心脏有点受不了，所以就希望我们还能去把握一些什么样的方向才能守住稳稳的幸福哈。我们看到今天建设银行也是继续创出了新高，应该说六大行分红的这个大幕也是拉开了，那么分红率呢也是高达30%。同时我们看到现在离暑假越来越近了嘛，像旅游酒店呀，还有影院，这些院线应该说也都是利好不断的，所以在市场我们看到回调的这个情况之下，应该说有一部分资金还是明显回流到了这些防御类的板块哈。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黄金100秒，也请二位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哈，到底我们去把握哪些机会，哪些板块能够收获幸福。那这一次呢，我们还是先把时间交给高老师，倒计时开始。
2: 大家要注意啊，现在这个市场其实整体上来看啊，这个成交量还在27,000-8,000亿这个水平线上面，所以呢其实这个市场里边并不缺乏热点，但是啊我们正在处在一个风格切换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们正在从降息周期走向加息周期。所以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上面的维度，一般加息周期表现比较好的都是以红利为主的啊，我们讲叫杠铃策略。那这块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银行保险啊，今天已经告诉大家这个市场的表现。但是与此同时呢，前期的一些比如说煤炭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开始有回调，它不是红利的问题，它是前期因为山西啊安全检查啊，昨天啊这个陕西又开始复产了啊，对于这块呢其实煤炭的价格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而且如果我们去看往年，我们讲冬煤夏电，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应该去看电力，所以这块呢煤炭的价格的下降反而对于我们的火电产生更大的盈利的预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配置夏电正当时。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去关注啊，整体上来看因为市场的关注点在啊科技的方向，如果科技的龙头有业绩支撑的方向因为情绪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交易的机会，就是杠铃的另外一端啊。我觉得呢就是交易和配置要有区别，交易那些有业绩支撑的科技。
1: 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刘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哈，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0: 好的，首先这个位置其实就像高老师说的，这个位置配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思路。其实我现在的操作呢其实有点跟重复去年11月份的操作基本上类似的，当时10月11月份的时候我重点关注的是周期行业，包括有色、光伏，然后化工、建材，然后还有一个体材像商业航天。这次呢因为3月份我就已经开始减仓，然后5月份中旬基本就是空仓，现在最近几天呢我又开始重新低位配置，其实还是选择这些方向。首先呢我重点关注的还是化工板块，化工板块的逻辑跟去年11、12月份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叠加了一个概念，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导致一个涨价和这个替代等等这些逻辑，另外最主要的就是它的供给侧反内卷和涨价等等逻辑都是跟去年没有什么变化的。因为我们比如说知道在过去几年大概7个季度这个整个大化工板块它的资本开支都是负增长的，那么现在的时候呢其实供给侧已经完全严重的这种出清非常好了，然后这块随着这需求侧的回升，那么价格的上涨包括企业业绩的稳定回升， ROE 的稳定回升，这些龙头板块尤其化工板块的龙头板块都具有非常好的配置价值，还有这个波段交易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化工出牛股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来说呢，很多化工股啊它其实具备的一些什么条件，就是它在过去很长时间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上涨，其实真正明显上涨就是在去年的大概11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左右，所以正好是一个主力配置比较好，然后刚开始发力，然后现在又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机会。
1: 所以说怎么配置非常的重要，也感谢二位老师给出的建议哈。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那么稍后的财经小课堂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继续教大家怎么继续把握下一个10倍牛股的机会。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10日关注实景实讯，人形机器人将有高价值应用场景。本周向好，5月份我国经济多项指标回升。首博看展，玛雅传说中也有玉兔，马上逐一解读。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讯专项行动正式启动，将推动人形机器人完成从功夫模式到作业模式的转变。年底我国将打造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万台级机器人规模化落地能力。另外，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与咱们熟悉的能跑马拉松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不同啊，天宫

0: 3.0 更擅长干活，可以有效突破不同场景、不同作业需求的限制，全面投入产线作业、仓储物流、智能服务、特殊环境运维等实景应用。一系列经济先行指标发布了，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了大约9个百分点，显示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与此同时，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5月份同比增长了19.7%，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总体来看啊，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不断刷新你的想象，相隔万里、相隔重洋的不同文明竟然藏着一模一样的浪漫巧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啊，月亮之上有玉兔捣药，而在遥远的美洲大陆玛雅文明的月亮神话中同样藏着兔子。我去首博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啊，玛雅神话里也有月亮女神，她的身边呢常有这只小兔相伴，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也寓意着生命轮回。另外啊，展品中还能发现很多有趣的巧合，比如展厅中呢有很多的陶制小动物器物，形制风格和我国唐代的同类陶俑十分相近，您不妨去现场发现探索更多的不可思议。回到资本市场，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许志老师呢，他谈到了这个光通信这个板块呢还没有走完。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板块当中怎么选优质的股票？我们今天呢，请许志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欢迎许志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柯大表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1: 在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哈，这一两年很多赛道像光通信啊等等等等的哈，细分赛道都表现特别突出，出现了十几倍以及这个几倍的这样的个股。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投资者哈，也在科技股当中，但是赔了钱。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一抹斜阳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我也在科技里，拿的是浪潮信息和拓维信息，人家中继系创都能涨上千元哈，我的科技股呢一直不涨还赔钱，内心特别的煎熬。那么这科技股到底怎么选才能够挣钱呢？这是今天的一个痛点，帮我们解决一下吧。
2: 这个朋友的他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第一点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思路啊，或者说他的选择的逻辑上面有一点点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个朋友能够选择对了一个科技方向，就代表了他对这个 AI 是一个改变全球生产力的一次重大级别的一个更新是认可的。但是呢，他选择的这个方向又没有啊成为这一次的主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种大级别的生产力更新的这种状态中，往往都是硬件端先行啊。像我上次说过的，我们要想富先修路，对吧？基建是第一名的，你需要先走。第二点呢，资金的抱团儿造成了不是所有的沾科技的方向都有极大的提升。但是大家要注意啊，以前好多人都觉得资金抱团是不对的啊，应该这个各个方向都有沾，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资金是聪明的，他们为什么会抱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大级别的革新是从硬件端开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去利润最凸显的方向去提前布局，而不是各个方向去云摊。
1: 这个 AI 的硬件哈，它就是像刚才您谈到了，是公路啊，是一个楼房的架子，只有这个它把这个路修好了哈，上面的一些设施搭建好了之后，这个算力它才能在上面奔跑起来。所以这个AI 的硬件跑在了前面哈，体现得特别的突出。那么我们怎么正确的站在光里，而不是看着别人站在光里去挣钱啊？
2: 大家想参与这种高科技赛道，尤其这一次级别的这个赛道，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你纯靠技术分析，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考量一些这个专业背景。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啊，什么是光通信。它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光模块啊。光模块其实呢主要就是做什么呢？把信号从电信号转成光信号，转回电信号。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电脑家里边，对吧？你看一下那主机箱里边，你从来没有看到里边是激光乱射呲呲呲的，对不对？它都是电信号在里边运转。那么两个机箱之间的通信就需要，我既然没有办法用铜缆把它连起来，那

0: 我就需要通过一种媒介啊，这种媒介现在选的就是光，那么我就通过光通光模块这种方式啊，通过这个光发射器件变成了光信号，然后呢再由这个光接收器件啊，在另外一个机箱那里通过光接收器件把它接收起来，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电芯片啊，光电芯片把光信号转回电信号，然后实现这个传输。那么 PCB 这个方向呢，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基板的方向了，然后呢再就是一些结构件，这就是一个光模块的主要组成的部分啊，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两台机器之间的一个信号的翻译官。
1: 嗯，大家可以把这个图哈拍照存起来啊，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光电它是怎么这个传输的，而且比较复杂的什么光模块啊、PCB 啊，它们都在哪一个位置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光模块方向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啊，这样方便大家更好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个产业。光模块这个方向呢，它的上游主要是我们的光芯片和材料端啊，这两个方向属于是壁垒最高啊，但是自主可控的这个潜力最大的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中游啊，包括我们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光模块，然后光器件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主线条，它的特点就是弹性非常大，利润的弹性非常大，我们是从一个800G到 1.6T 啊，光模块高速迭代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代表着利润的一次上台阶。它包括高速光模块的方向呀，无源器件的方向呀 ，CPU 光引擎啊，光连接，可能大家也都在啊各种新闻里边或者自己选股的过程中都有看到过这些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下游的光缆和通信设备啊，它处于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这个新的一个算力中心啊技术的一个迭升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用量在陆陆续续提升，它的利润呢是通过这种量抬升的方式来做一个凸显的。
1: 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哈，我们对这个细分呢我们已经很清晰了，但是有没有一些小捷径啊，更清晰的去寻找我们的这个能够投资的一些宝贝呢？就是寻宝图是什么样呢？
0: 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1: 您刚才谈到了一个五大赛道哈，光从名字上也很难分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行业当中，并且每个细分赛道又有那么多家个股，那么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

0: 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0: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0: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9: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
0: 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1: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啊，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